0: 之后回来早听天下。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7: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这会儿在新城大道啊，有很长的拥堵。目前的这段是西向东的方向，在新城路到沁园路堵车呢是1公里左右啊。在广东医科大学东莞校区这一段啊，松山湖段有长长的车龙啊。提醒各位，在新城大道目前是西向东的方向，新城路到沁园路，还有呢，在张申路目前呢也有较长的堵车，是将近800米。是北向南的方向啊，目前这一会儿堵车有半个小时。望红路呢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有排队的堵车情况。望红路这段是北向南有500米左右的拥堵排队，方向呢是往东莞西站的这个方向啊，目前也是堵车较长。连马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是有堵车，在大岭山段啊，连马路西向东大岭山段堵车700米。港口大道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有拥堵，堵车呢是600米左右，要花上20分钟。罗马路目前也有拥堵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

0: 二天跑哪儿了？
1: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0: 我也得备点
2: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0: Yeah,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这里是早听天下啊，我是小特，问候各位一声早上好啊。今天呢是我一个人来做节目啊，首先我们这个环节来到了热搜导航的环节啊。热搜导航呢，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消息啊，来关注一个本地的这个新闻资讯啊，说一说这个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的消息。那么凡年满16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具有完全明示能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被视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包括但不限于自谋职业人员、个体劳动者、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及雇员等灵活就业人员，均可自愿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并享有与在岗职工同等的权益，如同享租购住房、提取等提取权利，可将在单位就业期间缴存的公积金转移至灵活缴存账户，符合灵活缴存销户的可以全额提取，可申请公积金贷款，外市缴存的公积金可转移至本市，通过公积金中心微信公众号、招商银行官方

0: 即可零资料办理开户，仅需要2分钟。好了，关注完这则消息之后，我们来到热搜导航啊。
1: 热搜导航，
0: 热搜导航，我们第一条热搜来聊一聊这个蛋白质食品啊。最近呢，很多这个餐饮巨头啊，纷纷推出了在食品当中啊，添加这个蛋白质啊。因为蛋白质呢，这东西呢，很多人呢说，其实摄入的是比较少的啊。最近呢，在星巴克呀，包括肯德基啊，很多呢都添加了这个增加蛋白质的产品啊，甚至星巴克呢更新了一款叫拿铁 Pro 啊。说一杯呢蛋白质顶得上吃3个鸡蛋啊，那肯德基呢也专门开了轻食门店来做高端的蛋白餐啊，甚至呢像蒙牛、百事这样的大厂啊，也开始推出高蛋白零食啊，甚至是蛋白水。蛋白呢，高蛋白成了目前餐饮圈当下很火的一个营销关键词啊。以前提到多补充蛋白质好像只是健身人群的专属啊，健身了之后吃这蛋白棒啊，或者是喝蛋

啊。那么其中呢，农村居民以及老年人蛋白质的缺口更大，所以这个确实是啊。那么很多人分不清普通人健身人群该吃多少蛋白质啊，其实这个标准比较大啊。普通人啊，平常久坐少动，那么每公斤体重呢，每天吃一克左右的蛋白质就够用了啊。比方说一个70公斤的成年人，一天呢吃够70克的蛋白质啊。那70克蛋白质呢，一般瘦肉跟鸡蛋啊，正常吃就能达标。但如果是常年健身啊，要是撸铁的这样的健身人群，那可能要翻倍，每公斤的体重呢要达到1.6到2克的蛋白质。所以70公斤呢，可能要需要110到140克的蛋白质。那这个时候，平常的饮食啊，要补充起来，那就要吃不少东西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喝一些蛋白粉啊。补充蛋白质呢，能够修复拉伤的肌肉，还能增强饱腹感，减脂期呢不容易掉肌肉，免疫力也会更稳定啊。这是补充蛋白质的需求啊。但是凡事呢也是有过犹不及的啊。如果长期呢猛补高蛋白，又有很多坏处，因为蛋白代谢产生的废物要靠肾脏来过滤，长期超标呢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啊，还会导致骨质疏松。胃肠弱的人如果吃太多蛋白质啊，还会导致腹胀或者是频繁的腹泻啊。有不少健身人群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吃过多的蛋白呢，导致胃不是很舒服啊，胃胀这个情况啊。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容易忽略的隐藏短板啊，有些人三餐啊看着顿顿有肉啊，那肉是有蛋白质嘛，但是很多人吃的肉呢是什么呢？吃那个肥肉啊，红烧肉啊，这种呢，这种蛋白质呢啊就容易摄入不足啊。因为这个蛋白质呢它主要存在在这个白肉啊或者是瘦肉当中，那如果说过度摄入这个脂肪啊，那就属于劣质蛋白超标，优质蛋白不够。那市面上呢很多高蛋白的饮品轻食，大多用牛奶、乳清蛋白，属于好吸收的优质蛋白，正好能填补普通人日常饮食的缺口。但这股热潮呢确实也不是品牌的凭空炒作啊，背后呢有政策跟消费者双重的推动。那么健康中国战略要求餐饮减少油糖，鼓励营养升级。再看看普通人的观念变化，以前大家呢在乎吃的香不香啊，饱不饱，现在呢经常刷到这些健康的科普视频呢，不少人在平常做菜啊或者是在外面买东西的时候也都会关注一下它这个东西健不健康啊，会挑一些蛋白质更高的一些产品。那么相关调研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说2025年呢有1/3的不健身的这个普通人啊主动选购高蛋白食品，那放到2026年这个比例呢还在持续上涨当中。中老年呢要护身养体啊，全都把补充蛋白质列为日常的刚需，这就导致市场的需求直接暴涨。那市场需求暴涨之后呢，品牌就开始扎堆啊，在这2年做这个高蛋白的食品。那其实还有很强的这个业绩考量啊，因为很多的这餐饮品牌面临着销售下滑啊，像是星巴克啊，所以呢就开始呢在传统的产品当中啊添加蛋白质啊。用这个新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哈、啊，但很多人觉得这个高蛋白的赛道是稳赚不赔的啊，但是呢，也不一定啊，因为前几年呢也有很多的类似于这种新的一些概念啊，消费者呢买单的意愿可能开始的时候有，那过后呢，这个风潮过后之后啊，可能就没那么强烈了啊。那么综合来看呢，高蛋白确实是餐饮行业增长的一个突破口，符合当下大众追求健康的需求。不管是连锁的餐饮品牌，还是一些零食饮料品牌，都在吸引新顾客。但是风口呢，也存在于泡沫。那么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啊，也需要理性的看待高蛋白的风潮，不用说看到标签就盲目下单。购买时呢，再看一下配料表跟营养成分啊，分辨一下啊，它这个到底是不是高蛋白？因为有些它确实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但是蛋白质呢，它有的它添加这蛋白质之后啊，食品容易有腥味儿，所以还会有很多的糖啊跟盐呐、啊、来掩盖这个味道。那糖跟盐摄入多了，反而又不健康了。所以看蛋白质的同时啊，还要看一下这个产品的糖跟盐的这个添加量啊。然后平常的普通人呢，跟健身的人群也要适当的分开啊。普通人可能蛋白质的需求量只是，身体公斤数的1倍，那健身人群呢是1.5到2倍，所以这2类人呢，对于蛋白质的添加呀，也要有些分寸啊。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3: 哎，来。
4: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5: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6: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7: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4: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8: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5: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8: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3: 对，明天更美好。
9: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0: 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1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3: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4: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人小天。
1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5: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6: 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各位接着回来。我们这会儿呢有一些好的产品推荐啊，家庭好物商城呢最近推荐一款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的礼盒香槟饮呢。夏天的出门啊，想带有一些好的味道啊，那可以看看这款香水啊。这款呢特别适合夏天的迪奥香水小样组合，四支迪奥热门香水，包括花样甜心、粉红魅惑、真我浓香跟真我淡香，每支的都是高级香。专柜呢一瓶要1800块，今天呢5毫升的小样四瓶装只要89啊。您可以搜一下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俩字就能下单选购了。四款呢都是迪奥的经典香型，全是适配夏天的花果调，风格呢是很清楚。真我浓香呢，它是迪奥的经典款，喷上去是清新的香瓜跟木兰味道，过一会儿的玫瑰跟茉莉的香气呢又会慢慢散开。然后真我淡香呢，它比浓香更加轻盈，更加日常啊，前调是柑橘跟香柠， 然后中调是玫瑰茉莉啊，剩下的就是最后是极致的这种木质香啊，很亲和。花样甜心呢是柑橘佛手柑打头啊，中调是牡丹和玫瑰，甜而不腻啊。然后最后是粉红魅惑，满满的果调香，都是那种葡萄柚跟柠檬的酸甜啊。五厘米的便携装，它的大小呢只有巴掌大小，化妆包啊、车载收纳盒、随身小包都能给塞得进去啊。那么今天只要89块钱就能有4个啊，4个箱型一块呢给您送到家，赶紧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微信是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在后台回复订购俩字儿就能下单选购喽。来吧，我们这会儿接着热搜导航，看下一条新闻热搜啊。
10: 热搜导航，
16: 我们接着来关注新闻热搜。央视曝光网店代运营骗局，警惕在家开店月入过万的虚假陷阱啊！平时有人刷剧呢，或者刷朋友圈啊，有人会刷到这样的广告啊，说不用出门上班，在家开网店就能轻松月入过万啊！那自己不会怎么办呢？没关系啊，有人手把手的教，包铺货、包流量，保证出单，看着特别适合像宝妈呀，或者上班族找个副业。或者说年轻人做个副业来增收。那么就在7月初啊，央视专门曝光了一个大型的电商创业诈骗案啊，全国有将近万人踩坑，涉骗总金额呢达到了8位数啊。很多人有赚钱焦虑啊病急乱投医啊，一些带娃的宝妈没有稳定收入啊，年轻人有些找工作不好找啊，一看到这种广告说低投入高回报，手把手教开网店、帮铺货等等啊，就抱着试探的心理去开店学习啊，结果呢钱没赚到啊，合作费或者说报名费打了水漂啊。咱们先来说一说啊，一位典型的受害者，上海的肖女士，她就是刷到居家开网店的广告之后啊，被宣传里的保底订单、爆款代发、高额利润所吸引，一次性的交了4000块的合作费用。可是真正学习之后才发现呢，内容空洞啊，跟真实的电商运营完全脱节，当初承诺的稳定订单、上万的销售额呢也兑现不了，找人退款呢却处处碰壁，最后呢只能是报警求助。一般来说啊，这个受害人呢，他交了钱之后啊，开通了店铺之后啊，骗子呢他还有一些演技或者说演戏的套路，一般呢会安排内部人呢假扮真实顾客，在新开的店铺里虚假下单，后台订单的消息呢是不停的弹出，有的呢刚开店就有成交。那么普通人看到这一幕啊，会真的以为是店铺生意火爆，完全想不到啊，这很多都是客户与骗子啊这个自导自演的一个道具。那么虚假订单呢维持不了多久，等到受害人自己独立运营店铺之后呢，马上就会露出真相啊，店铺里几乎是没有什么自然流量的。现在这电商这么卷啊，一个新人入行啊，怎么可能上来流量就爆炸呢？甚至有些人呢半个月啊都发现没有真实的顾客下单，一分收入赚不到，这时候才幡然醒悟啊。当然这时候要退费的时候呢，对方呢就会搬出一堆借口搪塞，要么说运营时长不够啊，要么指责学员呢是操作失误，各种理由呢拖着不肯退钱啊。很多人疑惑啊，这套路算不上有多高明啊，为什么每年都有大批的受害者前赴后继的上当呢？其实这种骗局核心就是拿捏普通人的两大心理弱点啊，贪心和不甘心。贪心总是想着不用辛苦付出，靠副业快速赚大钱，那不甘心呢是不满足当下收入，想走捷径。两种情绪叠加，很容易呢就失去理性判断啊。其实这种电商代运营的套路骗局不是今年才出现的，过往也有类似的案件曝光。在2025年11月的时候，湖南法院就宣判过类似的诈骗案件，有3000多人被骗，涉案金额呢有数百万。那团伙表面上注册的是正规的传媒公司，对外宣称几百元就能开通短视频橱窗，后续呢再诱导受害者缴纳几千到上万的升级运营费用。 这儿给大家拆解一个很现实的逻辑啊，真正能够稳定赚钱的电商运营方法，那从业者基本他自己就做了，闷声发财了，也不会到晚上去到处宣传。那但凡是要低价交给陌生人的啊，基本都是骗局啊。如果一个项目张口就能保证订单保底，或者是月入过万啊，不用费心思去学习打理，那100%呢是存在着猫腻儿的。其实很多人呢抱有一些侥幸的心理，觉得自个儿呢少交一点钱试试水啊，就算被骗也损失不大啊。但是骗子恰恰是抓住这种心理啊，先从几百块钱的低价放轻大家的戒备啊，那么在持续呢灌输这种报复的案例，不断催促升级套餐，一步步引诱受害者投入更多的资金啊。所以大家如果平常刷到这种居家创业的广告啊，手把手教你怎么赚钱的广告，但一定要留个心眼儿。但凡出现这个保底收入、保底出单、零基础、月入过万等等这绝对化的宣传啊，大概率呢就是骗子啊，直接划走就行了。归根结底呢，所有的收益呢都要付出对应的代价。想要做副业啊，完全可以自己通过平台的一些免费教程啊来学习啊。不要相信网上所谓付费导师啊，或者是一些代运营的团队，那放平心态，脚踏实地的积累经验啊。来吧，看看时间来到了8:30啊，我们稍后呢先进一段歌曲，稍后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早听天下，咱们稍后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
4: 嘿。
5: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7: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6: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7: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6: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1: 4008000000，
10: 参与报价有好礼。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交通情报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刚刚这会儿呢，在全程范围之内，翠峰路呢有堵车，是在奇峰路到 S256 省道，目前呢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在东城段有拥堵情况啊。其次呢，在港口大道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有堵车，是600米左右。还有在杨朗路，目前是美景西路的附近，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有排队的拥堵情况。是在松山湖啊这一段，朝晖路呢目前是南向北的方向，在中塘段有堵车，还有光明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有排队缓行的情况出现啊，这会儿是在东城啊东城段，另外呢在81路目前虎鹰公园的这段有拥堵，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那么主城区呢，除了刚才说的翠峰路以及光明路之外啊，目前呢在管龙路有较长的拥堵，是在东城中路这块北向南的方向有堵车啊，希望各位的出行顺畅愉快。稍后是天气预报。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3: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多云渐阴，有雷阵雨，局部地方会出现大雨，气温呢是28到34度啊。这一周呢基本是大雨持续啊，大到暴雨的天气。明天气温会略有走低，明天最高温是32度。希望各位呢出门注意好防雨啊。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啊。稍后呢我们接着回来早听天下。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各位呢接着回来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啊。我们接着来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
0: 热搜导航，我们接着来关注新闻热搜啊，说说 AI 换脸啊。曾经乱象丛生，现在呢平台开始推出肖像保护新规啊。平常刷视频呢可能会看到很多离谱的一些情况啊，很多呢压根儿没有开那个号的博主或者是明星啊，那网上呢却冒出了长相声音高度相似的仿冒号在卖货啊。前段时间呢李亚鹏的短视频热度走高啊，网上瞬间冒出了几十个 AI 换脸的他，打着他的名号呢推销各类的平台产品。

不少不细心的粉丝啊，甚至是直接下单踩坑了。那靠这种 AI 盗他人肖像带货的乱象早就不是个例了，从2025年8月到现在，抖音电商呢一直在专项整治这种侵权账号，累计呢封禁了12000多个仿冒账号，删除了26万多条侵权视频。可是这个灰黑产商家啊，总是能不断更新作假手段。事后呢，平台封禁的速度啊，一直是赶不上造假翻新的速度。甚至有些人呢，仿冒网红名人的手段是花样百出啊。第一种最直接，就是 AI 换脸复刻人生啊，不用本人出镜，直接搞个虚拟的真人直播画面。之前有个演员叫温峥嵘啊，就被人盗用了这个肖像来直播卖货。他没办法啊，投诉也不行啊，只能专门拍一个视频，自个儿开了一个号啊，喊话打假，提醒粉丝呢分辨真假啊。光是澄清呢，就是消耗了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啊。第二种侵权方式呢，很多人更容易踩坑啊，就商家他不做一个完整的 AI 人脸，直接盗取网红过往的这个短视频切片。但是拼接上什么呢？拼接上一些，没有关系的劣质的商品售卖。之前有个网红发型师叫小华哈、啊，这去年他这个视频比较火啊。他早年呢，就是有一条护发推荐的视频被上百个账号盗用，半天的时间呢，盗版商品的销售额就冲到了70多万啊。因为他那个时候剪头发很有名嘛，所以假货流入市场之后，粉丝买到劣质产品。最后呢，还是他自个儿丧失了这个口碑啊。另外还有一种叫擦边仿冒，什么呢？就是改动头像或者改动昵称、改动简介，变成高仿的网红身份啊。这个伪装成别人本人，然后开这个网店，误导消费者下单啊。那么如今呢，这个灰产呢又升级了新的套路，比方说给仿冒的人物叠加墨镜啊，或者叠加一些卡通特效啊。修改那个名字的字形，打擦边球啊，比方把李亚鹏改成了李亚，那个鹏啊是两个月亮的月加个脸鸟啊，改成了李亚月月鸟啊，反正靠那个变形的字躲开平台的常规识别。这个很多人啊还有个疑问，说还有一些人啊，他长得有点像那个明星啊，或者跟明星撞脸，然后依靠化妆呢来模仿明星的长相直播带货，那这种算不算侵权啊？比方说我长得像周润发啊，我化个妆就更像了，那开玩笑啊。但是比如啊，那我就化个妆模仿周润发来带货啊，这东西算侵权吗？其实说撞脸这个情况啊，如果单纯是五官撞脸啊，这本身呢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这个利用相似的脸直播卖货啊，又不主动提示啊不是明星哈，或者说不主动表明身份啊，以冒充明星或者擦边的方式啊，或者是观众询问的时候还含糊糊弄的方式，让别人误以为是明星本人在带货啊，那这种行为呢就属于不正当竞争啊，涉及到蹭明星的商业价值牟利啊，这个也是违规的啊。反正呢这传统的之前的治理啊，往往就是发现这种问题，假冒明星或者假冒这个 AI 换脸的啊，那就采取一个下架视频或者封号啊这样一个方法。但是呢平台啊也只能等内容发布之后啊，或者是用户举报之后，人工巡查核实之后再下架封号。但是这个时间差呢，往往有大量的假货啊早早的就卖出了，粉丝可能已经上当受骗了。所以这个封堵的速度呢远不如造假的速度来得快。另外呢还有一个关键的难题问题啊，就是一些达人品牌店铺的肖像权呢它是动态变化的。有一些呢是有合作的啊，确实有一些授权啊。那平台呢有的时候也难以区分它到底是合规的授权商还是恶意的仿冒账号。管控松一点假货泛滥啊，如果管控严格又容易误伤正常的授权合作商户啊，两边的尺度呢比较难以把控啊。那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今年6月份的抖音的电商啊，正式上线了一个叫肖像保护功能，直接把这个管控逻辑啊，从出事之后补救，转播成了开播之前主动拦截，从而从源头上减少这种仿冒内容的流出啊。这个肖像保护的逻辑呢，它也很清晰，分为两大核心模块。第一个呢是建立一个专属的肖像保护名录啊，这个打。

0: 人或者明星可以主动上传自个儿的照片、账号名称等资料，那么在平台留存官方正版的一个档案，啊，相当于给建个底。第二块呢是自主管控啊，或者自主管理授权名单，达人呢，给那个合作的店铺或者合作的账号设置肖像的使用期效啊，使用的时间，随时调整授权的范围，也方便平台呢精准区别这个是合规授权的账号还是啊仿冒违规的账号。前置拦截的整治效果呢，现在来看是相当不错的啊，功能上线还不到一个月啊，就为180多位头部的达人以及这个明星啊设立了那个肖像防护，平台更是主动拦截了近9.2万个疑似的侵权账号，拦截了18万件违规商品，26万条侵权内容，短短一个月的拦截总量啊，直接追上了过去一整年被动处置的数据啊，这个优势呢还是一目了然的啊。那么有了这个肖像保护档案之后啊，平台系统会自动去对比开播时主播的人脸画面内容，只要是匹配到达人的备案肖像啊，又没有对应的授权记录，直播间呢就会拦截无法上架，不用等达人自己发现去举报，那么就从根源上杜绝了这种 AI 盗脸这种盗肖像来带货的一个机会，大幅降低了创作者的维权压力。但是最后也要给提个醒啊，说做直播的创作者啊，尽量主动避开平台的肖像保护，跟合作的商家签订书面的肖像授权，写清使用期限。那么普通观众刷直播的时候啊，如果酷似长相像明星却并不标注模仿身份的直播间啊，也请这个谨慎下单哈。技术本身没有好坏，这个 AI 换脸啊、仿妆啊，可以用作娱乐创作，我觉得这没问题啊。但是如果打着他人的名号来牟利啊，不管是天生撞脸，还是说刻意的去装造啊，或者说 AI 伪造啊，那这个确实是一条底线啊。如果说能够合规的赚取流量，又不会陷入肖像的纠纷啊，这可能才是直播要注意的一个点吧。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偏。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3: 这里是早听天下，咱们接着回来啊。那最近的这个世界杯期间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球啊？姆巴佩呢在给东鹏补水了，来代言啊。那么看世界杯呢，今年都是比较晚的时间点啊，或者比较早的，也容易犯困啊。但东鹏呢有东鹏特饮，困了累了可以喝喝东鹏特饮啊。包括东鹏现在还有很多新的产品啊，像是东鹏补水呢，就是东鹏的卖得很好的一款能量饮料啊。运动之后呢可以喝它补充电解质，还有东鹏零糖啊，东鹏备好茶啊，东鹏大咖，这是东鹏的咖啡基因饮料啊，都卖得不错啊。如果说各位啊，平常熬夜或者是赶工作啊，这都可以尝试一下东鹏来提提神醒醒脑啊。另外呢，每周五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给各位来派送东鹏给我们提供的大礼包啊。我们现在节目跟东鹏有合作啊，东鹏大礼包呢包括东鹏的几款饮料以及一些像雨伞包包之类的小东西啊。如果说您想抽奖来感受这份幸运，可以来加我们的粉丝群啊，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通过我们导播彦祖呢，可以拉您进我们的粉丝群，在粉丝群里能够周五一块来抽奖啊。来吧，那这会儿我们依旧来关注下一个环节，我们来到福彩探早茶，来关注幸运故事。
4: 福彩探早茶。
3: 今天来说说福彩的福利事业啊。那福彩啊带有这个福字啊，指的就是福利的意思啊。我们来说说福彩的一些福利项目啊。今天来说说这个济南的儿童福利院啊。那么济南儿童福利院呢是2010年获批成立的，那么建筑面积呢是2.6万平方米，共投入1.45个亿。其中呢福彩的公益金呢就投入了9000多万，目前形成多元养育、体育运动、生活服务、医疗护理、康复教育、远程培训、档案管理七大中心。儿童福利院内显著位置设置了中国福利彩票资助永久性的标识，以弘扬福彩的公益精神，宣传福利事业哈。那么通过福彩资金的支持呢，济南市的儿童福利院在孤儿助学、助残儿童医疗救助、成年孤儿安置、康复教育设施设备等方面的服务保障水平是不断。

很提升，为孤儿成长提供坚实的基础。通过福彩圆梦孤儿助学，累计呢保障6名孤儿顺利升学啊。那么充分运用资金开展明天计划，为在院孤儿进行健康体检，保障儿童住院治疗，惠及100余人次，有效保障儿童医疗跟康复需求。参照当年济南市儿童福利机构养育孤儿的基本生活标准，每年度呢向成年孤儿发放安置补贴，累计保障7名成年孤儿啊顺利完成安置啊，成年孤儿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维护。那福彩也再次提示各位啊，要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啊！看时间来到了8:57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我们明天再会喽。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早上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东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呢，这里显示的是啊，从东莞大道立交桥啊，这里往啊西平西站这个方向啊，南向北拥堵有880米的距离，要花上40多分钟，耐心等候一下。南黄路西向东，从贺树进村南路到黄冲裕民路拥堵400米，等上21分钟。迎宾路东向西，从工业东路到松山湖大道拥堵450米，走走停停花上25分钟啊，才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正值2026年高考录取啊，那一些机构和个人呢，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啊，可能会盯住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啊，实施诈骗。近日呢，教育部就发布了系列预警，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啊，给各位考生和家长提个醒。首先就是助学金啊，小心补贴变转账。考生小梦啊，在填报完高考志愿后，突然接到自称发放助学金机构的电话，称其获得了2680元的助学金啊，对方能够说啊精准的说出他的姓名、学校、年级啊，那这个孩子啊，小梦就深信不疑了，他就拿着银行卡啊，按照对方的指令进行操作。对方呢以需输入国家银行编码才能够发放助学金啊为诱导啊，让小梦进行转账操作。结果可想而知，这助学金没有领到，两张银行卡内的20000余元的这个余额被全部转走了。这个呢就是不法分子借助 AI 冒充教育部门、高校资助中心等工作人员啊，利用考生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获取信任啊，炮制一些所谓的高考专项助学金啊、新生入学福利等啊，这个带着引号的补贴啊，就以一些名额有限啊这种话术啊，然后这个诱导你啊，要求这个缴纳手续费呀，或者是激活费，又或者是他收集你银行卡的信息。在这里提醒啊，当接到自称所谓高校啊、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啊，跟你说要发放什么国家助学金啊、返还义务教育费，或者说啊给到你啊助学辅助款时啊，各位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的教育部门，或者说孩子的学校去联系啊，来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然后就是保护个人信息啊，严防志愿被篡改啊。2023年的时候啊，这罗某是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系统后呢，通过账号及密码登录了7位同学的账号啊，并且对这7个人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啊。经查呢，这罗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呢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受到法律的制裁。那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啊，切勿以为事发后能够以说哎我是恶作剧啊，我年纪还小这种理由来搪塞啊，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呢还是要提醒广大的考生和

0: 行邀功式的诈骗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哎，来看个案例啊，考生小张啊，高考成绩刚过这个本科线啊，某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这小张的父母呢，因为担心孩子滑档啊，支付了20000元的定金，约定录取后我再给你尾款。随后，小张凭借自身分数和合理志愿啊，被一所普通本科院校正常录取。这本是阳光招生下的正常结果。然而，这李主任随后啊，马上就发来信息啊，说经过多方协调啊，调剂到你这个录取学校及专业啊，需要打尾款，不然啊，这名额就没了。小张的父母呢，认为孩子确实被录取了，也以为是对方帮了忙，便支付了啊剩余的款项。事后经老师提醒啊，查询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发现该校的录取流程完全是公开透明的，并没有所谓的内部调剂。而此时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李主任，你联系他的时候，对方已经把你拉黑了。那这类诈骗呢，专门是盯着正常录取的考生啊，利用信息差实施诈骗。骗子并不真正啊进行任何的违规操作，而是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录取进度。一旦考生的档案被正常投档，或者是被高校正常录取，就立刻联系家长啊，利用家长对于录取机制的信息差，将巧合啊包装成所谓他的功劳。高考录取全程都是由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通过计算机远程啊进行完这种系统完成的，是严格执行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原则啊，只要是考生的分数达到投档线且志愿填报合理，被录取是理所当然的结果。那家长和考生应该明白啊，正规录取是不存在任何啊花钱保录啊交钱补录的情况的。9:14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另外几类啊典型的啊这种啊以这个高校啊这个高考录取期间啊这些啊系列骗局啊有哪些需要警示的啊，稍后继续畅聊。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5: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6: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嘿嘿，你们看我厉害吧？
7: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8: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9: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0: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
3: 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这个2026这个高考录取期间啊，一些这个骗子或者是机构打着各种名义啊实施诈骗啊。一起来看啊，刚才已经说了几样了啊。再来看有的还有冒称这个啊军警高官身份的，这是干嘛呢啊？你像2022年的高考，李先生呢为了女儿能够上一个好大学啊，找到了对外啊说宣称他是啊这个部队的这个军官啊，有门路啊，我能拿到这个啊军校内招的这个名额啊。这个人叫王某啊，接下来呢这王某啊就以跑腿费呀、打点费等为由啊，先后向李先生索要了38万元。然而直到2022年高考招生工作结束了啊，这李先生的女儿啊都没有被王某所谓承诺的这个学校啊给录取。而这个骗子王某呢则以说啊考试成绩啊不够等一些理由搪塞推脱啊，并且拒绝退款。无奈之下啊，这李先生选择了报警。之后呢，王某啊被抓捕之后发现啊，其所谓的啊这个什么高部队高官的这个军官的身份啊都是冒充的。所以就提醒啊各位，一些诈骗分子打着军校警校招生的幌子，甚至是通过伪造公文印章冒充机关或者是招生部门的人员，许诺教育部门认可学历毕业后啊一律安排到部队工作等一些实施诈骗。那军校警校招生是公开透明的，统一投放招生指标啊，统一组织面试体检，统一录取，统一注册入学，全程公开透明啊。那并且全流程也是接受监督的，全过程没有任何的收费。家长和考生啊，不要被一些所谓的人员呀、文件呀给哄骗了，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去核实。再来看以购买招生指标为诱饵的诈骗。这赵同学呢是2023年参加了高考啊，因为考试成绩比某大学的分数线低一分啊，没有被录取。那不法分子呢与这个彭某啊，这个彭某他就与这个赵同学啊联系了。这骗子彭某呢声称啊可以帮助其购买招生指标，办理进入该校。办不了入学啊，我就退给你啊这个费用。那期间呢，这个骗子彭某也是通过编造各种请客送礼啊各种途径购买招生指标的谎言，先后啊从赵同学家啊骗得这个40000多元啊。在此也提醒啊，一些不法分子声称啊我有特殊关系啊，通过走后门啊搞特殊的办法啊给你购买这个招生指标。要知道正规招生录取过程当中呢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需要收取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的招生指标啊，必定它就是诈骗啊。高考录取期间，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将会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进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录取，并非针对具体的个人啊，也不会委托任何的中介或者是私下操作啊，更不会以此来为由索取钱财。再来看另一个案例啊，这个是什么呢？是这个通过假通知书诱导向机构个人去转账啊，这也是啊这个高考之后啊等待这个录取期间啊容易发生的一个诈骗。考生李某啊是收到某高校寄送的假录取通知书啊，要求扫描通知书中的二维码，下载伪装成所谓的校园 APP 啊缴费平台的软件，要求点击链接来填写信息，并被要求以学费啊住宿费保证金等

名义啊，要求将钱转入个人银行卡或者是微信、支付宝账号。这李某呢，这学生就转了1.1万元。事后咨询学校，才发现啊，自己是上当受骗了。那这种情况呢，就是骗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啊，获取了考生的信息。啊，为什么说啊，这个大家在分享朋友圈的时候啊，和一些个人信息一定要啊注意保护。啊，一旦被不法分子啊知道之后，有人说，那他能这个对能怎么样啊？啊，这个我们这个密码什么的都有。那你看这种是不是也是获取你信息之后啊，然后啊制作逼真的这种假录取通知书，还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啊，看着都很像样，还有联系电话等等。你一下子说，哎，这不就是我孩子这个正好录取的这个学校吗？啊，然后没有过多的这种啊求证。就信以为真了，要求你缴纳这个提前缴纳学杂费呀、住宿费呀等等，你是不是就交了呢？这就是诱骗考生及家长的钱财，啊！要提示各位，考生可以通过省级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自己的录取信息啊，通过被录取院校的官方网站查询新生录取名单，收到录取通知后啊，然后。应核实通知书的这个院校、专业、个人信息啊等一些与查询到的录取信息是否一致，那正规的学费缴纳均有啊统一对公渠道，凡是汇款转账到个人账户的，那都是诈骗，一律啊咱不轻信。

好的，时间来到了9:24啊，在这里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三伏天到了啊，外面是热浪滚滚啊，屋里面空调啊呼呼的吹，一冷一热，这人呢也跟着没精打采，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的汗，口干舌燥不说，还觉得浑身乏力，眼睛干涩，脸色暗沉。那这个时候呢，身体是需要温和的滋养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天的好物。好喜起啊，特级啊，优特级中宁枸杞啊，干果，这个正宗的中宁枸杞啊，精选头茬大果啊，果粒饱满，色泽鲜亮，关键是今天价格很划算啊，69.9元啊，直接到手是两大罐，每罐是256克啊，够喝上好一阵子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这中宁枸杞呢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中宁县地处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啊，当地充足的光照加上昼夜温差大啊，使得枸杞的糖分更高啊。那头茬的枸杞更是优等生里的优等生啊。那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中宁头茬枸杞啊，特别的棒啊！那单罐足足256克，今天两罐到手啊，只要69元啊！正宗中宁原产啊，特优级头茬枸杞，这个价格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了。那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啊！包括啊，这个给到大家啊，除了这个枸杞啊，还有这个枸杞原浆，再给您推荐100%啊，鲜纯鲜枸杞榨汁的啊，不添加一滴水，每袋是30毫升，开袋直接喝啊，独立包装，出门随手放包里面，很方便啊，还可以和这个牛奶啊、酸奶啊、咖啡啊一起搭配着喝啊。今天呢，给到您不管是黑枸杞还是红枸杞原浆，到手都是35袋啊，只要99元啊，还送两条试饮啊，非常合适了。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啊。提前啊，这个枸杞啊和枸杞原浆液啊，您都可以来挑一挑，选一选。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2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银平路东向西的方向拥堵520米，多花上28分钟。康乐路南向北从石牌立交到 X195拥堵650米，也比畅通的时候啊多等上37分钟的时间。大理路北向南的方向，在大埔田路附近拥堵552米，比畅通的时候多等上半小时。泰安路北向东的方向，下岗福海路附近拥堵730米，也要等上半小时的时间啊。另外来看一下新城大道西向北啊，从新城路到沁园路拥堵1公里，走走停停啊，花上10到1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顺畅通过。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也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学校旁的早餐店，他9:38啊，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我们来今天聊的这个教育话题是孩子70%的问题会自动消失，就是孩子自己是会变的。然而啊，很多家长面对孩子当下的不理想的状况的时候，仍然是存满疑虑。所以啊，认识一件事的确需要时间。之前啊，刷到一个这个心理学老师的一个视频啊，他就是说了他的这个经历啊。他说他哥哥啊，10几岁的时候啊，当初啊，这个纹身啊，偷东西啊，这个拿菜刀砍人都有啊。说警察时不时的啊，就跑到他哥家去敲门啊。那个时候家里人啊，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啊，头发早早就白了。啊，给他断言说啊，这孩子啊，以后肯定会怎么样啊，那就因为啊，这个家长的这个高控制啊，这个哥哥啊，就把能量释放出去了啊，然后他自己呢，就是给自己啊镇压了啊，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得了非常严重的抑郁症啊，后来呢，啊，这个家里面呢，爸爸生病啊，家里面所有的问题啊，都得是这个啊，所谓问题少年的这个哥哥。最不争气的孩子去扛着，那这个家里面呢，就这个哥哥啊，没上过大学啊，是工人啊，爸爸生病啊，伺候吃喝拉撒啊，争气的孩子啊，都在这个北京啊去上学了啊，搞心理学了啊，这个家呢，谁扛了呢？就是这个哥哥扛了，再也没有过啊问题少年的问题了啊，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心理学这个老师就说了，孩子76%的问题会在下一个周期消失。那下一个周期呢，会疗愈上一个周期。所以啊，家长不要沮丧啊！你说我的孩子现在厌学了，我的孩子网瘾啊很大，孩子现在啊黑白颠倒了啊，别担心啊，每一个人都是有1年4季的。另一位网友也分享了啊，说虽然小时候他过的是非常好的呀，这样一个生活啊，被父母啊祖父母啊是不分青红皂白的爱着的，哈哈，没有抑郁过啊，但是这个很多的时候啊，他也是啊有自己的苦恼，但是不知不觉的啊，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很多苦恼啊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啊。所以说啊，这个很多的时候一些问题啊，大部分的问题啊都是会变好的。在《父母的认知和觉醒》啊这本书里提到一个初中抽电子烟的孩子啊，这个妈妈并没有对他强制和责骂啊也没有说啊非要没收孩子的电子烟啊，那后来这孩子自己就自动不抽了啊。那包括也有人啊问了这位妈妈啊，请他详细说一下孩子为什么自动放弃这件事情啊，是不是主要是出于啊这妈妈说对于他的这个信任呢？这妈妈说信任只是一个因素啊，还有就是孩子抽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自己觉得不舒服就放弃了啊，也有家里的氛围什么的一些原因综合到一起。所以这就看到了啊，很多孩子上了初中高中之后啊，家长会有一个特别突出的感受，就是孩子可能会突然学坏啊，比如说啊，抽烟、喝酒、纹身等等啊，看着挺吓人的，啊，的确是啊，很多时候啊，看到孩子这样就觉得害怕啊，是不是和这个小混混啊、小流氓画了等号了呢？啊，这个就其实啊，并不完全啊，可以这样去理解啊，其实啊，这只是青少年的一个典型的特征，要特立独行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好与坏啊。有的孩子啊，你真一接触啊，发现绝大部分啊，他的内心还是非常善良啊，非常好的啊，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引导而已啊。那么孩子前期的很多这个问题，下一阶段啊，为什么刚才说会消失呢？会变好呢？有没有理论依据呢？啊，当然是有的啊。其实通过学习啊，我们会发现孩子的变化和以下的几个因素是高度相关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前额叶皮层发育完善了，大脑神经网络打通了啊， 这是脑科学研究表明的。一个人的自控自律能力的高低跟这个大脑皮层的神经元数量和分布是直接相关的啊，而神经元的数量跟他们之间形成的网络是有关的。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大脑的发育就越好，那神经网络的通畅性也会变得越来越好，人的自控力随之啊也就逐渐增高，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效率也会变强。因此啊，我们需要为孩子提供一个温暖平和的生长环境，只有在这种环境下，孩子才会内心安宁，有能量探索和认知世界。反之，孩子长期生活在紧张、焦虑、高压的环境当中，身体的能量将全部啊来对付父母的情绪和精神的拉扯，就没有心思啊去长脑子了啊。你看啊，一点都不难懂啊，这就早已经被世界各国的这个脑科学家啊无数次的证实了啊，这属于问题的自动消失的范畴了啊。很多你觉得孩子不理智啊、冲动啊。其实是和他的生长的这个特性啊，人的生长特性是有关的，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的啊，只不过这种特性啊，明显与否啊，明不明显？那各位家长，如果说觉得孩子很多时候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你不能和他这个针尖对麦芒呢？啊，一定要去安抚啊，不要这个太过激烈的冲突啊。这个时期的孩子啊，吃软不吃硬啊。再来看第二个，就是阅历和认知。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必然经历人事，体察人性，感受社会，经历磨难啊，尝遍酸甜苦辣，积累不同方面的人生感悟，这就是阅历和重要的认知啊。他会靠着这些阅历和认知解释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啊。那包括你是释然呢，还是放下，都是从中吸取教训的，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啊，调整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处理问题的方法，来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那另一个认知就是知识性的积累。你像从这个婴儿到成人，那是不断的学习，不断提升认知的过程。人小的时候呢，知识储备是零散的啊，也是这个碎片化的，大脑是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知识啊，包括和认知之间，它不够贯通。没有形成啊这个有机的认知框架，所以孩子经常处在一种啊我们所说拎不清的一个状态啊，总让人觉得啊糊里糊涂的这孩子。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随着认知广度和深度的变化，孩子形成啊独属于自己的认知体系，他的思路会变得更加清晰，行为也会变得更加合理和理性啊，这也是属于问题自动消失的范畴。第三一点，我们来看啊，情绪和压力它是有出口啊。刚才啊开头说到那个、心理老师他的这个哥哥啊，靠打架和一些离经叛道的行为啊为自己的精神压力找到了一个所谓的出口啊。那包括啊这个其实这个不提倡啊，肯定是不提倡。那很多啊这个。人呢，包括学习啊，研究心理学来疗愈自己，也是可以找得出口的。那很多学习心理学知识和家庭教育的父母呢，啊，如果本身悟性高的话，啊，比很多啊这个心理咨询师还高明啊，通过各种的方式让孩子积攒的这个压力能够释放出来，回归正常的心理，啊，这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说，还是家长啊要多。了解一些啊条理清晰的成熟的明智的一些啊这个教育的方式和方法。时间来到了9:47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3: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2: 在朗朗书声中， 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3: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2: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4: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2: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5: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欢迎您来体检，首先检查您的嗓子，请跟我说啊。好，下一项请让我听听您的心跳。
6: 车行万里，安全第一，您的爱车需要养护，别忘了给它定期做体检哦。
8: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9: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0: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2: 教育，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孩子很多问题啊，这个会逐渐的变化，很多啊家长以为的啊这个担忧的恐惧的一些坏的习惯，可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就变好了。刚才说啊和几个因素有关，第一个和这个前额叶的皮层发育是否完善啊，逐渐的成长啊，这个发育完善啊，大脑这个神经网络就打通了。再一个就是阅历和认知。第三一个就是你要让他情绪和压力要有出口啊，然后第四一个来看一下啊，一定要让孩子玩够啊，有足够的闲暇，有合得来的伙伴。孩子在与伙伴互动的体验当中呢，会充分的利用大脑的资源，充分整合自己已有的认知。这个玩的过程就是信息统合的过程啊。在此期间啊，大脑会得到充分的锻炼啊，发育会更加的健康，也更加的完善啊。第五点来看啊，就是一定家长们要降低对孩子的期待啊。父母的高期待会给孩子造成极大的压力，那多数的孩子不愿意表达这一点，那有的孩子可能会勇敢地说出啊，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好，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那有的孩子呢，就以自我的这种贬低或者是摆烂的方式啊，就让你啊，你 你不是说我不好吗？那我就不好了，你也别对我有期待了，那你的期待降低，那你想想这不就坏菜了吗？啊，各位家长一定要警惕啊，孩子的成长发育是需要时间的积累的啊，需要方方面面的外部刺激，我们可以有美好的期待，也可以啊给予适度的辅助，但是千万不要以家长的意志为转移来啊这个控制孩子啊。孩子没有几个是天生的笨蛋的啊，他们只是暂时可能转不过弯来啊，在这一点上没有发挥出啊你的高期待，暂时没有理顺，但是不代表以后不会理顺啊啊。所以啊一定要相信孩子啊，他是会逐渐的变好的。所以亲爱的家长们啊，只要好好的啊我们提高自己的这种啊教育的理念呀、啊、教育的方法啊，给到孩子好的引导啊，这很多啊您担心的一些啊这个焦虑和问题都不会发生。还是要、啊、控制好啊咱们家长的自己的这种内心的啊。哪里想早已经被风吹跑，我却依然像个傻子。然后你看我们这位网友说啊，这个为了补习晚出门了啊，跟孩子吵架啊，说了一些很激烈的话啊，自己都感觉好后悔，要怎么补救？放暑假啊，为了补习出门晚了，这意思是吧？首先你如果说觉得自己很后悔的话，那一定要和孩子回去说啊。孩子现初三啊，这个一直要手机没给，然后又说啊自己一碗水端不平，哥哥有的他没有。首先时间关系啊，马上到结尾了。首先分享这个就是怎么补救啊。如果说跟孩子吵了一架，要调整一下啊。如果自己有问题的话，一定跟孩子说啊，这个我的问题，我很对不起，我很后悔，不该早上和你啊那么去争吵。包括你像啊这个初三了啊，这种这么大的孩子，其实应该把他当成一个朋友来看待了。你想你会和一个朋友随随便便的去发火去吵架吗？肯定不会啊。正是因为他是你的孩子，你觉得说我潜意识当中啊可以对他发火啊，但是并不是啊。这个时候孩子要去顺着来的啊，应该是开学初三吧，应该大概是这个问题。这样是不是我的理解？应该开学初三，一直要手机没有给，那你也要说出自己的原因啊，为什么不给他？为什么哥哥给了啊？这个的确是，如果说两个孩子，哥哥有啊，妹妹没有，那为什么没有？你也要告诉他缘由啊。就是还是这个问题是和孩子商量着来的。如果说啊，就针对这个出门吵架了，然后后悔了，说了一些激烈的话啊，要跟孩子去认错。家长是可以和孩子说对不起的啊，这一个观念要转变过来。另外呢，就是看看啊，和孩子一起来说很多问题为什么会吵架啊，我们找到这个原因，心平气和的找到这个原因，然后看看啊，和孩子一起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啊。像之前我们说啊，针对一些考试的一些分数的总结啊，要怎么去找到这个对症的原因，然后分解主干的问题，然后如何去实施。对于亲子之间的很多争吵的问题也是可以这么去做的啊。时间的问题啊，就先和大家分享这些啊。如果说具体的问题呢，明天欢迎大家啊继续锁定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早上9点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节目最后呢，依旧和大家来分享啊，接下来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啊礼盒啊，香槟银啊，这个也是非常好啊。四支迪奥的热门香水啊，花样甜心啊，魅红粉红魅惑，还有这个真我浓香和真我淡香啊，每支都是满满的高级香啊，专柜一瓶要1800的啊。今天这个5毫升的小样四瓶装啊，到手只要89块钱。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

才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好的，很多问题啊，这个咱们明天啊可以继续畅聊。那也欢迎大家啊，明天继续锁定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啊，一起来分享畅聊。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2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4: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

0: 样的沙律。
1: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2: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越听越精彩。

好啦，我头先听到嘅系嚟自陶喆嘅一首《星心》啊！嚟到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嘅7月14日星期一早上嘅时间吓，咁啊又经历咗一个星期啦，咁啊一个周末嘅时间，大家去边度玩呢？而家暑假咧可以話即係正式開啟啦嚇，咁啊，我相信咧好多家長朋友啦嚇，都帶住自己嘅屋企嘅呢一個小朋友係咪啊嚇，咁啊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啊，咁啊大學、高中、大學都唔需要理大係咪啊，咁啊開始咧即係到處暑假咧係安排一啲外出又好係咪啊，出去玩又好嘅一啲行動啦嚇。是要的，因为呢对于小朋友来讲呢，翻完学是不是咁啊压力都大的，咁啊日日上课啦，咁啊难得来到暑假是不是，除了补习除了学习之外呢，咁啊其实很重要的都是要是去到放松下身心是不是，去见识一下广阔的天地。所以呢暑假很重要，暑假期间呢很多地方呢其实大家都可以带自己的小朋友出去玩的。咁今日的互动话题呢我哋一起倾倾下，咁俾返啲 tips 建议大家。喺暑假嘅期间，我哋东莞或者係我哋东莞周边啦，自驾又或者係出去玩嘅话呢，有啲咩地方係适合带小朋友或者带自己仔仔女女咁好去处出去玩嘅啦。唔同年龄段呢有啲咩地方可以去呢，咁欢迎大家呢嚟到收听节目，伟龙呢都会同大家嚟分享返啲好趣处嘅。咁当然啦，你都可以嚟分享一下咧。喺呢个暑假啦，你哋想去边度玩啊？或者已经去咗边度玩啊？有冇啲咩地方咧系踩雷啊？或者超级推荐嘅，都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 吓，喺我哋公屏上面嚟留言就 OK 啦。咁講真咧，即係唔同年齡段嘅小朋友咧，佢出去玩嘅地方係可能真係需求唔一樣，係咪啊？所以你一陣間嚟同大家好好嚟分享一下啦。咁時間聽到嚟自丁世光神探。

你在哪里？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14，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吓，咁啊，我哋嚟同大家分享翻啦，咁啊，嚟到暑假吓，大家可以咧点样去带大家去小屋企嘅小朋友出去玩咧？嗱，首先咧你要知道咧，即系暑假带小朋友出去玩咧，同平时生活系完全唔一样吓。第一个，暑假嘅天气咧系非常之高温嘅，紫外线好强吓，去到中午嘅话咧，即系暴晒系咪啊吓？因为咧，呢几日呢两个星期你都感受到啦，冇落雨啦，咁啊开始咧就系好大太阳，日日咧出面都好熱嚇，我尋日咧就出去嘅話咧，應該係35-36度左右吧嚇，呢個應該都算係正常嘅温度嚟，喺中午晏晝係咪？35-36度喎，即係温度唔低噶啦，可能咧再熱啲嘅話，成40度都有係咪嚇？咁小朋友嘅話咧，佢放假時間長咧，又需要咧大量嘅運動係咪？大量嘅放電，大量嘅新鮮感，而唔同年齡段嘅小朋友咧，佢嘅體力、興趣、接受能力都唔一樣，所以咧大人覺得好玩，佢唔一定覺得中意係咪啊？咁啊呢個大細路合適嘅話咧，B B 又唔一定系顶得顺，系咪？所以咧，大家要讲清楚咧，就首先第一个吓，唔可以即系尽量唔好咧，就唔好唔分年龄段咁样，人哋去我又去，盲目去跟风，系咪啊？啲网红景点，比如咩爬山啊吓，户外啊呢啲，其实讲真咧，即系小幼儿园嘅小朋友去嘅话咧，系好无聊嘅吓。咁你带佢哋去咩？可以去咩地方玩咧？一陣間同大家分享。咁啊，暑假嘅中午嘅時候咧，你晏晝出行嘅話咧，其實咧就真係一個唔係咁好嘅户外出行嚇，即係一個非常之錯誤嘅選擇嚟嘅，因為好熱啊嘛。你35-36度係咪啊？呢個温度嘅話咧，你喺晏晝或者中午咁去出去喺户外嘅話，係好熱好熱嘅嚇。咁啊，第三個咧就係成日淨係識得去呢個商場度流啊，係咪啊？一係萬達，一係星河，一係萬科嚇，一遊樂場咁樣。舒服係舒服，但係咧重複率太高啦嚇，越玩越悶，而且成日咧喺冷氣入面吹咧，接觸唔到大自然嘅話咧，咁啊，其實講真咧係比較难去增加佢嘅呢一个见识咯，就真系俾佢纯玩啦，纯开心咧。但系呢种开心咧，其实系一种，系一种好快就会结束嘅开心嚟嘅，唔系嗰种咧系可以长知识嘅开心。而第四个咧就净系识得去一啲收费嘅乐园咧，其实有好多免费嘅宝藏点咧，都大家都系可以去选择吓，即系唔一定话系要俾钱先至可以去享受到，呢个系一个好大错误嚟吓。比如话咧，喺东莞啊或者周边啊吓，系有好多啲免费嘅、舒服嘅吓、适合亲子嘅啲公园啊、湿地啊、山林啊、科普馆啊，系咪啊？环境咧，其实讲真啊，会比好多啲收费嘅景点咧仲舒服吓，但系好多家长唔知道吓。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有什么地方好去。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先。风仔说我城际轨道经过的站我都觉得很方便，我用广州地铁 APP 坐城轨就像坐地铁一样，是不是？是的。城際其實係好方便，就係大號地鐵啫嘛嚇，即係都係直接啲嘅，又唔需要買票係咪？你上車就直接掃碼就 OK 啦，就好似入呢個地鐵站咁樣嚇。炒冷飯話咧，原本就計劃咧去南寧，一路咧從玉林玩到南寧，可惜咧洪水，所以就冇去啊嘛。原本咧就想去橫瀝嘅茉莉花公園係咪啊？係啊，咁啊，所以咧大家其實咧去邊度玩咧都要提前計劃好先得㗎。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0: 妈妈，你快快到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黑了，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的是。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5: 好啦，咁啊嚟到节目嘅10:23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嗱咁啊，先分享几个咧，即系适合大家系喺我哋东莞嘅啊，东莞嘅一个市区啦，咁系好去处吓。其实东莞嘅话咧，你想带小朋友出去玩系咪？如果室内嘅话咧，嗱，东莞科技馆系好值得推荐俾大家，系就喺南城嘅。咁啊，室内咧全部都系室内嘅温度啦，咁啊又有冷气啊，完全唔需要晒太阳嘅，零暴晒，零中风啊，咁啊适合咧即系3岁以上嘅小朋友啦，尤其系7到12岁嘅小朋友咧系首选吓。咁啊0到3岁咧，即系仲未到幼儿园嘅小朋友嘅话咧，就可以去行一行，吹吹冷气系咪啊，放松一下。咁啊4岁以上嘅话咧，就真系吓特别系小学咧就有呢个教育意义啦，因为入面有好多啲互动嘅项目嘅，比如话水动。动力装置啦，机器人嘅互动啦，航天嘅航天模型啊，物理实验啊，光影科学啊 ，VR 体验啊，儿童科学乐园等等啊，全部咧都系沉浸式玩嘅，咁一边玩一边学，小朋友咧系完全唔会闷嘅，咁啊玩咗一日都冇问题吓，就最适合咧即系嚟到暑假嘅一啲中午嘅时间段啦，中午晏昼系咪吓？带小朋友去避热去放电吓，免费开放啊，净系需要提前预约就 OK 啦，性价比啊可以真系非常非常之高吓。咁而第二个咧就系、是、水莲山啊，水莲山森林公园咧，因为其实亦都系好多东莞人吓，我哋嘅一个夏日嘅避暑神地嚟吓，即系成座山咧都系一啲大树有遮头嘅地方嘅，咁啊一般林间嘅温度啦会比市区吓低翻个4-5度吓，凉风阵阵，空气咧都好清新吓，喺呢个暑假嚟讲系非常之舒服嘅，唔同年龄段都适合噶吓，咁啊同埋呢个喺水莲山嗰边咧有一个叫做。水莲湖啊，水莲湖啊，系一个大圈嚟嘅，都好唔错噶。如果大家想运动嘅话，即系喺呢个咁热嘅天气咁啊，想话出去运动一下嘅话咧，喺呢度都唔错，因为咧基本上一路都系有呢个树荫喺当中嘅，去跑步又好啦吓，去踩单车都好啊，好多人踩单车嘅，都系完全系一个非常之舒服嘅地方，围住个水莲湖吓一圈，大概系7公里到8公里左右嘅时间吓，系一个值得大家啦出去行一行，而且有好多啲亭仔啊，你带住小朋友出去我都见过有人喺度露营吓，咁所以咧，好唔错。
6: 不用来假，时间不想碰见，求爱。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啦，就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咧系多云间中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去到夜间都系一样嘅。气温28度到34度，相对湿度60%到90%，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阴天间中多云，有大雨到暴雨。26度到32度。以上天气系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

好啦，咁听到嚟自林志炫嘅一首《烟花易冷》吓，嚟到时间嘅10:37，继续翻到嚟节目中。下面嘅时间咧，先嚟同大家推介一下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嘅好产品啦。嚟到三伏天，马上要到啦吓，咁啊出面咧即系热浪滚滚啊，咁啊虽然咧头先我哋睇到今日好似会落雨，但系咧我哋嘅夏天啊呢个酷暑咧系一直会持续落去嘅。咁啊，但系咧喺屋企啊，咪有阵时候吹冷气啊，一冻一热吓，咁啊人咧就会跟住就冇精神噶啦。咁啊稍微喐一喐就成身汗，口干舌燥唔讲啦，仲觉得咧成身冇力，眼都好干系咪啊？又有眼屎又成吓，呢个时候咧，我哋身体就最需要就系温和嘅滋养啦。咁啊，同大家推荐嘅呢一款系适合到喺三伏天嘅好物吓，好喜狗好喜狗特优级嘅呢个中灵枸杞吓。好喜忌嚇，咁嘅乾果啦，正宗嘅中寧嘅枸杞嚟嘅，咁啊精選咗嘅係呢個大粒嘅果啦，粒粒都飽滿嚇，色澤都好鮮亮嘅。關鍵咧，今日嘅價錢好抵嚇，69.9元直接到手兩大罐，每罐係256克，咁啊可夠飲一陣嘅啦。咁啊，所以你感興趣嘅朋友，歡迎大家攞出你嘅手機，打開微信揾到東電台，開頭發送訂購兩個字，就可以嚟落單選購啦。咁除咗咧有枸杞咧可以適合大家喺夏天咧即係養生之外嚇，咁啊保温杯泡枸杞嚇，咁啊日常生活當中咧喺夏天咧大家都出汗係咪？有陣時咧就希望咧點綴翻啲香水係咪啊嚇，嚟到為自己咧嚇咁啊加加分。咁今日咧同大家推薦嘅就係呢一款咧適合喺夏日嘅迪奥香水小羊组合啊，四支嘅迪奥热门香啦，花样嘅甜心，粉红魅惑、真我浓香以及系真我淡香，每一支咧都系满满嘅高级香吓，咁啊专柜咧，我哋一樽咧系要卖到1000蚊乘800蚊系咪啊？咁今日咧我哋5毫升嘅小羊四支

同大家咧分享翻啲嚇，喺我哋嘅東莞啊，同埋好多嘅地方咧，每個鎮間咧都會有一個佢比較出名嘅户外，係咪？比如話咧，麻涌咧就有華陽湖啦，華陽湖濕地公園啦，石排咧就會有呢個塘尾古村落啦，喺呢個應該屬於係石碣吧，就會有咧東江縱隊舊址同埋。

乾淨啦嚇，少少污糟都唔得，咁啊出去感受一下，誒或整污糟整污糟啲嚇，玩玩水啊，去放飛自己嚇，誒亦都係一個咧係放電嘅過程嚟嘅。咁而東莞周邊咧，其實都有好多地方咧係值得推薦俾大家嘅嚇。我哋一陣間咧聽翻首歌，嚟自裘德同埋竇正彤啊，最近咧好火係咪？因為咧參加咗歌手呢個節目嚇，好多人咧對佢都有好多嘅新嘅意見啦。但係其實咧通過咗呢個節目之後咧，我相信大家咧更加了解佢啦，都係一個非常之全能嘅女仔嚟嘅，女歌手嚟嘅。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miles a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2: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1: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2: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1: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2: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3: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1: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2: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3: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1: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2: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2: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4: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0: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5: 好啦，我哋有时间嘅10:50，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吓，咁最后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哋东莞周边嘅一啲好去处啦吓。咁其实讲真咧，喺东莞周边嘅话咧，我哋东莞嘅位置咧系比较好嘅，所以咧去边度咧，其实都系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嘅时间，系咪啊？一个钟头左右啦吓，咁啊，我哋推介一下咧，即系方圆咧，即系两个钟头或者系三个钟头以内嘅一啲路线咧，系值得大家去行一下嘅。首先第一个咧，清远啊，大家唔知道去得多唔多吓，咁啊，清远咧可以系夏日嘅避暑胜地嚟吓。清远嘅呢个笔架山千谷溪吓，开车嘅话咧，应该从东莞过去。一個零兩個鐘頭應該差不多去到啦。入面咧有18度嘅恆温溶洞啦，階梯式嘅淺灘啦，親子温泉漂流啦，山林溪水啊，超級清涼嚇，咁啊完全咧都係呢個樹蔭溪水嚟嘅。細路仔咧可以去到玩啊玩水啊，超級治愈嚇。對於呢個4歲以上嘅小朋友嚇，呢個小學生嘅家庭咧，避暑出遊咧，或者同埋你屋企嘅身邊嘅朋友咧，一齊玩咧係好好玩嘅嚇。咁啊，惠州嘅羅浮山咧都唔錯啊，頭先咧亦都有聽眾嚟到推薦嚇，佢話咧羅浮山腳下啲田園咧都可以玩水嚇，去輕輕嘅一個徒步係咪嚇？山水清涼嚇，空氣極佳嚇，咁啊短途自駕咧係好舒服嘅嚇。跟住第三咧就係廣州南沙濕地公園。百萬葵園片區啦嚇，大濕地、大草地、大湖面啊，適合咧呢個青少年散步放鬆、影相治愈、家庭野餐都唔錯嚇。深圳嘅話咧，即係佢呢度話推薦嘅呢個大小梅沙呢啲係咪啊？呢個我就唔推薦嚇。反正從我以前好細個嗰陣咧，就已經係爆棚人多嚇。而家嘅話咧，人都非常之多。如果你哋睇睇咧，如果你哋係揀諗住話即係週末嚇，即係暑假、寒暑即係暑假嘅週末出去玩嘅話咧，就盡量唔好去呢啲地方啦，因為人真係好多。我尋日睇咗下咧，因為我平時咧。之前都有同大家分享過嚇，即係有陣時咧會去到惠州咩海邊玩咧，去小徑灣。小徑灣咧，屬於係一個唔係咁商業化，但係而家其實都商業化，而家都好多人嚇嘅一個海邊。嗰度離嗰個

嚟嗰个叫咩啊？咩？一下唔系好记得啦，即系个市场好多海鲜卖嘅，离嗰度好近嘅，即系离咗几公里啊。我一般去嗰度买嘢食咁样嘅，买啲海鲜啊，我自己去加工咁样。咁咧，但系而家嘅话咧，你如果你谂住话喺而家暑假嘅时候过去玩咧，就人就爆多啦，因为睇咗下嗰、那个视频啊，即系喺呢个沙滩边啊，哇，人逼人啊！平时咧好舒服噶吓，平时可能都系工作日嘅时候，周末咧就去嘅话咧，都唔会话太多人吓，价钱都唔会涨太多。但系而家去嘅话咧，就多好多啦，就唔建議去啲地方啦。當然啦，你話真係想去嘅話咧，都冇辦法，都可以去玩個一兩日嘅，但系咧唔好玩太耐咯。好啦，咁啊嚟到節目最後嘅時間啦，聽到嚟自 Gali 同埋達文西樂隊嘅一首《仲夏夜狂歡》嚇。咁啊，呢個暑假時間，希望大家可以玩得開心啲啊，同自己小朋友嚇好去安排一下，度過一個非常之滿足充實嘅暑假時間嚇。我哋一陣間咧，中午1点啊，繼續由偉龍咧帶嚟嘅呢一個《逃車有道》，我哋一陣間再見，拜拜。

0: 就被放在桌面上，这才是
1: 我澄清一下哈，咁啊呢个百万葵园而家已经冇咗啦，可以去咧更多。其实东莞咧都好多啲静文园啦，但系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嘅吓。咁啊，我哋一阵间再见。It was a dream, now,

0: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声称产品最可靠，对各种病有奇效，恐吓利诱来洗脑，不知不觉进圈套，利用政策做幌子，行非法集资之实，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儿。
8: 东鹏补水的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每款车胎都有很多检测极限磨损的标识，隐藏在车胎的凹槽当中，如果胎纹磨到了和检测极限标志高度一致的地方，为了防止车辆轮胎没有必要的磨损，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要讲究一些技巧。那到底有哪些技巧可以减少轮胎的磨损呢？咱们平时又该怎么样做好轮胎的养护呢？首先，起步要注意，在车辆静止起步的时候，产生的摩擦力是最大的，这个时候发动机产生的动力会慢慢的超过摩擦力，而产生起步反应，所以在起步的时候就要求速度慢，步态稳。为了保证这些，要保证起步用一档等低速档，在抬起离合器踏板的时候要稳定1到2秒加速踏板控制，保证起步平稳，切忌快速起步而磨损轮胎，切忌乱踩刹车或者急速刹车。每次看到交通事故都是长长的刹车的印记，都是轮胎磨损地面而造成的，所以不要急踩刹车而造成磨损过量。上坡的时候要注意速度，在上坡的时候不但有摩擦力，还要有重力的影响，所以呢要用低速档上坡，这样可以保证轮胎的最小磨损系数。下坡的时候要注意刹车，在下坡的时候重力转换为牵引力，所以要控制住刹车，尤其是切记不要空档，因为有突发情况时会造成危险。再有就是空档的时候，车辆就靠惯性滑行会产生相应的失控，注意井盖和减速带，这主要是

0: 处于轮胎受力面的保护的原因，井盖等铁质棱角会对橡胶面产生磨损和破坏，所以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切记不要避开井盖或者减速带为好哦。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北辅路由东向西，从东深路到玉泉路现在拥堵892米。张深路由北向南，东深路附近拥堵791米。嘉骏大道由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626米。东城中路由北向南，从玉华路到学院路现在拥堵386米。广元快速路由北向南，从广元大桥到黄冲大桥现在拥堵1.38公里，缓行1.50公里。北环路辅路由南向北现在拥堵525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现在拥堵689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登录知东馆 APP， 然后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的。一到夏天呢，这水果啊会特别的丰富，是吧？尤其在咱们广东这边呢，这个季节啊，荔枝呢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对不对？夏天的甜味似乎呢也会跟着这些水果慢慢的浓了起来。你比如说荔枝啊，有各种的名字啊，当然我是来了广东之后才知道这个荔枝啊有各种的品种，各种的名字听起来还特别好笑，好这个好听啊，比如说妃子笑、桂味、糯米糍等等。其实对于北方人来讲，光听这个名字啊就特别的心动了。但是荔枝好吃也会常常伴随着一些疑问，到底哪一种更甜？买回家怎么保存才不容易坏？为什么有人吃完之后会口干舌燥啊，牙龈肿痛，甚至会出现所谓的荔枝病呢？这荔枝季到底该怎么吃才能够既过瘾又安心？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咱们来说说荔枝消费提示哈。当然对于咱们本地的朋友来讲哈，可能对于这些啊已经是比较熟悉的了，但是从外地来到广东的朋友，北方的朋友哈，对于这些呢可能了解的就很少了。咱们就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把这些问题呢一次性的给讲清楚啊。首先来说这个荔枝的糖含量是非常高的，它的总糖高达每100克荔枝就有15.2克，那口感甜美的西瓜总糖呢，每一

100克也就是 6.2 克左右，所以荔枝的糖含量几乎是普通西瓜的近三倍了，同时呢，也比其他的夏季水果都要高。那么在常见的水果当中，荔枝的糖含量遥遥领先。更值得一提的就是

0: 食用的部分大概就是70%了。去核，去壳之后，这果肉呢大概是18克。如果你一口气吃下10颗荔枝，那么就会摄入大概是27.36克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咱们每天水果摄入量呢大概是200到350克，那这个量呢千万别都把它给了荔枝啊，否则呢这个糖的摄入量啊是非常惊人的啊。那荔枝吃多了会发生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啊，口干舌燥，喉咙不舒服，牙龈肿痛。吃荔枝呢会出现这些症状啊，主要的元凶呢就是荔枝高糖惹的祸。高糖会刺激口腔黏膜，那吃得多，口腔当中呢就会残留不少的糖，形成高渗透压的一个环境，口腔黏膜细胞脱水，所以呢就产生了口干舌燥、喉咙发干发涩的一种感觉。糖分呢会促进微生物滋生，那吃完荔枝如果不及时的漱口的话，牙缝当中隐藏的荔枝果肉和口腔当中残留的糖分啊，就会促使微生物滋生，这就相当什么呢？相当于给细菌提供了养料，代谢产酸，刺激牙龈组织引发炎症反应，表现呢一般就是牙龈红肿了。刚才呢我们所说的啊，这荔枝吃多了会发生什么？首先第一点，口干舌燥，喉咙不舒服，牙龈肿痛。那第二点啊，咱们广东的朋友可能都会了解啊，就是荔枝病。所谓的荔枝病呢，其实就是荔枝引起的急性低血糖，也叫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这个症状呢，主要表现为头晕、乏力、出汗、面色苍白，还有肢冷、心悸、恶心、腹痛、腹泻，严重的呢，甚至会出现昏迷、抽搐、呼吸困难这样的一些情况。荔枝病呢，发生大多是空腹，在家呢你吃了很多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是因为啊，荔枝当中含有两种有毒氨基酸类似物，就是次甘氨酸 A 和亚甲基环丙基甘酸啊。其实这个呢是比较专业的一个名词，我们简单来说，就这两种这个氨基酸啊，它的成分呢会阻断氨基酸还有脂肪酸、甘油等等一些物质转化成葡萄糖的通路，那么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导致这个血糖没有办法维持，所以就会出现低血糖。空腹大量的食用荔枝啊，血糖更容易降下来，从而增加发病的风险。所以啊，有一些人群呢是属于荔枝病的高危人群，尤其需要注意了，像儿童，因为这也属于高发群体。肝糖原储备少，容易发生荔枝病。还有营养不良的人群，就是肝糖原储备不足，难以维持血糖。另外就是糖尿病患者本身血糖调节能力受阻，所以风险呢就会增加。空腹吃很多荔枝的朋友啊，触发荔枝病机制，风险是比较大的。一般人群呢不必有这个荔枝病的焦虑啊，咱们只要做到不吃那些没有成熟的荔枝，也别空腹去吃，当然也不要大量去吃，那你就不用担心荔枝病找上门了，所以咱们也不要过于担心啊。那其实在很多年前，我刚到咱们东莞的时候，当时呢是住宿舍哈，和我一个同事啊，我们三个同事，其中有一个同事呢是咱本地的朋友，所以经常会带一些荔枝给我们吃。有一个同事呢吃完之后就是身上起那个小红点，当时呢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还感觉挺吓人的，因为吃的实在是太多了哈。那荔枝到底怎么样吃会更健康呢？稍后回来继续为大家详细介绍。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

0: 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9: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首先来说一下这个荔枝。对于咱们本地的朋友来讲啊，可能关于怎么样选荔枝，怎么样吃更健康，或者说应该注意什么啊，本地的朋友肯定更了解。但是对于外地来到广东的朋友来讲，可能就没有那么了解了。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荔枝的总糖含量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含量呢大概是西瓜的近3倍，当然比其他的一些常见水果呢也是要高的。那我们说荔枝吃多了一般会口干舌燥，喉咙不舒服，牙龈肿痛，甚至呢还会有荔枝病的发生。当然咱们也不要过于的焦虑哈，咱们在吃的时候应该注意像我们刚才特别提到的，首先呢不要空腹吃啊，不要吃那种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另外呢就是不要吃太多，这几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咱们成年人每天摄入水果大概200到350克。那荔枝虽然好吃，但是它的总糖量不低，所以吃的时候呢最好控制好量，别让它承包了你一天的水果的份额。这一点呢我给大家也说过了啊。不同人群一次吃多少荔枝更合适，其实这一点呢大家也根据自己的一些实际情况啊，总的来说呢咱们每一次的量还是要控制好的，不要吃太多，不要空腹吃。买荔枝呢不能只看那个头大不大，颜色红不红，新鲜不新鲜，成熟度好不好，往往是藏在这个果壳的颜色，还有果皮的纹路，包括那个果柄的状态、手感和气味。

选购的时候啊，可以三看一摸一闻，因为荔枝除了看新不新鲜，还要看它适不适合自己的口味。有人呢就喜欢清甜爽口的，有人偏爱香气浓郁的，当然也有的朋友呢在意这个果肉厚不厚啊，果核小不小，选对品种才算真正的吃到了心头好。此外呢，荔枝的品种啊有很多，仅仅在我国栽培的荔枝品种就有上百种，市面上常见的有妃子笑、桂味，还有这个糯米糍等等等等，名字一个比一个好听啊，口感也是各有特点。我们可以从甜度、香气、果肉的质地，还有果皮的那个厚度，包括果核的大小等方面，然后来进行选择。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惑啊，就尤其我们从外地来到咱们广东之后，就是荔枝很难保鲜，对不对？摘下来一日而色变，三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你看啊，这个在去年的时候吧，有一部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了，当时啊也都替这个主人公着急，是吧？因为荔枝呢保存不好，如果需要长期存放，建议呢挑选并处理干净之后直接放进冰箱冷冻室，虽然不能保持这个鲜荔枝的那个脆嫩感，但是可以保留它的甜味，并且赋予它冰沙感，很适合在夏天呢做一些小零食饮品平替冰淇淋。如果说你想要解冻之后再吃，那需要提前2到3个小时放入冷藏室缓慢的解冻，避免常温快速解冻或者是微波解冻，那么就会破坏细胞结构，果肉出水，软烂难吃了啊。当然说到荔枝的吃法呢，有很多啊。那比如说大多数朋友呢都只是剥壳直接吃，哎，这是我们的一个常见吃法，有点可惜，像冰镇冷冻简单煮一点都可以让这个荔枝呈现不同的口感。比如说冻荔枝，荔枝的糖组成中的果糖含量比较高，果糖具有冷甜特性，所以在40度以下的环境中温度越低甜度就越高，所以冰镇和冷冻荔枝吃起来呢口感会更甜，冷冻之后吃起来呢还会产生那种冰淇淋的口感啊。包括我自己，比如说在这个季节荔枝的季节，如果吃不了的话，有一些会冷冻起来，把它我一般会把它剥了壳放到冰箱里，然后等着比如说我做一些冷饮啊，会放2颗在里面啊，觉得很有风味。另外就是煮荔枝，放入清水当中啊，荔枝要去壳去核啊，再加上几颗大枣和杨梅啊，小火煮到荔枝肉漂浮起来就可以了。虽然经过加热之后啊，它这个维生素 C 会有所损失，但整体的味道还是不错的。另外就是荔枝干啊，这个呢可能咱们这边是比较多的啊，至少能感受到它那种风味了。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荔枝干水分减少之后糖分和热量更集中，所以一次啊更要少吃一点。还有一些朋友呢用荔枝炒虾仁，就是把荔枝的果肉切成块和虾仁一起翻炒，荔枝的清甜再搭配果肉这个虾仁的鲜嫩，口感会更清爽啊，也很适合夏天。总的来说吧，无论你选择哪种吃法，都要记住不要空腹，不要大量的吃荔枝，记得吃完之后呢及时的漱口。所以咱们虽然美食当前，还是要多加注意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8到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气温在26到32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一边听节目也别忘了和我互动交流哈。那大家呢也可以这个来和我说一说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哪些关于健康养生的小知识小心得。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啊，景山是锦绣河山的景山，千万不要找错了。那加入微信公众号，我们在周二到周四的节目当中还可以参与我们有奖问答环节，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那夏天到了之后啊，这个各种水果就会更丰富了，是不是？有人说走到那个水果摊前啊，都可以感受到夏天的那个甜味儿都会跟着浓郁起来。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了，在咱们东莞啊比较受青睐，同时大家也比较熟悉的水果荔枝。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种水果，那就是蜜瓜。随着天气啊越来越热，很多人呢会更加偏爱水分充足的水果，

炎热的天气啊，咬上一口水灵灵的水果呢，那真的是既甜美又解渴，是不是？当然说到水分充足的水果，蜜瓜呢完全是拿得出手的，而且它的味道带着一点特殊的香味，价格相对来说呢也不贵，实在是特别亲民哈。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和大家来说说蜜瓜。蜜瓜呢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比较常见的一种水果，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呢也挺喜欢吃的，但是对于蜜瓜的营养恐怕了解没有那么多。蜜瓜呢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甜瓜啊，也就是香瓜，这是葫芦科黄瓜属的植物。那么在栽培学上可以分为厚皮甜瓜和薄皮甜瓜，其中呢薄皮甜瓜呀，也就是中国甜瓜、东方甜瓜或者是香瓜，口感极佳。那在我们这个北方啊，比如说东北，这个季节可以吃到那个香瓜啊，也是特别的美味。当然它的季节性也很强，大概就那一段时间。蜜瓜的香气啊，特别能够俘获人心。有研究人员呢，从不同变种蜜瓜果实当中，一共检测出了258种香气物质，包括脂类、醇类、醛类以及挥发性等等。那其实呢，很多这个成熟的蜜瓜，越是成熟呢，香气就更加的浓郁啊。至于蜜瓜的营养，最突出的就是水分含量充足，几乎都在9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补水好帮手。那在大家关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上呢，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显示，蜜瓜的维生素 C 每100颗蜜瓜呢有15毫克，这个含量呢在水果当中相对来说算是比较低的，只有橙子的1/2左右。不过呢，不同品种的蜜瓜维生素 C 的含量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有研究人员呢检测出了天津市西青区6个厚皮蜜瓜的品种，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就是比较高于普通的这个蜜瓜啊，它们的维生素 C 的含量都是高于每100克50毫克。那他所说的这个几个品种啊，包括奶香蜜、北海一号、凤金6号、香妃小蜜、可口蜜、酒红瑞等等啊。那所以说呢，像北海一号的品种啊，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最高的，每100克就有80毫克左右。那这个呢，就能满足一般成年人每天维生素 C 的需求量的80%了，是不是非常不错呢？另外，蜜瓜的钾含量在水果当中呢，算是中等，每100克大概是150毫克左右，也有一些呢，能够达到每100克300毫克左右。像海南地区的5品种的这个蜜瓜钾含量呢都要高一些，能够满足一般成年人每天钾需求量的20%，对维持血压的健康呢也是有好处的。另外啊，这蜜瓜的果肉颜色呢是有深有浅，类胡萝卜素呢是形成橘色蜜瓜果肉颜色的主要色素类的物质。那这种成分啊，对咱们的眼睛健康是十分有益的，也具有这个一定的好处啊，就是抗氧化的作用。那不同的果肉颜色的蜜瓜，比如说类胡萝卜素的含量也是不同，而且差异还是比较显著的。像那种橘红色的这个蜜瓜啊，就是肉那个蜜瓜肉是橘红色的啊，它的这个胡萝卜素的含量是最高的。那颜色比较浅的，像白果肉型的，那就相对来讲胡萝卜素的含量是最低的。蜜瓜很甜，大家呢可能都会有一些担心，说它的热量会不会很高啊，但其实呢这也是一个误区吧。蜜瓜吃起来口感甜，所以大家就会认为它的热量高，其实它的热量大多呢都很低，每100克啊，也就是不超过40卡路里，比我们平时吃的橙子、苹果、葡萄都要低。

0: 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显示呢，哈密瓜的这个热量每100克大概是34卡路里，而灵蜜瓜的热量呢每100克只有4卡路里，这对于减肥的朋友来说实在是太友好了。至于蜜瓜之所以那么甜，这主要是因为蜜瓜的糖成分是由果糖、葡萄糖和蔗糖构成的，其中呢果糖含量是比较丰富的。根据澳大利亚食品成分数据库当中的数据，黄皮甜瓜总糖呢每100克就有4.4克，其中呢果糖含量是1.9%，葡萄糖呢是1.5%，蔗糖是1%。那果糖啊是这几种糖当中口感最甜的，我们刚才也给大家解释了啊，就是包括我们在介绍荔枝的时候也特别提到，那果糖是几种糖中口感最甜的，而且具有冷甜特性，当温度在40度以下的时候，这温度越低口感越甜。所以呢咱们平常啊经常吃蜜瓜的小伙伴可能会发现啊，同样的一个蜜瓜与室温下存放，咱们放在冰箱里冷藏之后再吃，口感会更甜，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很多人认为蜜瓜的血糖生成指数是比较高的，所以啊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是不敢吃蜜瓜。其实啊即便是血糖高也不用完全拒绝蜜瓜的美味，当然咱们还是要控制好这个量。虽然蜜瓜的血糖生成指数值是比苹果、梨、桃子、李子、樱桃、菠萝等等都要高，但是它的糖含量普遍比较低。我们在看一种食物对于血糖的影响的时候，不能只是看那个血糖生成指数啊，同时呢还要考虑到血糖负荷。那就拿大家常吃的这个哈密瓜来说啊，哈密瓜的这个血糖生成指数呢高达70，算得上是高血糖生成指数的一个水果了，但是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呢每100克只有7.9克，不溶性膳食纤维呢每100克只有0.2克。那计算下来吃100克的哈密瓜，它的这个血糖负荷呢仅仅是5.39，那就属于低血糖负荷水果了。那也就是说啊，糖尿病患者吃100克哈密瓜并不会引起血糖特别大的波动。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2: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3: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0: 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好了，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夏天比较适合吃的一些水果，它们的营养成分，包括咱们怎么样选择，怎么样吃会更健康啊。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蜜瓜，那这个蜜瓜呢是一个水分特别充足的水果，炎热的天气啊，咬上一口水灵灵的这个水果，就是既甜美又解渴。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它的营养成分，它最主要的特点，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水分特别充足啊。所以呢，很多朋友比如说在外面玩累了，或者是忙累了，回到家里就想吃一口这个甜瓜啊，蜜瓜，可以感受到这个水灵灵的。另外呢，像维生素 C 的含量，包括它的钾含量，那不同的品种呢差别还是比较大的。那大家也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啊，来了解一下，选择更适合的。蜜瓜很甜，但是它的热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像蜜瓜的热量每100克大概就是不超过40卡路里。另外呢，糖尿病患者也能适当的吃一点蜜瓜。我们刚才说到啊，这个哈密瓜，像咱们经常吃的，它就不会引起血糖大的波动，因为它是属于这个血糖负荷比较低的水果。那说到挑选蜜瓜呢，这也挺重要的，因为蜜瓜的品种很多啊，想买到好吃的，选对品种特别关键。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提到的香妃小蜜、北海一号、金龙、羊角蜜啊、西周蜜等等，那这些品种口感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甜的。一般来说呢，新疆夏季日照时间长，而且昼夜温差比较大，降雨量少，长出来的蜜瓜呢口感是比较不错的。另外像西周蜜果，它的肉呢是呈现这个橘红色的，像红心翠呀、黄河蜜瓜，果肉呢呈橙红色。还有一些像仲天、北海一号、奶香蜜等等，它的果肉呢呈白色。凤金六号、香妃小蜜，果肉呈黄色。像羊角蜜呀、可口蜜，这果肉是呈现绿色，所以咱们可以优先选择果肉颜色深的。蜜瓜是属于呼吸越变型水果，什么意思呢？就如果你买的时候没有熟透啊，可以和已经熟透的其他的水果放在一起催熟，比如说香蕉啊、苹果等等。可能很多朋友啊，在吃这个蜜瓜的时候啊，都不会清洗啊，尤其是咱们只吃里面的这个瓤哈，就觉得这个皮就不用洗了，直接切开就吃。其实这么做呢，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蜜瓜可能会携带一些李斯特菌，俗称就是冰箱杀手嘛。李斯特菌是一种危害比较大的细菌，感染之后呢会出现呕吐啊、腹泻、发烧、肌肉酸痛等等等等啊。根据相关的报道呢，

澳大利亚一个农场就曾经因为出产了一些哈密瓜受李斯特菌污染，导致有人传染及死亡。这主要是因为哈密瓜表面粗糙，它那个褶皱啊是比较容易藏东西的，而李斯特菌呢又是泥土当中常见的细菌，所以啊哈密瓜是比较容易中招的水果。像香港食物安全中心也提醒，食用哈密瓜前呢需要在流动的清水下用那个清洁的刷子啊刷洗整个哈密瓜的表面，然后再切开食用，并且建议大家尽快食用。所以呢咱们为了安全起见吧，在吃蜜瓜之前呢记得最好要先洗一洗。这天气啊是越来越热了哈，那这个时候香甜如蜜水分充足的蜜瓜啊特别受到大家的青睐，所以也赶紧安排起来哈。尤其呢这个蜜瓜啊补水分补维生素 C 补钾还补胡萝卜素，是不是觉得特别爽？当然我们刚才也特别提醒大家，这个蜜瓜呢咱们最好可以放到冰箱里稍微冷藏一下啊，然后再吃，这口感呢会更甜一些。不过我们大家伙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就是蜜瓜再好吃咱们也不能无节制的吃，其实任何食品都是这样的。如果说你全天的水果都计划只是吃蜜瓜，那建议呢控制在200克到350克之间，那也就是最多三个手掌大小那么多啊，不要吃太多了。另外就是如果你吃完蜜瓜之后啊出现了嘴唇口腔或者是喉咙瘙痒刺痛以及肿胀等等一些情况呢，那就说明你可能会对蜜瓜过敏，那蜜瓜过敏的人群呢建议咱就尽量不要吃了。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在夏季啊比较受大家青睐的两种水果，一个是荔枝，一个是蜜瓜，介绍了它们的营养成分，介绍了怎么样挑选怎么样吃，对于咱们大家啊这个夏天甜甜蜜蜜吃水果是不是有很多帮助呢？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 FM 107.5，我们来关注一下1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哪些路段较为拥堵。周一中午呢，主城区一般不会出现太多拥堵情况哈。今天基本上的情况也如此啊。到了假期的时候，可能稍微个别路段到了中午时段呢，有陪孩子吃饭的朋友会多一些啊。比如东城中路线的北向南方向有300多米的拥堵，从玉华路到学院路行驶起来可能有一个3到5分钟通行压力。然后环湖西路从西湖岭南东路到西湖二路南，南向西方向有400米左右的拥堵，可能也需要一个3到5分钟才过得去。其他路段整体通行压力不大，包括环城南路等路段啊，比如现在经常拥堵的这个环城南路东向西方向哈，也就是东莞口腔医院门前这一节，大概此时此刻啊，只是暂时有一点点的缓行。所以通行起来压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个全程快速路段，可能有个别路段就会拥堵较为严重，咱们一一来关注吧。来关注到京深线，从交利滨河一路到望京敦大道的北向南方向有300米左右的拥堵，可能有一个十几分钟才过得去啊。然后再有张深路、东深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最堵的现在是广元快速这里。在这行驶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是具体什么情况啊？北向南方向啊，就是从广元大桥到黄冲大桥这里有3公里左右的拥堵，是不是因为有交通事故导致从桥到路这一节全堵死了？大概我们从此时此刻地图上看到需要1个半小时才过得去啊，朋友们要从这行驶注意一下。然后东深路朗州工业路附近北向南方向有1.5个多小时的通行压力。再有其他路段的话，看看高速情况。今天高速行驶的话整体压力不大，不过广深沿江高速的威远立交附近的东向北方向有3公里左右的拥堵，有一个十几分钟啊，其他路段通行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啊。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看看有哪些最新的一周法治资讯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进行分享的，咱们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一，全新一周开启了。7月13号，跟大家继续相约在东莞广播电视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大家共同来推出的空中普法基地。那今天跟大家来关注到什么事儿呢？咱们一起回顾和总结最近一段时间的法治的最新内容和法治最新消息。来说说什么事儿呢？首先，我们先来关注到交通方面的话题，因为今天呢，刚才提到个别路段出现了集中性拥堵，所以朋友们在路上行驶还是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的啊，尤其刚才提到的咱们广元快速这一块堵得较为严重，现在估计得40-50分钟才过得去，所以朋友们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啊！而且这两天天气炎热，那再来说什么事儿？先来说说这个驾考培训，因为孩子们放假了，各类的这种针对暑期青少年儿童的活动也就增多了，以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近段时间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呀，就这个。各种骚扰电话的频率好像又有所抬头和上升，是不是？到了假期啊，这个人家也开始加班加点的工作，创造自己的价值了。但是呢，咱们要来防范于未然啊。那首先来说说这个驾考培训的事情啊，因为假期到了之后呢，很多的学生群体，比如高考刚刚结束的，以及大学在放假期间，都会有很多的学生群体来参与到学车的过程当中啊。现在呢，你说机动车对于我们这个咱们国人来说啊，它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东西，家家都能有，家家都可有，而且这个价值价格，且汽车内卷卷的这个价格呢也。各个档位都有啊，也比较亲民，那很多朋友都会去选择去参加驾考。然后呢，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呢，就是一，当时针对所谓的这个驾考新规啊，说这个如果再不报名，七月份再不报名是吧，那你接下来的这个驾考难度要大大增加等等的啊，这些谣言我们也辟过谣了啊。但是你会发现呢，就是这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总会有各种问题，比如说什么低价诱饵的，中途加价的，卷钱跑路的啊，各类驾培纠纷也是让不少的这个朋友的驾考梦变成了闹心债。所以为了保障广大学员的合法权益呢，我们看到咱们东莞啊各个镇街啊也陆陆续续开展了暑期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的专项检查啊。比如说检查当中呢，我们的专项的工作人员呢会重点核查驾校是否在东莞驾培小程序上公示了合规收费的标准，场地跟教练车是否进行了一致性的备案，是否存在着虚假宣传等违规行为啊。而且呢，针对暑假期间，尤其是这个几类套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这都是老套路了。比如说部分学员就被那个网上他在抖音平台或者小红书上面看到的，就是45天包你急速拿证，1980全包这样的低端广告就给吸引了。然后报了名之后，你会发现有些问题呢，这些部分驾校呢，它就存在着什么呢？比如说燃油笔补贴、考场 VIP 通道，就通过各种名义给你层层加码，就是你要去，那 OK， 不是说你说你一分钱不交行不行？他1980包过，那你就等，你耗得起，他们就陪你耗啊。最终反而你花费的这个总费用会远远超过正规驾校，这是第一种，低价快速包括吸引。

0: 报名看资质，签约看合同，交费看什么呢？交费看账户啊，然后最后查学籍。什么意思呢？现在因为我们越来电子化信息技术越发达啊，确认咱们的这个报名驾校之后，你先通过东莞教培啊，这个叫驾培，驾驶员的驾，培训的培，东莞驾培小程序，跟驾校签订全市统一的电子合同，约定全部的费用，对任何包括不用练车这种所谓的说法一律视为虚假宣传。那如果是到了交费环节，对吧，学员应要求，就应这个驾校的要求，扫对公二维码，扫对公二维码了，通过东莞驾培的这个资金，它有一个专门的存管支付功能。什么意思呢？就其中1500块钱就由第三方来托管了，然后它就是会按阶段，就跟你就引入了一个比如平台这样的一个机制啊，对阶段完成培训任务之后才会把这个钱划给啊驾校。那这个当然就能最大限度去保障资金的安全。然后把这个钱交了之后，2天之内你就登录这个月学车小程序啊，广东月学车小程序，你就可以核查你的学籍是否注册成功了啊。所以啊，这种就可以保证你是规规矩矩，对吧，我们就规规矩矩的办了咱一系列的手续，然后呢你就可以这个安安心心的学习我们的这个各类培训，然后参加考试了，对吧。所以呢咱们务必要核实一些这个驾校的合规性，远离那些路边摆摊的野招生啊，这种方式看似便宜，可能存在着各类风险啊。所以咱们在这边先做一个驾校方面的提示和提醒，结合近期啊我们东莞各交通分局开展的暑期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的专项检查。如果大家发现了哪些机构存在此类问题的话，也可以向各证监交管局，也就是我们的交通分局进行举报投诉啊。
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啊？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5: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5: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6: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9: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8: 法律知识的普及，
9: 典型案例的探讨。
8: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跟大家来关注到了驾考培训安全的话题。那接下来说说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这个提示和提醒啊。最近不知道朋友没有发现，就是各类的骚扰电话变多了。当然了，也有这种诈骗电话、骚扰电话、广告推介，是吧？这个各类的中介服务，它数量明显增多，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一，孩子们放假了，群体流动性增多了，是吧？然后呢？

就导致啊，这骗子们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了。所以我们要在这边提示一下，暑期呢，为了提高学生群体的防骗意识和防骗能力，避免落入到电信网络诈骗的陷阱当中啊，这不只是咱们要在节目里面提醒，从全国层面上，公安部啊，在上周的时候也发布了针对学生群体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安全提示。其中公安部提示了几个大的板块，咱们今天跟大家在节目里面说一下啊。第一，就是针对中小学生群体，诈骗分子主要实施的什么网络游戏的虚拟交易和追星类的诈骗啊。这个到时候我们拿一期节目专门找一段录音啊，就是真实发生了以后他们话术如何，这个咱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进行一个分享和说明啊。然后这一部分就是咱们家长朋友们就要注意一下，因为孩子们经常可能暑期嘛，主要就是喜欢打游戏、上上网、约约同学、见见面，是不是？那这类情况里面就包含着我们提到的第一点，他们会在什么呢？诈骗分子会在短视频、社交软件以及游戏聊天等平台发布高价回收游戏账号、免费送皮肤啊、解防沉迷等等的信息，专门吸引中小学生群体关注并添加他们的好友，随后再诱骗其点击陌生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登录或者是下载仿冒的平台 APP 等等来进行交易。我们还真手上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到时候给大家来放一下啊，我们争取在下一次做安全提示的时候把这个专门的一个案例放一下啊。因为那个案例我之前说过为什么没有再跟大家在节目里面直接播，因为这里面呢这个诈骗分子啊恼羞成怒之后说了很多的污言秽语，不适合在平台上播，但是我们尽量剪一剪啊，但是剪完之后看还能不能完整，然后跟大家再来把这个东西放一放啊。所以这个主要是大家知道有这回事儿，就是他们会专门通过这种渠道，他就在游戏里面，因为孩子们打游戏，现在很多游戏都不都开通着这个语音聊天功能嘛，他就通过这种单线一对一的精准的啊锁定群体的方式来进行诈骗。所以呢，我们提示啊，家长要针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进行一个监督和管理，支付密码的限额、使用的权限都要进行厘清啊。教育引导孩子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 APP、不泄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骗意识啊。

所以这是第一个大板块要跟大家做提示的，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第二，针对大学生群体，诈骗分子主要实施的什么呢？就是知道大学生们要挣钱，是吧？就是看得出来大家都到了这个岁数了，那拿这种游戏骗你说这个防沉迷你肯定不相信了，是不是？所以就类似于这种刷单返利诈骗类的和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呢就非常多。这个节目里面说过很多次了啊，刷单返利类的诈骗主要就是针对大学生的暑期兼职的需求。诈骗分子呢先是发布一些兼职广告，招募什么呢，比如说点赞员等等啊，将受害人拉入到群聊，随后呢逐步诱导受骗人不断的投入钱款实施诈骗。那虚假购物类的主要什么呢，主要针对是大学生群体购买演唱会门票或者在网上买卖闲置物品等需求，诱导受害人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扫描二维码，从而转到仿冒平台上进行交易。这一点我们要提示的是，当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你去加一些陌生的链接，脱离到官方平台去交易，就不走平台啊，在非官方这个非官方的应用商店去下载一些软件，那你就要提高警惕了。这些行为啊，不能说百分之百是诈骗，这话太绝对，凡事没有绝对，是吧？那相对来说它的诈骗风险就太高了。为什么？因为它有既有渠道，有安全保障渠道不用，那你猜猜它为什么不用，你总得要问一下吧，是不是啊？那如果说这个给你的理由是不方便，那什么方便，它为什么会出现不方便的情况，对不对？所以朋友们要注意啊。然后再有就是针对留学生群体啊，这个留学生群体的话，那诈骗分子主要是冒充什么呢，公检法这类的诈骗。诈骗分子先是用冒充公检法出入境管理，就有一些啊职权机关的工作人员，比如说为什么说针对留学生群体是这类呢，因为手里有权利啊，他比如说看到你这个出入境有记录，然后你的护照过期了，或者你在国外涉嫌

犯罪了啊这一类理由威胁受害人，如果说你不配合调查，很简单，那你可能就回不来了啊，要不就引渡你，要不就驱逐你，对吧？这各类的情况，那诈骗分子就通过这种心理施压的方式啊，让受害人将钱款转入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来骗取家属的巨额资金。所以说，如果说是留学生群体啊，要注意的是这些情况，不要轻信所谓对方给你的指令。如果真的是出现了，什么说你啊，如果会被逮捕啊，甚至会被通缉，那第一时间联系父母、学校啊，或者说像这种事情，你在国外，那及时和驻外使领馆取得联系啊，核查实际情况，尽快和对方切断关联。此外呢，其实在整个这是我们针对特定群体啊高发的一些诈骗案件，公安部给出的提示。那再有就是到了这个暑期的这个毕业季求职的过程当中啊，广大毕业生要选择正规渠道参加正规的招聘活动，你比如说我们东莞的云聘等等的活动啊，或者正规的招聘平台各类的这种网站平台上面实际注册信息，而且注册的这些信息它是有主体的。如果说是这种一些你就说各类的网上 APP 对外宣传的一些什么高回报、高薪日结、零门槛儿，那您想想，现在这个就业环境稍微是有一些严峻的，是不是？大家都想选择一份好的工作啊，谁都不想说这个干一些啊这个重体力啊或者什么样的。那毕竟学了这么多年，都想选一份好工作，对吧？咱们这个人才大把。那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他给你回报说你可以有高回报，然后高薪日结、零门槛啊，然后给你很多钱，那您觉得为什么会天天选中您呢？您是哪一块有这个突出的才能吸引对方了？如果真有，那你理所当然；但没有，或者说你觉得我跟大家去求职，我就是这万众大学生之一，那咱就得提高一点警惕了，对不对？千万不要还没挣钱先被骗钱。那先交学费，那这事儿学费咱早交过了，这个不要为这类行为交学费，是不是？所以呢，暑期到了啊，就在这个暑期期间，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这个安全提示呢，咱们要及时给到，因为确实呢，各类风险隐患呢较多，咱们朋友们要时刻来关心关注，尤其是初入社会的啊，我们这些年轻人啊，一定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天，可能会有雷阵雨，局部会有大雨啊。今天夜间同样也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情况。气温28度到34度，相对湿度60%到90%。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26度到32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接下来来跟大家关注到的信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高考成绩啊。因为呢，说这个假期到了，中考、高考结束之后，咱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啊，这什么事儿呢？说说2026年咱们普通高中的录取结果的日程表。因为我们看了一下，根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最新消息呢，咱们2026年的普通高考招生录取工作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呢，接下来很有可能咱们会随时拿到哈、您的一个最终的录取的结果啊。什么叫这个最终录取结果？它是为什么说是陆陆续续呢？我们看了一下，现在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结果呢，是由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发布的，注意地方，然后普通高校的招生录取时间每天的下午5点之前。然后呢，广东省的教育考试院呢会截至当天的11点半啊，对于已经录取的考生数据，通过多种方式来进行公布。当然，咱们看一下整体的一个录取的时间表啊，它是分类别的，从其实是已经13号了，对吧？你像这个艺术类的，尤其是艺术类的提前批次的普通类的院校和经过批准可在提前批次内录取的本科艺术类的院校，陆陆续续已经出成绩了。比如说空军的、海军的招飞的投档录取时间是7月9号啊，军检的院校，比如说武警、公安、司法、消防、民航招飞的，就是10号到12号。然后非军检院校，含师范、农林、小语种的提前批次的啊，7月13号今天啊，以及本科层次的教师专项计划14号，卫生专项计划14号。然后再来关注到这个征集志愿啊，提前批次就是从明天14号到15号，特殊类招生的话是16号，这就是在提前批次16号之前成绩就大部分出来了。然后如果是咱们本科录取批次的普通类的院校，艺术类和体育类本科院校的，我们看了一下，艺术类的就是艺体类的啊，艺术体育类的院校7月17号到24号，然后普通本科院校含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少数民族班以及各类预科班是7月18号到24号，然后志愿征集是7月25号到31号。那主要是我们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就各位考生及时核对一下考试的批次，按照对应时段去查询结果，同时也关注一下各批次的征集的志愿的安排，把握好每一次升学机会啊。那所有的录取的信息以及缺额计划，咱们还都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不要相信那些内部录取、花钱补录等等信息啊。当然这也有很多学生朋友到这儿了就比较焦急了啊，所以呢，我们祝愿各位呢得偿所愿啊，不着急，等一等，等到属于自己的那个批次，看看自己的最终的一个录取结果如何啊。

好嘞，说完这则消息之后呢，咱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一周以来有一些最新的政策消息需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红梅，把目光投向红梅啊，各位关注一下这个新白广城记啊，就是新白广城记七月底将开通，从红梅出发就可以直接到达白云机场了啊，叫新白广城际新塘至竹寮段七月底将通车。那作为这个穗管深城际与管会城际的十字交叉核心啊，东莞西站枢纽能级将实现一个关键的跃升。然后这个新白广城际呢，进度已经达到 99% 了，所以在七月底呢就会就开通在即了。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呢，在上周发布了这个新白广城际新塘至竹寮段总体进度已经达到 99%， 预计这个七月底将正式开通运营啊。那线路南端呢，新塘南站与穗管深城际无缝衔接，将直接打通广州、花都、白云、黄埔、增城和东莞的轨道连接，使东莞西站这个枢纽价值呢就会进一步提升了啊。然后我们看了下这几条线，你看比如说广州北站，这个新白广城际走的这条线，就机场 T2 到白云机场，白云机场南东，然后到这个新料站啊，顺势再走到这个中洛潭东站、九佛站，然后一系列的站点啊，接地铁21号线、地铁13号线新白广城际到这个新塘南站地铁13号线，这边接到了东莞这个中塘站、茂牛墩站，然后东莞西站啊、红梅站、东莞港站、后街站啊、这个虎门北站、虎门东站、长安站，然后顺着这个管会这个穗管深城际段了啊，就是沙井西再到深圳机场北啊，深圳机场到前海啊，这一系列那就基本上这几条线就全部通了啊，佛管环线到新白广城际啊，所以接下来的出行肯定会更加顺畅一些啊，就是打通一个双机场的一个直线连通，那就串联起了白云机场、广州北站，经新塘南接入到穗管深，抵达东莞西，从南直达深圳宝安机场。那你现在你从白云机场和深圳宝安机场经东莞西站，就可以实现一个轨道的直连了，填补了两大机场之间的城际空白，构建起了大湾区的一个空铁联运的快速走廊啊，那这个就非常快速了。那你从东莞水乡到这个湾区枢纽啊，就更快了，因为东莞西站的定位就是完成区域性的换乘嘛，串联起广州、深圳、惠州、佛山、清远啊，连接两大国际机场。那整个轨道网络建成之后啊，东莞将深度融入到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依托东莞西站的高效集散能力，水乡片区的产业集聚和人口流通将全面提速，为东莞全市产业升级及全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我觉得这个沿线的朋友们啊，可以期待一下啊。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哎，小李，累了吧？
3: 乖，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3: 啊！
2: 嘿。
4: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9: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8: 法律知识的普及，
9: 典型案例的探讨，
8: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接下来再跟大家关注到我们这个舌尖上的安全啊。2026年东莞将如何守护千万市民的舌尖上的安全呢？为什么要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呢？因为在7月9号的时候呢，东莞召开了2026年全市食品安全工作会议，也透露了未来一段时间东莞食品安全工作的重点和要点，特别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外卖食品安全也被重点提及。所以这个呢，咱们今天通过一图的方式啊，我们这个用尽量简短的语言跟大家来说一说接下来2026年整体的我们的一个工作安排啊，怎么去守护大家千万市民的舌尖上的安全哈。因为2026年全市食品安全工作的总体思路呢，当然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安排，以四个最严为根本遵循，以落实两个责任为总抓手哈，以尽管放心吃品牌建设为引领，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违法严查，全力推动食品安全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筑牢坚实食品安全保障。那这里面有哪些？第一呢，是深化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持续优化包保机制啊，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第二呢，是深化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强化源头治理，强化过程监督。什么叫强化过程监督呢？就严格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的准入，深化食品生产流通餐饮各环节风险分级分类的监管，持续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提质扩面，还有构建我市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可视化系统，强化整治啊，专项整治呢，就是聚焦校园食品以及农村食品、网络餐饮和肉制品加工、预制菜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添加、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均衡推进年度食品安全抽检任务，确保抽检任务量完成率达100%。再有强化应急处突啊，对于这个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第三，深化食品安全重点领域监管，切实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推进，依法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的制度，对抽查不合格的农产品以及有关违法行为100%进行查处。再有健全食品储存运输监管机制，严格落实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监管体系，强化收购、储存、运输等各环节，强化食品安全寄递配送机制，强化对邮政、快递及第三方平台企业的监督管理。再有纵深推进网络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推动三大平台七月底啊，你看这是跟大家有直接关系的啊，就是您可以切实看得到的，就是七月底这三大平台，当然就不用说了哪三大平台了，对吧？全面完成存量用户，这个主要这个用户指的是商户啊，他们的资质核验清单，这是七月底之前要完成这一步。然后呢，接下来要完善什么呢？无糖食和名厨亮灶标注。现在朋友们可以啊，您打开您的外卖平台上，我觉得现在就是外卖从那幽灵外卖事件看起，对不对？大家现在可以打开这个各类的外卖平台，你点开以后，你可以看到这家店它到底是这个名厨亮灶，还是说堂食店，还是什么样的情况，它都会写清楚的啊。那您得看清楚，比如说它是一个堂食店，但它还没有达到名厨亮灶的这个情况，它就会标明啊，是堂食店。还有呢，比如这家店它既不是堂食店啊，也不是名厨亮灶，它就暂时会给你写上无名厨亮灶，也没有其他的标示在其中。所以呢，接下来您就可以看清楚它是不是堂食，是不是名厨亮灶啊，这些您就对于您点那些门店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有所了解了，就可能尽量避免出现这家店压根儿就，对吧，前面还后面睡着觉啊，这个前面你要啥就给你拿这个预制食品一做你就带走了，对吧？这种情况啊，就是接下来对于我们这一部分的完善，尤其是网络餐饮这一块。第三呢，就是对于全部入网餐饮主体要开展第二轮的回头看，深入开展幽灵外卖反复查，你点我检查这个情况，然后将群众的满意度安全感作为衡量检查结果的啊这个标准。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能切实实时看得到的，对吧？再有深化食品安全数字赋能，这是第四个大点啊，完善风险会商机制，及时编发食品安全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再有提升数据共享的能力，这就是技术层面上啊，推动市场监管、农业农村、卫生健康、海关等部门实现数据的互通。再有第五，深化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啊，包括一些科普宣传内容啊，这个你点我检一起查餐厅啊，这些品牌活动，这些到时候我们也会陆陆续续跟大家进行一个推广。再有呢，就是这个关于这个食品浪费方面啊，咱们也要做一些宣传，对吧？尽量咱们点多少吃多少，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尽量打包，对不对？不要做浪费啊，弘扬厉行节俭、反对浪费的文明新风尚啊，社会越来越好，大家吃得饱，穿得暖。
但浪费

Coach 啊，倡导零厨余绿色理念。再有就是推进多元共治啊，包括信息公开啊，行业自律啊，啊以及深化产业赋能，要培植这些优秀品牌啊，支持一些大品牌东莞优品的建设推广，以及产品升级和营商环境的优化。这些营商环境的优化就包括了奖励这种认证企业呀，支持企业再升级呀等等，这是一个大项目和一个大工程啊。你包括推动产业升级，这边加大对于产业集群技改和企业诚信认证、市场拓展等项目的支持力度，引导食品企业提升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促进食品饮料行业健康持续发展，对吧？这是一系列的活动啊，系列的内容。这就是2026年东莞在食品安全这一块啊，我们的会议召开之后，也是对于2026年舌尖上的安全如何守护做了重点要点性的说明。想要详细了解的朋友呢，当然也可以登录我们东莞阳光网查看具体的详细内容。但跟大家有关系的这些事情，你比如说咱们作为普通的啊市民朋友，那我们更关注的比如说怎么吃得放心、吃得安心，包括网络购物啊、网络点餐以及线下门店实际啊体验等等。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关注到咱们舌尖上的安全这个话题啊。好了，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咱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相约，我们明天节目当中再相见了，各位拜拜。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5: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4: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5: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4: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7: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大家应该听过汽车零整比这个概念吧，把车拆了卖零件的价格总和除以这个车的售价。我们常说啊，车子买得起但是修不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厂和全新配件太贵了。如果不用全新件，选择更换拆车件的价格就会便宜太多，差不多能够便宜个60%-70%左右吧。拆车件虽然大多是从旧车上拆下来的，不过比一些副厂件还是强不少的。对于很多资金有限的车主来说，这类配件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很多件都是从事故车、报废车上拆下来的，有的质量不错的就会流通到市场里

0: 继续发光发热。当然也有一些不良商家把泡水车的零件拆下来卖，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这类总成，还是老老实实的选择原厂或者副厂全新的报价吧。首先呢，根据国家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规定，发动机总成、变速器总成、方向机总成、前后桥和车架都是不可买卖的，应该没有几个商家敢做这样违法的事情吧。其次呢，安全和质量上无法保证，电子元器件也尽量不要碰，没准呢买到泡过水的或者历史悠久的，出装上没什么问题，跑一段时间就频繁出问题。还有一些易损件还是选择正规途径吧，比较靠谱的拆车件、车身覆盖件、玻璃这类不是核心件，质量上也比较容易靠肉眼判别，只要是能够匹配上就能用，而且价格便宜，安装也较为简单，是拆车件当中最走量的，毕竟不怎么影响行驶安全，用上还是比较放心的。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中午1:06，同大家分享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睇到喺东深路嘅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有1.2公里嘅路比平时用多47分钟嘅时间嘅。咁而喺金凤凰大道北向南，从东深路去到黄洞岭岭南三路吓，有300米嘅路比平时会用多系11分钟嘅时间嘅。而在京港澳高速南向北，从麻涌立交去到沈海高速有2.7公里的立路，比平时用多17分钟的时间。而在黄涌的工业路北向南，从黄涌的这个上坡街去到北黄路，以及是广元快速路，从广元大桥去到黄涌大桥都是有大概5到10分钟的立路。咁喺呢个钟数，咁喺我哋东莞嘅市区咧，相对就比较通畅啲嘅，咁亦都希望各位司机老记可以小心开车，安全驾驶啦。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中午1:1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逃车有道》，我系伟龙哈。今日2026年嘅7月13日星期一中午嘅时间啊，又嚟到咗全新嘅星期一啦啊！其实七月份咧已经度过咗差唔多一半嘅时间啦，各位吓。咁啊，嚟到今日时间啦，今日天气嘅话咧，系比较炎热嘅，但系咧亦都系收到咗呢个天气预告吓、啊，今日系会有呢一个雷阵雨、局部大雨嘅，应该就会发生喺晏昼或者系傍晚嘅时间。所以咧，大家要出去嘅话咧，喺出面做呢个户外作业或者出去玩，带小朋友系咪吓外出嘅话咧，要提前准备好呢、這、一个叫做雨具啦吓。因为咧，从今日开始一直持续到下个礼拜一啊，都会系呢个阴天、落雨天又嚟啦，各位。所以咧，咁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准备啦。咁啊，出门嘅话咧，尽量就唔好安排啲户外啦，特别东莞系咪？因为近排都系大雨啊。到暴雨啊，即系受到呢个西南季风嘅影响啊，咁啊，展望去到下个礼拜咧，都持续系会有呢个明显嘅雷雨过程嘅，落雨而家比较高温系咪啊？温度高咧，落雨都好啲啊。咁啊，嚟到今日嘅节目啦，伟龙咧继续会同大家一齐分享翻一啲汽车嘅误区啊，一啲咧大家一直误以为系啱嘅嘢，其实系错嘅一啲关于汽车嘅小知识啊。咁啊，上一次咧分享咗之后咧，好多听众朋友咧都有意思话唔错喎，伟龙啊，呢个叫做领域咧其实咧真系可以帮到好多嘅律师。

0: 你個油泵咧，佢係靠汽油嚟散熱嘅。你個油位太低嘅話咧，佢就可能咧會高温燒毀嚇。咁一般咧最佳嘅加油區加係咩咧？即係你見到咧剩翻四分之一油嘅時候咧，你就好馬上去加啦嚇。咁而另外一個嚇，我咪分到第二個誤區啦，就係、是、有人認為咧，嗱車越重咧就越安全，係咪？輕車咧就唔安全。嗱呢個咧亦都係錯嘅。安唔安全咧，唔係睇佢重量嘅，睇佢嘅呢個車身嘅結構、防撞量、鋼材強度、氣囊數量以及底盤嘅設計嘅，而唔係睇重量啊。因為好多啲比較厚重啲老車啊，鐵皮厚咁樣，重量大嚇，呢個結構又爛嚇。一碰就直接散架嚇，咁好多啲輕量化新車咧，佢屬於係嗰種高強度鋼龍式車身，又輕又安全啊！咁呢個咧就係屬於係正確嘅，即係睇佢安唔安全嘅一個方式啦。咁然之後咧，亦都有人認為嚇，進口車一定咧就會比國產車好，係咪咧嚇？嗱咁啊，呢個咧絕對係完全係 no 嚇，我哋 say no 嚇。嗱而家咧底盤嘅呢個教調教啦嚇，呢個智能嘅駕駛啦，車身系統電池技術、內飾嘅做工、配飾嘅性價比嚇，可以話我哋可以自豪咁話咧，我哋國產啊係全面吊打合資進口車。嗱，進口車嘅優勢而家剩翻咧咩咧嚇？我個人認為啦，唔代表係所有人嘅諗法嘅，品牌嘅一個溢價啊、車標同埋情懷。所以咧，其實講真咧，而家買車嚟講咧，大家太多選擇嚇，咁啊，而家已經越嚟越唔會好似以前咁咧。哦，我要嘅係咩？呢個BBA 係咪？我要睇呢個品牌效應，我要睇車標係咪？以前咧，可能因為嗰陣時咧，以前做生意啊，或者各方面咧嚇，需要靠呢一個包裝。但其實而家嘅話咧，隨住新能源汽車越嚟越發達，係越嚟越高科技係咪啊？咁啊，越嚟越進步啦。咁其實呢個車標嘅價值咧已經越嚟越低啦。而家買車大家睇嘅都係咩咧？都係睇性價比啊，睇佢嘅功能啊，睇佢嘅呢個後生仔睇得比較多咧，就係睇佢型唔型係咪啊？睇佢夠唔夠高科技，夠唔夠先進嚇？咁啊，呢個中老年人如果買呢個新能源汽車咧，睇嘅咩嚇？睇嘅佢安唔安全嚇？睇嘅佢家用方便啱唔啱啊？佢嘅呢個路途啊各方面夠唔夠佢用係咪啊？嗱咁啊，而另外一個咧嚇，就係關於嚇呢個亦都係有車啦。渦輪車係會比自吸車係更加容易壞啊，認為係更加難保養啊。呢個完全唔係嚇。十年前嘅呢個老式嘅渦輪嚇，高温嚇比較易壞，但係而家嗰啲全新嘅渦輪咧，都係屬於係終身免維護嚇，耐用性係非常好嘅，所以你唔需要擔心嚇。
1: 二叔、姑媽、堂姐、表弟，快過來吃飯啦！
2: 來！
3: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4: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5: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6: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3: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7: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4: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7: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2: 对
8: 对
2: 对，
8: 明天更美好。
9: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10: ，Play Music，
9: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2: ，Music Non Stop。
1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9: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3: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

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我哋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继续咧同大家倾翻今日嘅呢一个内容咧，就分享翻呢个汽车嘅一啲误区。咁啊，我哋继续分享到啦吓，嗱，有人认为咧，你开窗通风咧会比呢个冷气悭油，系唔系咧？嗱，低速开窗咧就系悭油，高速开窗咧就好嘥油吓。60公里嘅时速以上咧，高速开窗嘅话，嗱，你个风阻系增加吓，就会比开呢个冷气费咧系嘥油一多一倍，所以咧嗱，大家知道啦吓，唔好话几时开，几时都可以系开住部呢个开车有乜浪费吓。咁而仲有人認為啦，嗱呢個長期唔開車嘅話咧，你又拆咗呢一個電瓶嚇，其實負極就冇問題啦嚇。啊，拆負極咧係可以防虧電，但係咧你部車嘅記憶係會清零嘅，你個車機係會重置，故障燈就會開始亂咁著嚇，車窗嘅匹配咧就會失效嚇，天窗都可能會失靈。所以咧，其實長期停放咧，佢有好多正確嘅方式嘅。嗱，拆副極咧，其實係最蠢啊、最傷體驗嘅方式嚟嘅，唔好亂搞啊！咁亦都有人認為啦，玻璃水咧係可以加自來水係慳錢係咪？咁其實咧係咪咧嚇？嗱，呢個自來水咧，佢嘅雜質係多嚇，水扣力都多嚇，佢係會阻塞你嘅噴水嘴嚇，咁啊腐蝕你嘅電機。冬天咧，即係喺北方嘅朋友，同埋冬天結冰嚇，佢會炸裂呢個水壺嚇。所以咧，其實一樽玻璃水咧得個幾蚊雞係咪？整車要成幾百上千蚊，所以咧千祈唔好亂搞啊嚇，唔係乜嘢都可以亂加啊，各位司機老記。嗱，咁我哋继续咧同大家分享到同呢个误区吓，嗱，打蜡越多越好，人认为系咪吓？咁啊呢个封油膜嘅越贵就越好系咪咧？其实唔系啦，过度嘅呢一个打蜡咧，佢系会阻塞你嘅毛孔啊，吸附灰尘啊。普通家用车咧，一个季度打一次就 OK 啦。喺度有人認為咧，即係又關於洗車啦，洗車洗得越勤咧，就會傷呢個車室係咪？其實唔係嚇，你啱啱好相反啊！你嘅呢一個灰泥垢咧嚇，即係你越係洗得多咧，你就會比平時嚇係更加好啊！因為正規嘅洗車咧，佢唔暴力拋光咧，勤洗會更加係乾淨，更加係耐新嘅各位嚇。所以咧車咧唔怕洗嚇，你洗得多嘅話咧，其實咧對你部車咧係會更加好啲啊！因為平時咧你集嘅呢個灰塵多嘅話咧，反而對佢唔好嚇。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

0: 对各种病有。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3: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7: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怕。

0: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中午1:37，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哈。好啊，下面嘅时间咧，先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家乡好物双食嘅好产品先啦。三伏天咧，马上就要到啦，咁啊，出面咧热浪滚滚吓，喺屋企咧又吹冷气呼呼声，一冷一热咧，人就会跟住就冇精神啦，手眉喐喐咧就会出成身汗吓，口干就唔讲啦吓，仲会觉得咧成身都冇力吓，咁啊眼又好干啊，又有眼屎啊，咁面色又暗沉。嗱，呢个时候咧，我哋嘅身体最需要嘅就系温和嘅滋养啦。今日同大家带嚟嘅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天嘅好物吓，好喜己嘅一个特优级嘅中龄枸杞干果吓，咁咧佢系正宗嘅中龄嘅枸杞嚟嘅，咁啊有精选嘅系比较大嘅果粒啦，咁啊色泽都非常之鲜亮，咁关键今日嘅价钱好抵，69.9元吓，直接到手两大罐，每罐系256克，够饮埋好一阵噶啦。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欢迎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落单选购嘅。咁而我哋同大家分享到嘅第二个产品咧，亦都适合咗喺夏天啊，即系各位精致嘅小伙伴吓，因为咧夏天咧出汗又多啦吓，可能咧味道自己个人身体嘅味道会比较重啲，咁呢个时候咧就需要咧搭配翻一个咧适合夏天嘅香水吓，我哋咁推荐嘅就系迪奥香水嘅小羊组合，四支咧都系迪奥嘅热门香啊，花样甜心、粉红魅惑、真我浓香同埋真我淡香啊，有几个唔同嘅味道吓，每一个咧都系非常之高级嘅香味嚟嘅。咁专柜呢一樽要卖到1800元吓，卖1800元。咁今日咧，我哋嘅呢个五毫升嘅小样四樽装吓，到手净系需要89元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吓。再咧，你哋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电台，我哋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领取呢波福利啦。好啦，咁继续分享到咧，我哋今日节目内容吓，一齐分享翻啲汽车嘅干货吓。嗱，我哋汽车咧，咁有人认为吓，咁啊电车惊雨、惊水、打雷系唔开得嘅，系唔系咧吓？其实唔系吓，嗱，电车佢嘅防水等级咧，其实比我哋嘅油车仲强。正常暴雨啊、涉水啊、打雷行驶系冇问题嘅。但最驚嘅係咩呢？其實最大嘅禁忌其實就係深水長時間浸泡嚇，雷雨露天快速啊，呢種就驚啦嚇，就避開就 OK 啦。咁平時開係冇問題嘅嚇。然之後咧，有人認為嚇運動車型容易壞啊，兩套系統嘅故障率高係唔係咧嚇？其實咧，根據大數據顯示嚇，成熟嘅運動故障率咧，低於純油車，亦都係遠低於係呢個老渦輪車嚇。喺市區嚟講嘅話咧，係好襟用嘅，又有慳油啦，又慳心係咪？所以咧係放心可以使用嚇。咁啊，亦都有人認為啊嚇，嗱呢個高檔油咧係會更加保護發動機嚇。咁啊，佢話咧92、95、98係咪加得越高檔嘅油咧嚇就越好咧嚇？嗱，佢呢三個品呢、這個呢三個等級咧，佢其實淨係代表咧即係叫做抗爆性嚇，佢唔代表係呢個純度，亦都唔代表呢個清潔度。嗱，廠家咧佢標注係要加92嘅，咁你加98咧就係純屬係浪費錢啊，嘥錢。厂家标嘅系95咧，你加92咧就可能会系爆震你部商车吓，所以咧你系要根据厂家标述嘅呢一个油型啊，你去加就 OK 啦，唔系话加越高就越好，越贵就越好吓。咁啊，亦都有人认为咧，即系新车系咪新车翻嚟之后咧，个味道咧好多啲胶味，系咪新车嘅味道系咪啊？咁有人认为咧，开多啲窗啊，晒一晒啊，就会比较快去散发系咪啊？咁其實係唔係咧？其實唔係嚇。我哋暴曬咗之後咧，係會加速你嘅內飾嘅呢一個塑膠嘅老化，揮發有毒物質更加多。最佳嘅除味嘅方式咧，就係通風，加上咧即係網上面買翻啲活性炭啦嚇，然之後咧喺啲陰涼嘅地方嚇，即係陰涼通風嘅地方嚟靜置打開窗嚇，唔係話去曬嚇，而係通風啊，就可以咧更加好、更加快咁去幫你去除呢一個車新車嘅味道啦嚇。好啦，咁我哋一阵间咧，翻到嚟节目当中咧，继续同大家分享翻，有啲咧大家唔好知嘅一啲比较小众嘅知识啊！
1: 注意啦，注意啦！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芝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 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三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3: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4: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5: 你来解答，现在能卖多少钱？
3: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1: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6: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7: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8: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1: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晏昼1:49嘅时间吓，咁啊继续咧同大家分享到啦，就系一啲咧比较搞笑嘅一啲车企嘅操作吓，即系咁多年嚟咧，其实吓百年嘅造车史上面吓，其实好多人都未知道过吓啦。斯巴鲁呢个品牌大家知道啦，其实你知唔知啦？好多人唔知道系咧，斯巴鲁咧佢早年咧曾经设计过外置车窗杯嘅呢个杯架吓，咩意思呢？即係將呢個杯架咧放喺出面嘅車門嘅窗外面嚇，咁啊點解咧？即係停車飲水嘅時候咧。

0: 就唔会占用空间，系咪啊？即系通风又可以降温吓，真系噶。但系咧，现实咧就好翻车啦，大家都知啦，因为落雨嘅时候就会入水啦吓，落灰又会积土吓，开车窗啦，车风太大咧又吹走水杯，系咪啊？所以呢个咧好快咧就停产噶啦吓，呢个咧系之前有人咁谂过吓。仲有就系咧，早期咧即系呢个林肯嘅高端豪华车吓。为咗科技感就取消咗实体嘅按键，全部咧就系触摸滑动嘅空调吓，睇嚟咧好似好高级、好豪华、好简、好极简系咪吓？咁但系咧佢系真实车主开起嚟会好崩溃吓，因为开车有时比较啲即系比较频扑啦，上下颠嚟颠去啦，手指一震吓，温度咧就会暖调吓，风量咧就会暖变吓，就可能咧变成误速率咧可以系100%吓。咁啊，盲操作完全系冇可能啊，需要你开车咧耷低头系嚟去揾呢个按键，安全隐患好高嘅。所以咧最拉尾咧都系改翻呢个实体嘅按键。咁啊，好耐以前咧，即系唔知大家有冇了解过啊？奔驰吓，佢嘅呢个设计吓，以前嘅奔驰咧，佢个方向盘咧系固定唔喐噶，佢系成个仪表盘中控咧，跟住个方向盘逐转逐嚟左右移动吓。咁当年主打咧就系视野唔变，高级创新系咪啊？结果咧嗱，呢个结构就好复杂啦，故障率好高啊，整起嚟咧亦都系天价，所以咧后来咧亦都系马上就绝咗版吓。咁啊，我哋下面嘅时间咧，亦都系继续咧，同大家吓分享翻啲好搞笑嘅玄学吓，唔知大家有冇了解过，有冇发现过咧？即系可以话，即系全世界车主统一嘅个魔咒嚟吓。只要一洗车就肯定会落雨，但系我知道我唔洗车咧就日日戴太阳嘅，就算天气预报晴天咧，洗完都会淋水啊！呢个真系无解啊，真系玄学嚟。我今日咧就洗咗车吓，唔系我寻日就洗咗车吓，洗完咗车咧，我发现咧哦。我当时冇睇天气预报啊，今日就已经话咧，哇要落雨啦，系咪啊？或者系咧呢个玄学嚟噶吓，希望咧即系不过当然啦吓，即系车洗咧，唔单止系洗外表嘅吓，内饰都系要洗嘅，即系入面污糟咗啦，你都可以攞出去洗系咪？如果唔系话你顶唔顺啦，系咪啊？咁啊，亦都系有一个新车嘅一个定律系咪？你唔知有冇发现咧？即系大家咧，只要呢个新车吓，只要你嘅新车咧，佢系。提咗翻嚟之后咧，就肯定会污糟啊！新车系越容易捉污糟噶，越外饰咧就越容易污糟啊！啱提嘅新车咧，日日去擦，日日去洗，系咪啊？好小心，结果咧吓，即系呢雀仔屎啊，呢又成落雨咧，系最容易花啊！但系反而我吓，即系开咗半年咧，你摆烂唔理咁啊，越开咧系越襟污糟，有冇发现过啊？呢个真系噶。咁啊，亦都再分享最后一个呢一个好搞笑啦！奔驰咧，佢其实系世界第一台车嘅发明者嚟噶，即系最早吓，佢嘅车咧系三个辘嘅啫，大家知唔知啊？全球咧第一台嘅呢个汽车三辘嘅汽车啊，当时最高嘅时速咧系16公里嘅，但系当年啊，即系俾所有人咧就叫做系冇用嘅怪机器啊，马车嘅替代品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咧喺当年咧其实。可以开车吓，开汽车，开呢一个带有发动机嘅车咧，喺当时即系嗰个年代吓，喺国外咧系以马车为主嘅。嗰阵时咧见到一部识喷气蒸汽机嘅汽车，人人都会觉得好神奇，即系唔系好神奇啦，系好排斥嘅吓。你喺当年咧，你好难可以想象到咧，咁多年之后系咪吓，到咗而家成100年，超过100年吓嘅历史咧。竟然咧变成咗吓咁样嘅一个汽车时代系咪？所以咧我哋而家成日讲啦吓，过多10-20年啦吓，我哋空中咧可能会出现呢个飞行汽车都唔定系咪吓？我哋喺海上面咧就唔单止系开呢、這个坐船嘅开船啦，我哋连汽车都可能咧就好似啊呢个七龙珠咁样系咪吓？好似啊孙悟空佢哋所在嘅呢个世界当中吓。可以啲汽車咧，可以變喺個膠囊當中，係咪而家掉出嚟啊？識飛添啊！我覺得咧，呢個係有機會實現嘅一個未來嚟嘅。好啦，咁嚟到我哋今日節目最後嘅時間嚇，咁啊亦都係同再次提醒各位啦。嗱，呢個天氣方面嘅問題嚇。 从今日咧，直持续到下个礼拜咧，我哋都会系有呢个大雨啊，雷暴雨吓，咁啊，受到呢、这个西南季风嘅影响，所以咧，大家出门嘅话咧，记得亦都系要带好呢个雨具啦噃。好啦，咁啊，最后嘅时间听到嚟自宝石老舅、宝石 Jim 带嚟嘅一首《那个女孩》，亦都藉住呢首歌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弗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继续看到环城南路北向西，从黄沙河桥到光明跨线桥拥堵1.47公里；东莞大道南向北缓行885米；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附近拥堵99米；绿化路南向北拥堵40米，缓行141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雷佳一首《壁上观》。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下午的2:07，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周一愉快，哎，这周还是小珍一如既往的一个人再到我家乡来欢迎各位听友啊，因为峰哥这段时间是休假，不过很快就回来了，很快就回来了。那么经过了2天的休息哈，周末大家有没有好好的去放松一下呢？是关注世界杯哈，还是呢带着家人朋友啊去放暑假啊？因为现在毕竟是已经来到了暑假暑期期间啊，所以我们身边也是确实有很多的同事都休假了，要带着孩子呢就到处逛一逛。那不管怎么样，希望经过了2天的休整，咱们这些牛马啊上班族的朋友们依然可以精神抖擞的面对崭新的一周。好，那么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咱们家乡好物的好产品。现在三伏天真的已经到来了啊，所以呢一定要吃一些能够补身体的，给身体温和的滋养的啊，比如我们这个好喜喜啊特优级的中宁枸杞干果。那么中宁枸杞呢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中宁县地处北纬37黄金种植带啊，当地呢日照非常的充足，而且呢昼夜温差大，就造就了它甘美异于他处的独特品质。头茶枸杞呢更是优等生里的优等生，自然晾晒啊绝对不熏流，眼下七月呢正值是鲜果采摘季哈，给大家分辨一个好枸杞的小技巧。如果你开封久了或者是受潮了以后呢，普通的枸杞都会结块，但咱们这款呢一拍就散开了，而且颜色依旧是红亮的，不会发黑，所以就是品质特别好啊。甭管您是保温杯里泡枸杞的中年人专属，还是说呢用它来煮个汤啊，也都是非常的香甜。单罐足足256克，今天两罐到手69.9元，正宗中宁原产特优级的一个头茬枸杞啊，这个价格真是可遇不可求。另外再给大家推荐一款枸杞原浆100%纯鲜枸杞榨汁儿，那么不添加一滴水，而且呢配料表呢是相当的干净。其实现在呢那么天呢比较的热哈，所以说呢我们平时真的需要多多的补充多糖和维生素，这个满满的枸杞就非常的适合咱们去喝，起来也非常方便，30毫升独立包装的啊，可以跟牛奶酸奶咖啡搭配着喝都可以啊。现在只要99元35袋，再送2条试饮。还等什么呢？您可以赶紧的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发送订购来选购了。另外呢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女孩子夏天必不可少的香水小样4件套哈，是鼎鼎大名的迪奥经典香，有真我浓香，金灿灿的瓶身，一看就是迪奥家的经典款，刚喷出来呢是那种清新的香瓜和木兰的香调啊，中调是玫瑰茉莉的香气，甭管上班约会晚宴喷上它呢就特别的出彩。那真我淡香比浓香更轻盈更日常，前调是活泼的柑橘和香柠檬，能闻到那种橘子皮微苦的酸涩哈，中调是温柔的玫瑰和茉莉啊，最后剩下淡淡的茉莉花和极轻的木质香啊，都是非常日常又亲和力十足的。另外就是花样甜心，从瓶子开始就是粉嫩的佛手柑橘佛手柑打头，中调是牡丹和玫瑰，甜而不腻，让人联想到穿粉色裙子的少女哈，就是这个很甜的味道。最后是粉红魅惑，满满的果调香，有葡萄柚和柠檬的酸甜以及白麝香的味道，隐约还夹杂着一丝清爽的西瓜味儿哈，哎呀，闻着就特别的夏天。5毫升迷你便携容量，巴掌大小，化妆包、车载收纳盒、随手小包，哎，一塞就能塞得下啊。那再也不用被这个被那种 笨重的大瓶了。今天89块钱，到手四种味道哈，赶紧闭眼冲啦！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来下单选购咯。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3: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5: 益美片成分用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3: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2: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3: 我的家乡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2: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好，来自 Ricky Martin 的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啊，刚还跟我们直播间的宝子们说啊，今天早晨有一场阿根廷的比赛啊，早上九点这么好的一个时间段，我居然忘了看了，哎呀，有点后悔，说实在的，因为毕竟今年的世界杯看一场少一场了啊，四强应该都已经出来了吧啊，法国、阿根廷啊，还有那个国家，差不多反正都出来了啊，所以说接下来啊，大家也可以不妨预测一下，是不是有西班牙，是不是？预测一下，你认为2026年谁会捧得最终的大力神杯呢？你知道现在的这个比例啊，就全球的球迷的预测最高的一个国家啊，就是大家都认为他能捧得最终的胜利的是法国队。好吧，让我们拭目以待。嗯，好的，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这位紫娃瓜啊，你这名字是不是反过来取了，应该叫瓜娃子啊。这个瓜娃子说好像韩雪啊，是吗？反正说我像谁的都有啊。大家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谢谢我们关注和点赞的宝子们。小珍在到我家乡来啊，还要一个人做节目两天的时间啊，然后我们峰哥就回来了。嗯，今天呢依然是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些在炎炎夏日，我最近真的是热疯了，有没有啊？尤其是昨天那个太阳简直是可以把人搞就是给烤化了那种感觉啊，所以说就是在这样炎炎夏日，咱们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感受到夏日的清凉呢？哎，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些七到九月份的神仙目的地啊，短途的一个避暑秘境吧，应该那么说啊。如果说您不想赶行程啊，不想挤人群，只想趁着盛夏偷得浮生半日闲啊，三五天闲啊，呵呵，半日闲有点太短了，那不如就找一处清静的角落啊，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啊，不燥热，风景正盛。嗯，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藏在浙南山林的江南古村，浙江松阳。咦，你别说哈，你还真别说，还真没去过浙江松阳。有多少朋友去过呢？松呢就是松树的松啊，太阳的阳。那这个地方真的可谓是怎么说呢，桃花源的一种感觉。你看它这个小村庄啊，就是那种白墙灰瓦的那种建筑啊，然后呢四面都被大山环绕啊。如果说您厌倦了那种哪哪都有的所谓的古镇，就是因为现在的各大古镇基本上都商业化了嘛啊，所以呢咱们就可以找这样的一个被竹林青山环抱的非常没有商业气息的古村落啊，正是因为它没有商业气息，所以它保持着原汁原味的江南古早味儿啊，静谧治愈，烟火绵长，雨后的陈家铺村仙气儿十足，层层叠叠那种夯土老屋哈、啊，就大家现在就给到一个夯啊，那个夯土老屋啊，就是都是依山而建的啊，然后错落在山腰啊，山间云雾翻涌，村落隐于山海啊，云海山林之间啊，非常非常漂亮。你看我们这个抖一阳说，小珍你怎么穿那么多哈、啊、这个就可见我们直播间因为它常年的温度都在18度左右，你说冬天啊18度那就非常温暖，但是夏天外头36度里头18度啊，而且呢你一般情况下夏天怎么地你都不可能穿个长袖吧，是不是？那作为你在外头穿一个短袖，一下子从30多度的这个温度进到一个十几度的温度里，那你说我是不是得加一件外套啊？
哎，所以说呢，我们哆啦 A 梦就说直播间实在是太凉了，对，太凉了，凉的甚至可以用冷来形容。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再慢慢的说几个很适合去休闲的啊，然后避暑的小村庄，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互动哦。谢谢好运不断这位新朋友的关注，新来我们直播间的宝子们也可以点点我们左上角的小关小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哦。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

0: 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温度在28度到34度，相对湿度60%到90%，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26度到32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1: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6: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5: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6: 我的家乡欢迎你，
5: 欢迎你。
6: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5: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好，一首来自我们一位听友的点播哈，这是听友点播啊。但是呢，我们也是希望以后咱们的听友点歌的时候哈，可以点一些这个稍微新一点的歌。这首歌呢，虽然很经典啊，确实是非常经典的。哎，也话说是哦，现在有那么多的一些音综啊，这个老歌翻新唱的一些音综啊，这些音乐综艺好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翻唱这首老歌哈。你像什么新鸳鸯蝴蝶梦啊，是吧，再像什么上周我们说到的得意的笑啊这些，其实他们也是挺老的歌了，但是啊，这个还是没有孟驼铃老啊，感觉孟驼铃更老一点啊。但不管怎么样啊，咱们每一个年龄段的听友咱们都得照顾到啊。这首歌就送给，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我们父辈啊非常喜欢听的一首歌啊，是吧。好，来看看大家的信息啊。这个魏楼高百尺说40多岁的人该听越剧了啊。这个又扯到了什么民族戏曲嘛啊。咱们今天就光说这个通俗歌曲流行歌曲啊。其实你不懂得说小珍想听光良的第一次啊，可以啊可以啊，一会儿我们来播放这首歌哈。今天咱们主打的一个怀旧哈，反正孟驼铃都放了，第一次算什么啊。感谢感恩的心这位新朋友的关注，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呢，点点我们的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之一呢，就可以来点歌了啊。那我们今天说到几个非常适合去放空避暑的地方啊，刚刚说到了一个浙江松阳的藏在浙南山林的江南古村啊，这里是非常非常的人少啊，他人一少呢，他的这个商业就没有那么的繁华啊，这种商业化的程度就比较低啊。我觉得我个人呢，现在还是非常的喜欢这种原汁原味的一些古村落的啊。那我们说到这个之后呢，我们还要说一个离我们广东更近的地方，那就是福建平潭啊，夏日限定的蓝眼泪海岛啊。哎呀，说起来我还真的挺想去平潭看一看蓝眼泪的。咱们高铁也可以直达啊。那么平潭呢，七月到九月正是颜值巅峰，澄澈的蓝海，还有清爽的海风。风车的海岸线承包了一整个夏日的浪漫，3-5天短途度假刚刚好。北部湾生态廊道是平潭的颜值天花板啊，什么风车、森林、大海、同框，还有沿海公路蜿蜒向前。沿途呢，你可以看到那种步步接景的观景台啊，随手一拍就是那种治愈系海岛大片儿啊。确实喜欢大海的朋友啊，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拒绝的啊。像什么长江澳风车海啊，这个风车海呢真的是绝美啊，非常的出片儿。还有绵长的沙滩，还有白色的风车，海风拂面啊，治愈系十足啊。当然了，还有我们很多的朋友就是慕名而来的蓝眼泪哈。就是看蓝眼泪呢，它还是需要一些运气的啊，就是它不是说这个7月到9月天天晚上你去海边就能看到蓝眼泪，它还是就比如说运气好的话啊，你就能够遇得到啊。好的，那么另外的一个地方也是非常漂亮，但是略微的有点远。我们的节目啊，之前也有一个路线是我们的听友跟着主持人一起去玩的啊，就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哎呀，看到这四个字我都觉得没有办法用读的啊，就必须得呼伦贝尔，就想唱了啊。确实它是承包4季的极致原野啊，那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啊，真的是1年4季都可以在这里看得到啊。那当然7-8月呢，它也是绿野无垠，
青草漫野啊，还有这个九月的层林尽染，人家那边九月其实就已经挺冷了，这点跟新疆还是挺像的啊，就每一帧都是那种极致的秋日的风光。蜿蜒曲折的末日格勒河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啊，曲呢就是弯曲的曲，河水呢如丝带一般缠绕着草原，哇，太美了。其实你有时候会明白为什么我经常说，如果说去看海也好啊，看那个草原也好啊，你总觉得如果一个海呢，它就是一望无垠，然后就是一片海，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或者是草原，它就是一片草原，然后就是一望无垠，你就总觉得好像少了那么一丢丢的小感觉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如果一片大海上面有几座岛，哎，一下子就觉得很漂亮，就像蓝天，光是蓝天，一朵白云都没有，就难免会显得有点无聊啊。这个草原其实也是一样啊。那你像我们说的高山草甸，像新疆的那个最美的高山草甸，他们就是因为有山有草原，就显得没有那么无聊，景色特别的有层次。那你想想这个呼伦贝尔，它的这个湖啊，天下第一曲水，那它就是有草原，然后还有一个像玉带一样缠绕在草原上的河水，哇，这个草原就美了，有没有？就比你只是一片草原要好看很多。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啊，所以说沉浸式的感受原野辽阔，奔赴这个黑山头的策马奔腾，哎，日落前登顶山顶，看夕阳染红整片草原，落日融金啊，非常非常的美了。好嘞，那么刚刚哇，好多的朋友，阿曾哥，哎，谢谢阿曾哥的粉丝灯牌为你闪耀，还有感谢阿曾哥，哎，阿曾哥你怎么现在才刚刚关注我呀？哎呀，你不是早就关注我了吗？哦，我明白了，就是很多的时候点赞点点点点就取关了。战豪说，这说的我都跟到了一样啊，一样事儿的，那可不一样，那你还是得亲身抵达这个地方，这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哈、啊。虽然说我的描述确实很有画面感，但是干嘛也不及咱们真的亲身去到现场去感受那一次大自然给你的震撼。好嘞，我们先来听首歌哈、啊，刚刚有一位听友点播的第一次。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妈妈用闪电，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好的，那么刚刚一首光良的《第一次》要送给我们的一位听友，也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宝子们，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那今天我们真的好给力哦，已经是挑战榜第三名啦！哎，给大家一些掌声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哈，和能量啊！要是天天都能这么热闹，那多好呀！欢迎大家天天都来我们的节目做客。那今天我们说到几个很适合夏天去避暑，哎，去放空的地方，然后说到了几个之后呢，我们再说一个，因为这些地方虽然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地方，但是呢，却是比较小众的。你比如说云南啊，说到云南这个地方，我还真的没去过，建水啊，建呢就是建设的建。水呢就是流水的水啊，这真的是一座被低估的滇南温柔古城。你看去云南那么多次了啊，就从来没有去过一次建水。昆明动车2小时直达云南最安逸的小众古城，底蕴不输大理丽江，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好吃好逛，节奏缓慢，非常适合短途躺平度假。建水古城保存完整的明代砖城，叫做朝阳楼，素有小天安门之称。哎呀，谢谢我们哆啦 A 梦哈，居然还有这样的平替啊，因为它非常的古朴大气，古韵悠长。那另外还有什么朱家花园的雕梁画栋，布局精巧，尽显西南园林的一个精致的这种造诣啊，还有千年的大板井啊，至今仍在使用。那么这个井水呢是非常的清甜温润的，周边豆腐坊现做的豆花豆腐地道正宗。哎呀，我觉得真的这个云南的一些这个豆腐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的。当然还有什么复古小火车啊，你可以坐着小火车穿梭在田园村落啊，慢悠悠的驶向团山村。这个村内清代古民居保存完好，而且呢还有什么原住民世代居住，哇，你看这个就很好了。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所谓的那些古村落啊，现在供大家去游玩的那些地方，很多都已经没有人在住了啊，因为太旧了。但是人家这个却是现在原住民世代居住，所以它既有这种就是那种特别原始的古朴的感觉，而且人家现在维护的还特别好，还有人在这住，烟火质朴，清静安逸啊，真好。好，欢迎咱们那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记得一定要先什么点点我们的关注啊，然后以后才能经常看得到我们的直播。听广播看直播说第二名，是的是的，今天这个人气榜冲到了第二名，这是大家的功劳啊，所有朋友努力的功劳啊，是吧，尤其是我们那些是吧特别特别给力的朋友啊，是不是我们的战豪啊，是吧，然后我们的阿曾哥呀，哆啦 A 梦啊，刘刘啊，听广播啊， James 啊，是吧，等等等等一些朋友。好吧，那么今天说了那么多一些小众的地方，您中意的是哪一个呢？有空的话呢，还是出去避避暑啊？如果是真的觉得我们广东实在是太热的话，虽然现在呢是暑期，到处人都多，哎，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地方，哎，确实是人又少，哎，商业气息又低啊，又有性价比的，好，我们感谢我们的陈小陈儿的关注，还有你的邻居的关注啊，是我的邻居吗？我哪个邻居啊？您住几楼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啊！加了关注的朋友也可以加一下粉丝灯牌，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哈。我们每次直播的时候都会把直播链接分享到粉丝群。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

时间嚟到3:01，我哋睇啲最新嘅交通路面情况。不过你同提供嘅最新嘅路面交通路况咧，我哋见到环城南路、富路啦，咁有一个拥堵嘅，咁而且喺拥堵时间亦都去到成3分钟，大家经过嘅时候耐心忍让一下。另外咧，环城南路、富路之外嘅环城东路亦都存在呢个问题。咁另外咧就整体松管龙路、富路到运河路方面亦都出现一个拥挤现象。咁另外咧，城内方面我哋见到亦都有环城南路、富路啦，环城东路北向南啦，仲有一个咧就系环城南路西向北都造成一个拥堵路段吓。咁温州路方面啊，南向北亦都当前缓行阶段。其他各大路段暂时仲系比较顺畅嘅，咁大家经过有拥堵路段，耐心忍让一下吓。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那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5: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有通管各领域的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这里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这里有通管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4: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5: 东莞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6: 我希望身体健康，
5: 名医在线，我们为你的健康护航。
7: 回来一个星期新的开始，礼拜一。今天因为Ivy 老师呢又在在旅途当中，正常来说应该就是去了这个新疆，我记起，我以为他去了什么那个蓝宝石的地方。蓝宝石的地方稍微迟一个礼拜先出发的，大家都留意我们最新的一些宣传报道，看看他会不会带给大家很多惊喜的东西。今天就礼拜一，重新一个礼拜回来。这个星期呢就上个礼拜稍微好一点，天气没那么热，但是这两天周六周日，特别今天，早上出门就算你真的几早，他都会存在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蒸汗的感觉，有些入了蒸笼的感觉，叫做喐下呢个成身，有些人话冒汗，我觉得不是似冒汗呢个词，叫冒水的感觉，哇，真系咧就喐下之后咧，你基本上因为太焗热啦，有些人话咧就我哋广东嘅天气咧，一种湿热咧系经常存在呢个问题嘅，咁所以咧人咧亦都好容易即系上火啦，特别呢段时间就大家莫名其妙啦，琴晚一班朋友聚埋一齐啦就。各行各业都有，而发现颇为之多朋友都会有这段时间好像我之前的经历一样，即是上两个礼拜，即是把声会塞，另外还有就个喉咙刀片那么戒的感觉，但他又没什么点大烧的，就轻微的烧，有些人说喂好像有些似那些什么病毒啊，什么冠啊，这样。其实我觉得就你没理他什么，就当他感冒这样。因为呢就这种长期性潜伏的某些病毒呢是会令到你有这种曾经的体会的感觉。所以呢就你面对的时候，当你了解了这样东西的时候呢，那你就成个心境会舒畅一点。即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当你流感过了就算了，这样。但是注意休息，这个很重要。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某啲工作環境一樣，亦都一樣嘅，即係可能會俾啲難受嘅嘢俾你啊，或者單位某啲人俾嘅小鞋你著，又或者咧工作當中遇到嗰啲困局，咁或者客户當中又俾啲即係難纏嘅嘢俾你啊，俾啲難題你啊咁樣，所以咧好多時候咧年輕人咧會面對好多問題嘅時候都出現過，特別咧就抗壓問題嘅問題。今个礼拜周一版我哋有名医上线，名医上线咧，今日我哋继续会有即系健康方面嘅一啲即系预防同埋点应对嘅问题。咁直播室除咗我之外，亦都有我哋嘅栏目常驻嘅上线嘉宾吓，我哋先请咗今日嘅嘉宾老师先啊。大家可以透过我哋今日嘅资通馆啦，同埋我哋即系电台嘅视频号啦。同步收睇同埋收听我哋嘅节目，咁继续咧，请咗我哋今日嘅职业心理健康，我哋高级职业心理咨询师，我哋有田丽萍田老师嘅，田老师好，
8: 大家好，先哥好，
7: 有没有一个月？
8: 有啊，我们差不多就
7: 一月一见，一月一见啊，
8: 对，
7: 今日嘅话题咧就，即系我觉得可以，对而家嘅年轻人好，或者咧。面對職場當中好多一種即存在緊嘅，田老師嚇，的確咧就啱啱我同一啲導播哥哥亦傾緊呢個問題。其實咧，你平時同啲朋友去溝通，因為咧就呢幾年咧有好多新興嘅替代嘅嘢出嚟啊，特別咧就即工具嘅嘢嚇，科技嘅工具嘅嘢，咁出嚟咧做到你可能會有造成有啲就。 宽广。
8: 我们上一个月的主题就是 AI 所带来的这种焦虑。
7: 嗯
8: 啊，其实 AI 它作为一个工具来讲的话，本应该是为我们大家服务的。
7: 嗯，没错。
8: 但很多时候可能如果我们没有应用好，或者是说我们没有追上它的脚步，
7: 嗯，
8: 反而的话呢就会产生一种被替代的焦虑，对吧？
7: 因为某一部分的行业也的确会受那个这个影响，是吧？
8: 对。
7: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会讲讲就是即系由于各种原因吓，我总系觉得咧，一个人咧出嚟做嘢之后，如果佢系遇到一份自己好 OK 嘅工作，即系又中意呢份工，又养得活自己，又系自己兴趣嘅，又能够奋发嘅，呢个系好幸运嘅嘢。即系等于干一行爱一行。

0: 候我们不像以前啊，以前比如说有一些匠人，
1: 嗯，
0: 他可以就是从头到尾打造，
1: 手艺
0: 对、
1: 啊、
0: 手艺的手艺人，他可以从头到尾打造一个完整的一个物件，
1: 嗯，
0: 或者说一件作品，对吧？
1: 嗯，
0: 那他是很有这种完整的成就感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工种细分之后，让我们可能成为整个流水线，或者是工作线，或者是我们的整个链条，工作链条上的一环而已。
1: 嗯嗯、其实我很佩服那种啊，即、
0: 嗯、
1: 那个真的叫流水线那种啊，
0: 嗯、
1: 流水线那种，每天在这样很机械的那种，
0: 是的，是的，
1: 用了个什么东西点了点点点点，
0: 嗯、
1: 烧啊烧啊烧，
0: 对，
1: 还真的很厌倦的。
0: 嗯。而且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工作就是不管他们的工作的操作的这个流程，
1: 嗯，
0: 还甚至是他的这个手的回路，对吧？
1: 对，
0: 他的尺寸距离等等，他都是经过
1: 很标准
0: 的，对，经过精准测算的，以此来达到一个最高的效能。当然他们肯定也会考虑如何降低咱们员工的这种体就是疲劳的这种程度、
1: 嗯嗯、
0: 但是多多少少的话就是在这种重复的这个工作下时间久了，嗯，那么他工作起来的这种感受哈、
1: 啊、
0: 这个状态和感受其实还是蛮辛苦的，
1: 就等于是慢慢变成了一个应付这个工作，
0: 他可能就、
1: 想躺平也不行，是不是？就像我们用一些就、
0: 嗯
1: 倦怠这种，
0: 其实他的这种工作你没办法躺平，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个
1: 生产线，你停不下来，
0: 你停不下来，
1: 喝口水都有点难的那种。
0: 嗯，这个都是有安排的。
1: 嗯，
0: 对。
1: 所以呢，就很机械的那种嘛。
0: 啊，这个是其中的一部分工种吧。然后其实也有很多服务业的，你会发现它也存在同样的这种职业倦怠。因为像比如说，像比如说我们的客服，对吧？
1: 对。
0: 那我们的客服每一天要处理各种的异常的事件，
1: 其实差不多一样的。
0: 啊，它这个难度还更高，因为你那个如果是流水线、生产线、流水线，那么它可能只需要你操作，不需要就是过多的思考，
1: 就单一的啊。
0: 对，但是我们的客服他往往你看给你点赞，那他就不用找客服、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这个是很愉快的动作，但是他不需要客服，
1: 面对的人也不一样。
0: 对他，那他凡是找到客服的话通常就是有异常需要处理，
1: 嗯
0: 啊，或者是退货啊，或者是说这个产品有什么质量问题啊，或者是、
1: 嗯、
0: 啊使用上啊或售后上啊等等等等，那出现这种异常的话其实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大脑就要高速的反应，对吧、
1: 嗯、
0: 你既要给对方快速的回应，然后又要能帮对方解决问题，然后还要在对方就是可承受的这个时间范围和精神范围内、
1: 嗯、这样对方满意嘛。
0: 对对对，就这样一来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讲也是蛮大的一个挑战。
1: 我曾经有一个山东还是我忘了哪里来的、啊
0: 嗯、
1: 就中原带过来的一个朋友，几个朋友，
0: 嗯，
1: 我带他去吃我们的广东菜嘛，然后他就很感慨，
0: 嗯，
1: 他说你们的服务员怎么能做的这样子，
0: 嗯，
1: 不应该你们这样做是刁难别人吗？就说哎加水
0: 啊
1: 啊不够汤了、要什么快捷又换一对、啊就一大溜的东西。我说他们就感觉哎你们广东的服务怎么这么好，他们没有就那种对你们厌倦讨厌你们的感觉。我说没有，我们广东就能做到这些点。其实坦白说是不是真的练出来，还是真的他们职业的问题，还是什么？
0: 这个跟地方的特色有很大的关系，对吧？
1: 嗯，
0: 然后跟我们的行业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你就好像说最开始某捞出来的时候，
1: 对
0: 啊，他的这个服务就更加的要求高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有很多就是同类的就是同行业的话可能会对标他，甚至他当时我记得还出过书，对吧？
1: 然后我曾经听过很多人说，很多单位啊，很多叫做服务单位的，不是那个饮食餐饮行业的，组织大家去吃饭，去他的总部学习，
0: 去体验
1: 体验。
0: 对、
1: 啊对，
0: 因为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他为什么会发展出如此细分的这个学业来啊？他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有一些经验，有一些做得很好的这种给服务对象很好的体验的这种经验，他在萃取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孤立的人，我可能只是凭我经历了什么我就积累什么经验，但是现在是

0: 什么呢？现在是行业他经历了什么，然后他提炼出什么经验，
1: 嗯，
0: 然后把这个经验分享出去，
1: 啊，
0: 然后让整个行业的这个发展水平
1: 提
0: 高，提
1: 高了。
0: 对，
1: 啊，当然对整个行业，对我们享受 这种服务的人是很开心的事，
0: 嗯，
1: 是吧？但对同行当中，他
0: 冲击有压力，
1: 这个冲击，这个压力就等于是除了这个某什么捞针外的行业，
0: 嗯，
1: 哎，老板要你跟他们学，哎，
0: 嗯，
1: 你真的没办法的哦，那是不是因为压力又来了，
0: 嗯，
1: 是吧？
0: 这个就是学无止境吧。
1: 对呀，
0: 你会发现随着我们的行业发展，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是吧，然后各行各业还有我们自己人的这种成长，它一直都是在迭代的。
1: 嗯，
0: 如果我们停在原地，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如人的这种生长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1: 嗯，
0: 那我们如果是虽然这个话说起来似乎又会激发大家的一点小焦虑啊，但是往往我们的人的这种进程其实就是在这种小小的焦虑当中，我们会激发自己的潜力往前走，
1: 嗯，压力怎么
0: 也会变换成
1: 动力
0: 的问题。对对对，
1: 那回到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说，
0: 嗯，
1: 现在的确很多这种现状吧，啊，会引起很多部分的人，
0: 嗯，
1: 无论不同的岗位，他会出现这个一刚才说的，
0: 嗯，
1: 想躺平躺平不了，
0: 嗯，
1: 想干好像不知怎么下手，天天的这样子，然后就有一种应付的那种感觉，倦怠了，是吧？
0: 嗯，
1: 然后这种我们不用说，听这个词就肯定不是好东西，
0: 就有点累了
1: 啊，这不是好东西，累，你感觉不是单纯的那个行为的累啊，
0: 对，
1: 你
0: 心
1: 的累了，
0: 心累
1: 啊，所以肯定对你的整个人发展，对整个行业，你个人的一个以后的工作，
0: 嗯，
1: 会有影响，有危害的，
0: 它会有一个长期的影响。
1: 是啊，
0: 对，因为其实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呢，就是你会发现当你去到一份新工作的时候，你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有小兴奋的，或者是有小期待的，
1: 嗯嗯嗯，
0: 对吧。嗯，那么而且的话，你刚去到这个岗位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东西由于你的这个过往的知识经验，或者是说你企业的这种企业文化，或者是岗前培训，它会让你的入职会变得简单，
1: 嗯，
0: 会让你快速上手，
1: 嗯，
0: 因为这个无论是从企业来讲还是从我个人来讲，
1: 基本你喜欢了，
0: 对，
1: 这个地方，
0: 我都会尝试就是让它快速进入状态。
1: 嗯，
0: 但是进入状态之后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职业，或者是没有任何一个工作能够持续保持一个高水平的满意，
1: 兴奋点，
0: 对，
1: 是吧？对，
0: 他不可能在一个长期兴奋的状态。
1: 因为天天好像我这样说吧，
0: 嗯，
1: 大多数的岗位啊，
0: 嗯，
1: 都是反反复复一样的。
0: 嗯，
1: 是吧，
0: 它都会有一些重复，因为现在
1: 比较多嘛。
0: 对，因为现在进行这种分工细化之后，你看我们做厨师的是吧，
1: 嗯，
0: 那么你可能就是红案的就是做红案，白案的就做白案，
1: 你炒菜炒菜的，
0: 对，然后那清洗的就是清洗的，那么前台的就是前台的，收银的就是收银的，
1: 嗯，
0: 你会发现他的工作他都是非常细分，然后这个工作就是反复做，时间久了之后的话，他难免会产生懈怠或者是厌倦。
1: 嗯
0: 啊，
1: 所以曾经有人说，哎，
0: 嗯，
1: 我自己感受我这些体会的东西啊，
0: 嗯，
1: 太久一个行业，
0: 嗯，
1: 的确会有这种，就是说，有点就厌倦的感觉啊。这个第一个，第二个，
0: 嗯，
1: 你不是天天有新鲜的东西，有人说，哎，你玩股票就不一样了，
0: 嗯，
1: 要天天都是新鲜的，会提醒你。就让你就兴奋，每天都低落也行，兴奋也行。哎，
0: 嗯，
1: 我感觉还有一个行业，像我们这行哦，
0: 嗯，
1: 对，是不是每天对的可能人不一样？今天田老师来了，
0: 嗯，
1: 明天可能另一个老师来。今天这个话题是啊，我们说说那个职场的东西，明天可能说说其他东西，就让我也感觉是不同的感觉。比如说记者一样，跑出去，
0: 嗯，
1: 每天采访的东西也不一样吧，
0: 嗯，
1: 见的新鲜的东西不一样嘛。但是但大多的岗位不是这样子的，是吧？
0: 嗯，
1: 以后出现就刚你说的，整一个对自己的一个以后的发展是会有危险的，就倦怠，讨厌，有点讨厌的感觉了哈。然后现在问题是这样子啊，田老师，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当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走出来，我们找回我们就。 一刚刚

0: 刚进这行的那种
1: 新鲜感是吧，
0: 热情吧，
1: 热情
0: 啊，对，这个话题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岗位在干活的人都面对的问题。
1: 其实您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啊，就是你看，就是我在新进入这个行业里面的时候的话，我一定会是有期待的。
0: 嗯，
1: 那么有了这个期待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如果我的能力以这个期待匹配，我实现了我的想法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特别有价值感？
0: 没错，还是天天都有
1: 哎
0: 长进的时候，
1: 哎，并且他哪怕有一些就是意想不到的挑战，
0: 嗯，
1: 是吧，您看您的就是直播那个广播间，那也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挑战，对吧，
0: 嗯嗯，
1: 那我遇到这些挑战的时候，其实我会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这是我的必经之路，
0: 对，
1: 这是我成长的过程，
0: 哦，
1: 啊，他不是今天遇到，他也可能是下一次机会遇到。
0: 解决了一个问题，
1: 对，
0: 下来又有另一个问题，
1: 那我的能力就会有一个提高，对，
0: 对
1: 吧？
0: 就你应对了嘛，知道怎么应
1: 对
0: 了嘛？
1: 对，所以如果我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你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挑战，我是不是都是在拥抱它，在积极的想办法去解决？
0: 嗯。
1: 但是还有一种状况是，就是我长期就是 OK， 我刚开始是期待的，但是我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发现哎，这个东西和我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
0: 就有点感觉不对自己的胃口，那种感觉是吧，
1: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此幸运刚好是做你特别期待的工作，
0: 对，
1: 然后并且也不是所有的工作就能够持续的去激发你的这种兴趣和爱好，而且这里面还有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特性，
0: 嗯，
1: 就是有的人他喜欢拥抱挑战，他会没事都给自己找事儿，
0: 就每个人的一个就他的状态跟那个
1: 是的，
0: 怎么说，心态的问题
1: 是的，
0: 嗯，
1: 就是他对于遇到同一个问题他解决问题的这个思路和选择他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嗯，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呢，就是无论是什么工作哪个行业，
0: 嗯，
1: 他一定是有人就是在里面如鱼得水，
0: 嗯，
1: 也有人在里面痛不欲生
0: 啊。如鱼得水的肯定就喜欢上班，是吧？啊，就痛苦得不得了那种，可能就哎呀，明天要也上班。那这体会就是这样子，
1: 嗯，
0: 就等于我们之前啊，田老师你也做过，
1: 嗯，
0: 读小学的时候嘛。
1: 哦，那是必经之路。
0: 那种体会特深是什么呢？
1: 嗯，
0: 你早上也很早起来嘛，
1: 嗯，
0: 有家长编你啊，
1: 对，
0: 又上学了，
1: 对，
0: 你成绩很好的时候。你会哎，今天上课是有哪几堂课，哪几个老师都有特别好的，
1: 嗯，
0: 我学的特别好的，
1: 特别想去，
0: 我就很喜欢上这个，嗯，这节课，
1: 对，你就很期待啊，
0: 哎，对呀，
1: 啊，
0: 但是，嗯，不开心呢，啊，就不去了，
1: 就很回避，你就不想去那堂课，是吧
0: 、嗯？
1: 然后，并且其实，在现在来说的话，也越来越多孩子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他会回避他不喜欢的这个课程或者是老师，
0: 嗯，
1: 也有这种情况。
0: 其实，干活的也一样啊。嗱，咁啊，就我哋先去宣传下，
1: 好，
0: 转头咧，我哋再倾倾咧，就落嚟，即系有呢种职业倦怠或者系一啲厌烦嘅，具体会体现喺边方面？你会有咩体现出嚟？咁呢种体现出嚟之后，你点样办嘅问题？转头见。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0: 强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4: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5: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6: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3: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7: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5: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让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发局指导制作。
8: 东莞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9: 我希望身体健康，
8: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的健康护航。
10: 继续翻嚟啦，礼拜一吓，我哋名医在线咁啊，直播室继续啦，我哋有田老师作客直播室。今日继续啦，我哋嘅话题就系属于系职业健康方面。啱啱咧就即系抛咗话题出嚟嘅时候咧。可能好多人都觸到有啲痛，其實咧就點講咧？我哋呢行都一樣嘅，好多時候咧，唔係每天都係精神亢奮嘅，唔係每日都遇到係順順利利嘅。比如話遇到個客户當中啊，有啲即係好難服務嘅，好難服侍嘅。比如話舉個例子嚇，咁啊，演超老師咁陪行出去玩咁樣，大家覺得哇好開心啊，得玩。其實有時間，如果假如呢個團隊當中有部分嘅嗰、那個。游客啦，或者人啦，哈，
11: 有什么情况呀？
10: 不是很配合的时候，然后他突然间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那你就很纠结了这个问题是吧？然后就我会系觉得自己即系，呢行啊，点解又要搞到自己咁样？即系无论咩岗位当中遇到顺顺利利，肯定就系开心嘅。咁但系无论边种行业，佢都会做累咗，存在一种。周而復始嘅，然後有啲厭倦嘅感覺，所以今日我哋阿田老師帶嚟呢個話題，我覺得好有意思。大家職場當中，會唔會都有一啲共鳴嘅感覺啊？起碼可能好多反而周而復始，都係做緊同一樣崗位嘅，可能會有呢種味道。我其實咧就可能出嚟做呢行啊，一路都冇離開過整個廣電，咁但系咧我係去過其他嘅崗位部門啊，去即係。體驗過嘅，咁啊就好多部門好多崗位，其實真係你喺其中耐咗啦，你都係會產生某啲嘅，即係唔能夠一如既往咁興奮嘅狀態。所以我好佩服啲老師啊、醫生啊，因為佢就係對住呢幾樣嘢，仲有好特別佩服咩咧？就醫院嗰啲咧就係幫人去拍片嗰啲啊，係咪好冷嘅？好冰冷嘅一個崗位職業，即係佢就對住個機器，冇入望一啲唔想望嘅嘢，因為都係唔健康先要照啫嘛，係咪啊？
11: 但是在這裡面啊，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就是我們在我們這個視角來看來，醫生看到這些病灶的時候，那麼他如果是我們一個普通人，你會覺得哇，這個是病。对吧好可怕呀或者是说啊这个人生病了好难受啊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咱们医生他看到这个病灶的时候他可能反而会小兴奋因为他有机会发现了这样一个病灶然后并且有机会找到治疗的原因或者是给治疗他的医生提供素材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他的工作的价值就在于此所以他看到这个病灶的时候跟我们的体验和感受是完全

0: 不一样的、
1: 嗯、可能也是另一种的角度啊。
0: 对、
1: 嗯、
0: 你就好像说电脑工程师对吧、
1: 嗯嗯、
0: 我们遇到我们电脑出现问题，你难评了，你死机了，或者说什么，你是不是体验特别不好、
1: 嗯、
0: 但是对于工程师来讲，越不常见的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讲他越兴奋，
1: 有个经验的是吧，
0: 他这个就是他的挑战呀。
1: 遇到了有新的问题出现，
0: 你如果是普通的问题、哦、那他就照常解决就 OK 了，就还给你了、
1: 嗯、
0: 但如果这个问题是以前没有发现的，那他解决了的话，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绩效，
1: 就等于是要来了一个问题他解决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因为机械或者是软件，那么无论是哪一类的话，它实际上这些问题它都是层出不穷的，对吧、
1: 嗯、变异的，
0: 但是往往它不会说就是有非常常见的这种特别异常的东西、
1: 嗯、
0: 它有可能是有一些问题频繁的出现、
1: 嗯、
0: 那么对于咱们的这些工程师来讲，那它也是在一个频繁的解决流水线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偶尔爆发出来的这种异常的状况对于它来讲就是一个新挑战。
1: 嗯，那就这类肯定就是值得我们就有这种厌倦工作的人一个学习的对象、
0: 嗯、
1: 是吧。那现在我们就聊一下这个话题，比如说因为刚刚我们举例的都是很健康的，
0: 嗯，
1: 很向上的啊，很积极的一种对工作的，但是真的我们不排除有很多面对这个工作当中产生了倦怠的。
0: 这个我觉得首先呢，希望给就是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带来一个理念啊，
1: 嗯，
0: 就是刚才您提到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情绪或者说我们每个人的状态，它很难保持一个高水平的持续走高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对吧？即使你的股票它你看它是反复震荡的，它基本上没有哪一个是持续走高的或者是持续跌落的这个状态，极为罕见。那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情绪状态下，你会发现它也是如此，没有任何一个人，
1: 嗯，
0: 没有任何一个人
1: 长久能这样子、哦、
0: 长久的保持一个高亢的情绪状态，
1: 嗯，
0: 也没有多少人就是会持续的就是一直低落到谷底，对吧？
1: 嗯嗯，
0: 啊，病人除外。
1: 嗯，
0: 但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想给大家传递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我们出现了这种职业倦怠，或者是说你有的时候情绪不太高，或者是有的时候我情绪特别小兴奋、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抓紧时间啊，我们赶紧学、嗯、赶紧做一点、就是、
1: 用这个兴奋点去学好东西，学多点是吧。
0: 对，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情绪，你看啊，为什么我们会有高峰期或者是黄金时段？
1: 嗯，
0: 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些些的黄金时段，就情绪特别好，或者是说精力特别集中、特别专注的时段。
1: 嗯，
0: 那么我们拿它来干嘛呢？就是做你就是特别有价值的这个东西。
1: 那利用这个你兴奋点是吧？
0: 对，
1: 就学能，无论是学，无论是做干，都特别成效的。
0: 对、
1: 啊、那时间点啊、哦、
0: 没错。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的一个目的，我们并非是要传递这种倦怠，我们最关键是要帮大家预防这种倦怠，或者是说改变这种倦怠、
1: 嗯、
0: 对吧。
1: 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平常因为我们可能不同的岗位会出现那种倦怠好还是厌倦好啊，不同的体现出来、
0: 嗯、
1: 大概会有几类表现出来的一个状态呢，能不能说理一下呢？
0: 您是说那个就是关于比如说心理上或者说生理上会出现哪一些标志性的一个体现，
1: 行动也
0: 体现是吧？
1: 对，
0: 那其实心理上它其实就比较明显的就是什么呢，比如说你长时间这个长时间大概三四周就已经算很长时间了、啊、
1: 嗯嗯
0: 那么他比如说他特别焦虑，或者是他特别抑郁，也就是他的情绪特别低落、
1: 哦、
0: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就要开始关注自己了。因为如果是那这里面呢，它又有几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可观测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比如说咱们的睡眠质量不好，
1: 嗯，
0: 或者是说有睡眠障碍，你根本就睡不着，
1: 啊，影响吧，
0: 啊、
1: 这个是影响的，相互上层的嘛。
0: 对，那么像比如说我们的就是有一些心血管的一些反应。像比如说高血压呀，或者说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就是波动特别大的是吧、
1: 嗯、
0: 然后像你的消化系统有一些时间久了之后它会有一些胃痛，或者是胃溃疡，或者说肠胃不适、
1: 嗯嗯嗯、其实都是这个问题引起的是吧、嗯、
0: 对它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原因都归咎于心理和工作， 但是的话呢，你会发现如果你有一个非常愉悦的工作

0: 作的话，往往这些症状它会适当减轻，对不对？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我不知道在座的听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
1: 嗯。
0: 就是当你工作忙的时候，你很少生病。
1: 嗯。
0: 然后等你一闲下来的时候，哎，反而这儿痛那儿不舒服来了。
1: 你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0: 嗯，
1: 他年龄给我大一点，然后有一天我们聊这个话题，
0: 嗯，
1: 我说哎呀你应该也过不了多久，
0: 嗯，
1: 你也退休了吧，
0: 嗯，
1: 我说，哎，是，哎呀，然后他就问，哎，你退休就想咋样我说我哎呀还没想好，这个第一个，第二个，
0: 嗯，
1: 我因为我喜欢去外面啊，哦
0: 嗯，
1: 我说我就先逛一圈，
0: 走一走，嗯，
1: 逛一圈。然后然后他说，那你没想过退休就找点什么事干吗？
0: 嗯，
1: 我说我干了这些辈子三十多年还干。他说不是的，
0: 嗯，
1: 你不找点东西去干，
0: 嗯，
1: 你会很快一心态老，
0: 嗯，
1: 体就是身体也会老，就外的生理也会老，心理也会老。
0: 嗯，
1: 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过来呀，有体会。然后我出去玩不好吗？他说，
0: 嗯，
1: 你举个例子，他说你一开始这样想，
0: 嗯，
1: 但是当你出去了，你哪怕三五个月，你最高一点一年半载的，你就会感觉，
0: 嗯，
1: 这种生活不是你很想过的生活。哎，是不是有这种状态的？现在田老师，
0: 这个太普遍了。因为通常来说我们人是一个社会的人，对吧？
1: 嗯嗯，
0: 你很难说，你看有多少人，我们说出世然后需要就是我一个人好好过也挺好，但这种情况基本上特别特别少有。更多的人是希望什么呢？我获得社会的认同，获得别人的尊重，然后在江湖上有江湖地位，对吧？
1: 嗯，
0: 然后我的生活过得让人羡慕，是不是通常都是这样一种心态？
1: 嗯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其实你很难脱离就是社会
1: 群体啊，
0: 对，很难脱离群体。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呢，就是你在这种旅游游山玩水当中，假如这不是你的职业啊，
1: 嗯嗯，
0: 那么你很难产生这种就是对他人有服务价值的这种体验，
1: 嗯嗯，
0: 对不对？啊，当然就是这个跟每个人的这种价值取向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嗯，
0: 啊，那我有的人我就是很坦然的游离于山水之间，这个毫无问题，对吧？
1: 嗯，
0: 这是我的自我抉择。
1: 嗯，
0: 但是有的人的话呢，他更希望在社会当中发光发热。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如果他实现不了他的这种价值观，那他其实就会产生一种比较焦虑的状态。
1: 哦，所以他就用了一个总结给我说，你退休之后特别这种因为还有能力，
0: 嗯，
1: 还有活力的时候，
0: 嗯，
1: 你太闲着不行了。他说，啊，那我们也等于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话题嘛，太闲，
0: 嗯，
1: 当然你在工作，这个工作对你不好，你不想干的时候，你肯定想闲，是吧？
0: 嗯，
1: 但问题就有一个问题，田老师，我还是想你把我整一个，出现这个厌倦，倦怠的这种体现，就不同的体现，
0: 嗯，
1: 有哪几种？会让你体现出这种倦怠的感觉。
0: 你看啊，我们的职业倦怠它其实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感受，
1: 嗯，
0: 否则的话如果它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它是不是就成了一个结果，
1: 有没有
0: 一个定局，
1: 有没有一种系统的体现出来的感觉呢？
0: 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些方法可以分享给大家。
1: 嗯嗯。
0: 那么第一呢，像比如说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状态，我们其实就意识到我们身体其实在向我们发出一个小小的警告。
1: 嗯，
0: 啊，你不舒服了啊，不管是心理还是生理，你觉得不舒服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得要放自己一马
1: 啊，就让自己休息，是吧？
0: 让自己休息一下。但是我们现代人的休息呢，跟以前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现代人休息，你看大家在干什么？在刷手机，
1: 嗯，
0: 在看视频，
1: 嗯，
0: 然后在各种的忙碌，在学习。你看学习本来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东西，对吧？
1: 对。
0: 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的这种职业压力也非常大，然后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也不一样，所以很多人的话他可能抽空，他见缝插针，他都在非常非常勤奋的学习。
1: 嗯。
0: 但是时间久了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时间把自己空下来，
1: 哦，
0: 没有时间让自己闲下来。 时间久了，就像我们你们家沙发它是有弹簧的，
1: 嗯，
0: 那这个弹簧有时候坐有时候起来，有时候坐有时候起来，那这个沙发它是可以长用很长时间的。可是呢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是放了一个重物上去就再也不拿下来了。
1: 嗯嗯，
0: 那你会
1: 压力永远在那里。
0: 对，那你会你就会发现它时间一久它是不是弹不回来了。
1: 你没发现你们家里的那个就坐哪里啊，你平常老是坐哪里，
0: 那你就是凹的
1: 那个地方，可能是没有其他地方就弹性这么好的。有没有这个体会？
0: 那当然呀，就是坏肯定都是先坏、那个、
1: 先坏哪里啊，
0: 对对对。但是你也会发现的话，就是如果这个沙发或者说这个家具什么的，不管是什么，有一句话叫什么护疏不度
1: 啊、
0: 就是你的门经常用的话，以前古代的门都是木头做的嘛，
1: 嗯嗯，
0: 你经常用它经常开关它反而不容易坏，但是你一旦长时间不用它它就会腐朽，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道理其实都相通的，就是我们不能不用，但是也不能就是过载、
1: 嗯、啊，就是要工作、啊、但是也要找时间休息自己，
0: 也要放松
1: 一点，
0: 对，
1: 把自己有些东西放空一点，是吧？
0: 对，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有一个就是小小的词儿叫什么呢？就方便大家记忆啊，就是你每一天让自己稍微微脱钩一下，
1: 啥意思？
0: 就是让你跟你的工作脱节，
1: 不想它。
0: 对，你要把你要是真在休息。
1: 嗯，
0: 就是不管是你的工作还是你的生活，因为生活当中也有可能有很多很烦恼的东西。
1: 其实有没有一些你接触的啊、
0: 嗯、
1: 你有没有建议过很多其他的有这工作的忧郁，
0: 嗯，
1: 然后可能对自己对个体啊个人啊、
0: 嗯、
1: 不满意的那种，比如说老是感觉自己干不好，因为工作压力特别大的人，
0: 当然有啊。
1: 有没有建议他你能不能半天不看手机？
0: 哦，半天太久了，亲爱的、
1: 啊、
0: 半天就因为你翘班了半天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微脱钩，就是你哪怕有十五分钟、这就已经很理想了、因为相当于你就给自己就是有一个空隙。
1: 嗯，
0: 对，因为你要是动不动就半天的话，你会发现你老板可能会炒掉你啊
1: 我知道，当然是有要在你能放像你的工作的时候，重点的时候，
0: 你可以每一个月，你每一个月抽半天一天的时间来放空一下
1: 自己，怎么会有、
0: 这个 OK、
1: 有这个问题请教你呢？因为之前应该是好多年前吧，
0: 嗯、
1: 我有一个本土的浩街的一个朋友、
0: 嗯，
1: 他也算是大老板啊、哦
0: 嗯，
1: 然后他每年他因为知道他老婆是跟他一起创业创出来的，
0: 嗯、
1: 他老婆要忙，他还忙，忙得不得了，
0: 嗯、
1: 有时真的两夫妻见面的时间都
0: 不
1: 多，不、
0: 嗯、
1: 小孩跟我有说，好像小孩慢慢长大了，也会有他自己的生活圈，
0: 错过了他成长的机会。
1: 是，然后他们两夫妻就，后来他就有那个决定，
0: 嗯、
1: 我感觉挺有意思。当然到了他那个程度可以啊，
0: 嗯、
1: 因为他有秘书、有助理啊、
0: 嗯、
1: 有助理啊，也有其他的一个，就是说有人可以分担他的很多的工作的时候、
0: 嗯嗯，
1: 然后他也有一部分的时间是可以空闲的，然后他怎么做呢？每年带老婆出国，
0: 嗯，
1: 他故意不，
0: 他这个就是一种脱钩呀，
1: 是啊，他故意，比如说一个半个月啊，
0: 嗯、
1: 20天，他故意就漫游嘛、
0: 嗯，
1: 是吧？他不漫游，
0: 哦，
1: 啊，然后把那个手机，就等于他有急事是能找到他的，
0: 啊、
1: 嗯，但是他基本的东西打他个电话就是。转到什么什么东，
0: 就是、不要不太急不太重要的事儿，你就别找我了。
1: 对，就两夫妻、啊。
0: 其实这也证明他的企业管理还是非常健康的，
1: 哦、
0: 因为如果一个老板完全走不开、抽不开身、
1: 嗯，
0: 那就意味着这很多工作都是放在他身上的。
1: 对，
0: 那你下面的就是各个部门呀、啊，或者说相关负责人，那他们的这个
1: 呈现干嘛呢
0: 是
1: 吧？是
0: 吧？他们的工作职能可能就没有发挥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1: 这种就等于是你刚刚说的那种。
0: 对，而且这个其实不管是大老板还是我们普通人，我们都有机会让自己就是微脱钩和放松一下、
1: 嗯、就等于你说每天15分钟不看手机、
0: 嗯、
1: 是吧，你当自己睡着了。
0: 对， 对，你至于你是选择睡着还是选择就是冥想或者是说选择哪怕我就是坐在那儿我啥也不想是吧、
1: 嗯、发呆
0: 都 OK、
1: 嗯、
0: 啊，你会发现就是短时间内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有一点就是很难发现其中的妙处啊，
1: 嗯，
0: 但是稍微时间稍过一点点，你就会发现哦， 我每一天这样有给自己一点点小空隙，有一个喘息的时间，长此以往的话，其实我会比之前的这种进度

0: 注力啊，各方面的这个综合的这种那个状况会好很多。
1: 嗯，这个等于是老师以前跟我们说的一个同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学习啊，怎么学都学不进去的时候，就感觉就脑袋堵塞的感觉，
0: 对，
1: 然后你放空一下，比如说出去走一走，运动一下，然后回来，发现不一样了，
0: 灵光乍现。是吧、
1: 啊、这个等于就是适当的放空，
0: 这个也是会有这种机缘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话，你如果是让自己过于疲累，或者是说脑子你塞太满，是不是、那你就没有机会就是出现这种灵光乍现的机会。
1: 对，
0: 你观察一下啊，你看那个牛顿是被苹果砸到的，
1: 苹果的问题啊，对，
0: 你看他在苹果树下，他应该不是在考虑什么特别高级的数学啊，什么理论，是吧？对，那么他其实就是他这个只是一个故事的延伸，但他其实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呢？往往这些就是特别重大的思考，当然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平常可能已经思考了很多，对吧？只不过反而是在他这种放松的状态下，他爆发出来。还有阿基米德的，
1: 对。翘起来那个，
0: 对，
1: 地球那个是吧？
0: 对，就是他的那个如何计算那个黄金的这个密度。
1: 哦，这个我以为还是以为是那个共感的问题
0: 啊。对，就是很多科学家他的这种重大的发现，其实都是在放松的时候出现的。
1: 或者我们平常要是大家都喜欢看那种武侠小说的时候，你就发现问题。怎么学不到那个胶，怎么破是吧？
0: 啊，对
1: 啊，这些胶突然间啊突破了，它就一个灵光，咦，这成了。
0: 这个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你很辛苦的练了很久，尤其是那种体能上的，比如说技术类的、啊，你不管是打球还是舞蹈或者怎么样，你开始很练了很久，包括
1: 某一个动作是吧、
0: 对，包括你学语言也是这样，你刚开始的时候很别扭，就是练的怎么都不顺、但是你得硬着头皮练、练下去之后，突然有一天当你放松的时候啊，哎，他突然就顺了，这个感觉就希望大家能体验一下
1: 啊。这个是适当的放，有时候放空自己啊。其中一个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0: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个星期啊，花一点时间，我们可以给自己的这个就是做的工作做一个梳理。怎么梳理了？你可以把你的工作内容
1: 做笔记，这还是做汇总？
0: 没问题，都可以。就是大家也有很多这种日记啊，或者是说写电子笔记啊，都可以。你可以给它分个类啊，
1: 就等于是做个总结嘛，是吧？是不是要理解？
0: 你每一天你可以把它分成个三类，这三类怎么样呢？就比如说能量高的，就是我做了之后能让我自豪，我觉得特别有价值的事儿，对吧？这是一大类。然后还有一类呢是，就是做了之后非常消耗，我不做又不行，但是非得做，但是做了以后我就觉得很无赖，对吧？这个是一种消耗类的。然后还有一种是不好不坏，就是日常工作就必须得要做的。你把这几类工作放进去之后，你看一看哪一类多，如果让你觉得价值特别高的那一类它特别多，那就意味着其实你的工作状态是 OK 的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就假如出现偏差很大呢？
0: 如果出现很多属于消耗区，
1: 是啊，
0: 你就得给
1: 无用功嘛，叫无用功嘛，
0: 对，那我们就得要调整了，要看一下这类的工作就是有没有可替代的呀、AI 可以帮你做的呀，是吧？
1: 对，
0: 那你是不是就把自己解放出来一点点？
1: 嗯，
0: 然后那些中性的就是不做也可以的，那这一类的话你是不是也可以放一放，或者是说放在一个你不太就是不占用你这个特别好的精力的这个时间段去做，
1: 以
0: 此类推。
1: 对，也是一个让自己有一点动力改变自己。
0: 对，始终来讲
1: 走出那个低谷的啊。
0: 对，始终来讲，我们说倦怠，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状态，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结果。
1: 对，
0: 不要用我当下的状态去判断我这一生是失败还是成功。
1: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不要太过于计较这个问题，出现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是这样感觉的，无论他多优秀的人，他也会出现这个状态，是吧？
0: 对对，也会有低能量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的。
1: 只要这个低能量的，用你的时间，耗你的时间不是太多太久，那就是一个正常的。
0: 就我们得要及时回顾，所以刚才这个冷。

0: 能量审计的这个小动作为什么是每周大家可以做一次呢？
1: 嗯，
0: 就是不要消耗到我三年了我才回顾了一下哦，
1: 三年
0: 我熬了三年，
1: 三年太长久了、哎、
0: 对，
1: 其实呢我以前刚入行的时候呢，我那个导师呢就跟我讲了句话、嗯、即他说年轻人要给自己每年定一个完成到的，他说你工作的好
0: 跳一跳
1: 或者你家庭的好，即是说你要让自己完成稍微大一点的目标。
0: 是的，
1: 即是、以前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不是说、要完成一个小目标吗、
0: 嗯、
1: 我们没那么远大，比如说屋企当中今年我要、装修什么东西，我要添一件什么家具、
0: 嗯、
1: 如果有钱的时候我要添一间新屋，即是给自己一个动力的所在。 OK， 今天节目时间也是、职场当中的东西、
0: 嗯、
1: 就当你自己、出现这种有些厌倦工作冇动力嘅时候，啊啱先啊，田老师俾咗几个建议俾大家、
0: 嗯。
1: 首先，大家唔使担心呢种厌倦，大家都有嘅，
0: 啊
1: 你冇惊佢。第二样嘢咧，
0: 平常心对待，
1: 俾自己一啲放松嘅嘢，另外俾自己一啲小目标嘅嘢。嗯，咁啊，
0: 保护自我。
1: 今日节目时间亦都系差唔多吓，我哋啊多谢田老师，亦多谢各位听友嘅捧场。我哋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有文奇在线，再见，拜拜。
0: 好，拜拜。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6: 怕不怕？
5: 就是怕。
7: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6: 那你劝过他吗？
7: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8: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9: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0: 不能乱开车。
11: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12: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跟你睡。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险沙同心路的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228米，新十大路的南向西金印路到十大路呢，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520米左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运东路附近拥堵908米，在环城东路南向北管张立交桥到温塘立交呢拥堵354米。新十大路的西向东十大路到广济路呢，当前缓行521米。环城南路的西向东当前缓行1.54公里。黄沙河东路南向北管穗路到附近的是拥堵101米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不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啦，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是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朋友们，16:0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啊，真是一个炎热的周一啊，
1: 是是是，
0: 你会感觉这样的高温啊，真的就是没法出门的感觉，
1: 没错哈，
0: 但是很难过的是必须要出门，
1: 不得上班嘛，
0: 可不是嘛，所以呢，大家在这样的高温下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了，今天的周一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哈、啊
1: 嗯，
0: 有人说呢，大家你看。此时此刻很多朋友都觉得很累哈，那有人说人活的累多半呢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1: 嗯，
0: 我们这一生其实一直都在接收别人的评价，所以今天呢很想问问大家，你在意别人的评价吗、
1: 哎、
0: 欢迎各位说说你的故事啊、
1: 嗯、
0: 有没有哪一句别人的夸奖让你记了很久温暖了很久，又有没有哪一句随意的否定和评价曾经让你很难过内耗耿耿于怀，一路走来啊，大家伙可能都有一些变化，
1: 嗯，
0: 你是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无所谓了，还是依然会被别人的眼光和看法影响心情呢？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互动吧，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嗯，
1: 今天就聊聊你是否在意别人的评价啊。
0: 嗯，我觉得在不在意别人评价还真不能这么简单的说我是一个在意别人评价的人，
1: 嗯，
0: 或者我不在意别，我觉得他是
1: 在意哪些人，
0: 对，
1: 哪些事儿，
0: 哎、哦、没错，而且呢还有就是跟你的年龄很有关，
1: 嗯嗯嗯，
0: 你其实可以去往回倒推一下、
1: 嗯、
0: 就是你的上学阶段，你的刚刚步入社会和你现在，你发现你在这方面其实变化是很大的。
1: 还有呢，我不是说在歧视性别上，也不是说搞对立上啊、
0: 嗯、
1: 我都觉得女人可能相对比男人要更在意评价一些、
0: 嗯、哦，
1: 对，
0: 嗯，
1: 然后有一部分男人他不赶上一个好女的呢，他也会在意别人的评价你知道吧，你大家生活当中你会发现那个很多男的他真不赶不上一女的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做事儿也好啊，
0: 你的意思是说、
1: 啊、
0: 那种小心眼儿，
1: 哎、嗯、那什么唧唧的一天
0: 啊、就是比较计较，
1: 对，
0: 嗯、好，
1: 但是你说因为我觉得一个内心强大呀，它不代表说你的学识啊金钱呐、啊、不代表这些等等，
0: 嗯，
1: 它是一个真正的放得下看得开，
0: 嗯，
1: 活得明白才能不在意别人的评价、嗯、
0: 其实我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在意别人评价的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1: 嗯，
0: 因为我
1: 那你是今天在
0: 说对我们说的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我觉得说句实话啊，人是一个社会动物、
1: 嗯、
0: 就是我只能是说大部分人不可能是不在意评价的，只是要细分，
1: 对，
0: 就是是谁的评价
1: 你是在乎大部分的评价、
0: 对对对，
1: 还是说只在乎 某一件事、啊、
0: 哎，所以我们可能今天的话题方向就要通过这个细节，
1: 嗯，
0: 哦，我觉得少部分人啊就是可能是那种完全不在乎评价，我这个评价是好的也有不好的，
1: 我长这么大、嗯，我还真没遇到过一个说我毫不在意任何评价的人、
0: 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我们是普通人，
1: 对，
0: 所以我们遇到的也是普通人，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普通人就是在成为这个社会当中一份子，
1: 嗯，
0: 就是你就会天然的有你的属性，
1: 嗯，
0: 就是你会在意一些好的，也可能在意一些不好的，或者是谁对你的评价。但是我认为，我是幻想的，就是你已经，比如说哲学家，
1: 嗯、
0: 他会不会就不在意了呢？
1: 也会的，因为那个头若干几十年前吧，
0: 嗯、
1: 可能会很多人说，他不在意评价，
0: 就是那些名家、啊，
1: 他的评价很少，因为他的叫做什么呢？他的信息。渠道很少，
0: 嗯，
1: 现在呢你没有什么普通人了啊、
0: 嗯、
1: 也没有什么这个所谓的名人他不在意了，或者你说学哲学的啊、因为你包括宗教都是哲学范畴内的啊、
0: 嗯、
1: 你都可以这么说，
0: 是
1: 就这些所谓的这个就是宗教啊，或者你说这个得到了那个高僧了，
0: 嗯，
1: 他也在意别人评价，
0: 哦，
1: 就是看他怎么破防而已，现在不有个词儿叫破防吗，
0: 嗯嗯嗯，
1: 为什么破防，就是别人对你的评价你受不了了、
0: 哦、
1: 啊，之前我看那个总刷抖音嘛，
0: 嗯，
1: 就看着这个各种修行的朋友啊，然后这天天发那些四六不着调的啊，反正就是说一说自己修行的心得呗。
0: 对，
1: 造的就跟世外高人那种人设一样。
0: 嗯
1: 啊，要拿得起，要放得下。
0: 对，
1: 修的是心啊，看的是
0: 什么，世间本无物。
1: 哎，然后这那个的，然后有一天我就看一哥们终于破防了。
0: 嗯，怎么说？
1: 一大哥，他把别人对他的评论晒出来了。
0: 嗯，
1: 说你说我这个那个，我就跟你辩驳一下。
0: 哦，你看这也有凡夫俗子的一面，
1: 也都不行。过去呢，你在深山老林呐、啊，你说你终南山修道啊，怎么着的？你是与世隔绝，
0: 对，
1: 哎，你就是没有人的时候，什么样的人最牛呢？朋友叫大隐才隐于世呢。
0: 哎，对呀，
1: 就我就在红尘当中，我就受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历练啊，就是别人骂我辱我啊，我这个什么纹丝不动啊，当这个今天来临的时候。是吧、
0: 对，
1: 别人都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只有我提前准备好了。
0: 这世外高人，
1: 哎，这一切的一
0: 切扫地僧，
1: 哎，是只有这样的人，你说不在乎别人的评价，是因为把这个心给磨钝了，哎，那才能不在乎。
0: 好吧，那咱们今天说的是在乎啊，就是你是一个在意别人评价的人吗？这个评价，可能是来自于很多方面啊，一些正面的评价啊，负面的评价，或者说是。你在乎的人啊，比如说亲朋好友，除了他们之外呢，其他人对你评价你毫不在意。那有些人特别在意，你比如说我老板对我的评价，
1: 哎，
0: 啊，因为我老板是给我工作给我发工资的人，啊，除了老板之外其他人，因为他给就是他不能决定我的命运，
1: 对，
0: 所以我也根本无所谓、
1: 哎、
0: 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展开讲讲。
1: 哎，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哈、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那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你在意哪些评价啊？平时有没有那么一两件事啊，让你是开心也好，破防也好，当然呢，都基于在别人对你的评价之上哈。像我个人呢，我就比较像你刚才说的，我比较在意老板对我的评价，哎，在意领导对我的评价，因为现在你说咱这工作吧，很现实啊，大家可能通过网上都看到了，你全国的传统媒体，都是这个处于怎么说呢？
0: 这个不是特别
1: 波动吧、
0: 波动波动、
1: 所以毕竟也是到谷底了一个产业了，一个行业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更在意就是领导对你的一些看法
0: 评价、
1: 评价呀、不光是决定啊，这个微薄的工资给不给你，而更重要决定说你这份工作你还能不能做得下去。

0: 你骂我一句不好，哎，我能减了两斤肉不？都不会了啊，慢慢也都放下了。
1: 是，哎，说起来的话啊，就是我们其实做直播啊，基本上是一个小范围的直播。
0: 嗯，
1: 就举个例子来讲，你比如说我们的直播间，基本上大部分的听友都是认识的。
0: 嗯，
1: 但是呢，这两年做直播，可能偶尔会有一些听友他们对你的这个评价。你看了之后会，就是我是真心的想好奇问一下，
0: 嗯，
1: 就是其实也没有很负面，
0: 是
1: 只是说有的时候有一些调侃，
0: 对
1: 你内心是毫无波澜。
0: 那不可能，夸我的我基本都收下了，
1: 嗯
0: 啊，然后别人损我的，我关了麦我基本都骂回去，能骂都骂回去。
1: 对，
0: 嗯，
1: 这个就是你是属于那种，嗯，反正就是
0: 当场解决，有仇现场报。
1: 嗯，那你是生气还是觉得有趣，还是怎么样？
0: 这事儿完了就完了。
1: 嗯，
0: 那生气肯定生气，你跟人好好做直播呢，完这个人当啷来一句，
1: 嗯，
0: 是吧？你肯定惹人生气。
1: 嗯，
0: 但是呢，就咱们直播是这样，咱们大家可能通过广播听的直播，
1: 嗯
0: 啊，咱们中间有广告啊，
1: 嗯，
0: 有什么的。那我们在抖音上的直播呢是没有广告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闭了麦之后呢，跟大家基本聊天，
1: 聊天。嗯，
0: 有的时候啊，他这个就是比如说，大家能互动起来，你比如说评论互动起来吧，
1: 嗯，
0: 大家互动起来就互动。那一般的，如果涉及到我个人的话呢，当场我能说就
1: 是
0: 马上说回去啊，
1: 是是是，
0: 因为隔夜就没意思，隔夜我也不是发挥不好的选手，
1: 嗯，
0: 我还能发挥，
1: 嗯
0: 啊，我只不过是没这个时间发挥，有时间我一定要发挥。
1: 因为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听友的，就是他们在评论区的评论，其实那也是一种评价，
0: 是
1: 他其实就是在评价你，
0: 对
1: 啊。那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好的评价，那当然了，谁也不会说是生气或者是怎么样啊，好的评价就很好。那有的时候呢，有一些阴阳怪气啊，或者是怎么样，
0: 嗯，
1: 你做主播你就很难避免这种情况，
0: 嗯，
1: 那有的时候我比如说我是在旁边啊观察到全刚，我是分不清楚他到底是在，嗯，
0: 我就等说这一环节赶紧结束，然后能闭麦的时候我就能马上跟他对线。因为好的时候呢，好的评价我基本视而不见，
1: 嗯，
0: 因为夸我这话说实话你也别太当真，
1: 嗯，
0: 但是坏的评价我是立马亮剑，但是由于你这广播它有广播的播出标准，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抖音直播可就没标准了，
1: 嗯，
0: 抖音直播的标准
1: 也不是没标准，
0: 哎，对，它相对呢，
1: 嗯，
0: 还是
1: 比我们广播要宽松一些，
0: 哎，稍微有的方面会宽松一些了，
1: 嗯嗯，
0: 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么个问题啊，
1: 嗯，
0: 评价大家都是普通人，谁也不用把谁当成，
1: 嗯，对对对，
0: 这个高人一等啊，谁也不用把谁当成这个怎么怎么着的，
1: 对，
0: 在网络平台大家基本都是平等的，
1: 是是是。
0: 今天有一明星，
1: 嗯
0: 啊，你平时你见不着他，比如说你刘德华，比如说你张学友啊，比如说你周杰伦，那确实我想见他我得花1280啊，我进一个现场，然后他还在台下，我在台上，不是他在台上，我在台下，
1: 你在台上干啥？擦地呀。
0: 整反了，整反了啊！1280，
1: 这就是你一不小心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了。
0: 他应该花1280来看我了，
1: 嗯，那就进不去。
0: 那是咱们还最近还隔个20-30米才能看得着，你交流不了。嗯，但今天只要他开了一直播，朋友，
1: 嗯，
0: 他立马从神坛跌落到谷底。
1: 嗯，
0: 也不能说跌落谷底吧，反正他走下那个神坛了，你就有什么呢？有跟他对话的机会了。
1: 嗯，
0: 我看过太多，就比如说演电视的啊，然后做综艺的，他现在开直播了，
1: 嗯。
0: 你说这也奇怪，就比如说有的你就算是叫做小明星吧，啊，小演人员吧，
1: 嗯，
0: 他当年也是这个不能说家喻户晓吧，但
1: 反正有作品，
0: 也有作品了。他开直播的时候就那是20-30个人，也20-30个人，
1: 嗯嗯，
0: 我看过太多20-30个人的这种直播了，
1: 嗯，
0: 然后你跟他聊天啊，
1: 嗯，
0: 你就发现一样的，
1: 嗯，
0: 啊，这个素质啊，
1: 嗯
0: 啊，当然了可能会好一些，比我好很多吧，但是聊那些吧，我看他也怼别人，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说白，在这个平台上大家都一样了，
1: 嗯
0: 啊，都是平等的了，
1: 对，
0: 你可以就是大家都是以礼待人嘛，但是真有一个二个的对你就是出言不逊，也大家也不用搂这个年月，他释放他的心情，你也可以释放你的心情。
1: 嗯，就你意思没有必要在这上面内耗自己。
0: 对，
1: 假如你内心有，
0: 我希望更头部一些的主播呢，嗯，你们能按照我的话去做一做，
1: 嗯，
0: 当你们的走出舒适区之后，你会发现，哎，可能平台把你账号停了，可能今天你不在这平台播了，但不重要，朋友，你们都不播的时候轮到我了。
1: 嗯，
0: 哎，
1: 那也出不来。
0: 如果某一天抖音啊，全抖音就我一个人直播的话，你想想那是什么光景，
1: 那软件就倒闭了呀。我还用想吗？所以我是想说呢，就是现在啊，就是自媒体从事人员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就是大家平常都刷到一些这个直播什么的啊，我个人感觉呢，做这个行业的门槛其实挺

0: 高的，就是你需要具备娱乐性、专业度以及一颗大心脏。
1: 嗯，
0: 还有就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这个好的身体、精力啊。你看主播在那儿呢，因为他挣钱嘛，我觉得其实挺苦的。
1: 是
0: 啊，这是一份非常辛苦的工作，但前提是已经做出来的啊。那个有的朋友他不是专业搞这个的，那比如说我平时还上班，
1: 嗯，
0: 这个呢我就是顺便做着，这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之内啊。我觉得你看这么多人，谁来来回回都要对你评头论足，
1: 是，
0: 而且很多那种主播呢，他其实接收到的每天都是负面信息。
1: 我就看到过一个主播，他这个心脏就非常大，
0: 嗯，
1: 但是呢。换一角度讲啊，就是你的评价对人家来讲，
0: 嗯，
1: 就可能就是这种刷屏马上就飘过去了，
0: 嗯，
1: 其实你们是有人过水觉得他也可以，
0: 对，
1: 可能也当作视而不见嘛，
0: 嗯，
1: 啊，这也是常年训练出来的，就这种人相当于训练出来的。但是呢训练的另一点是什么呢，他能一眼刀着大哥，
0: 哦，
1: 哎，就是主播是就是整个大直播间呢可能几千上万人，谁给我打赏了，
0: 嗯，
1: 哎，谁打赏高了，谁在排在前边的，谁排在后边的，哪个大哥来了，他不得有那个一小飘屏吗，哎，我只服务于这一群人
0: 啊就够了，
1: 哎，剩下的人你骂我你就骂，嗯，但是大家你记住了，你可以说我不好，
0: 嗯，
1: 但我也没把你当做一个什么，
0: 嗯，
1: 你留在这儿呢
0: 相互的，
1: 我不怕你不我不怕你批评我啊，
0: 嗯，
1: 或者是骂我也好或贬损我也好，
0: 嗯，
1: 我就怕你不在这儿，
0: 嗯，
1: 你只要在这儿你就是给大哥当计数的，
0: 嗯，
1: 哎，所以说很多我就看着很多人着急呀，
0: 嗯，
1: 哎那吃吧不理我呀，我怎么怎么着呢，我他就要说他一个不好啊，
0: 嗯，
1: 人主播就不理。
0: 好了，那咱们这个十人抖音直播间就不要评论做自媒体这方面了，这叫什么侃侃而谈啊，哎，一看自己在线人数感觉退出，
1: 哎，
0: 马上退出，
1: 现在最可笑的就是传统媒体干新媒体这件事儿，你知道吗，
0: 对，啊，
1: 拿你几十年的经验你说那我干新媒体，这朋友啊，
0: 嗯，
1: 你有
0: 不灵，
1: 有的人觉得那我传统媒体干这么多年了我干个新媒体吧，
0: 哎，不过话又说回来，
1: 嗯，
0: 这个行业照样就是照样有人做得很好，就是他们是做什么都可以的，
1: 在什么样的
0: 咱们说自己就可以了，咱们严谨一点，
1: 严谨一点，
0: 啊，说咱们两个就行了，
1: 啊，我是不行，
0: 啊，
1: 我也
0: 一般，
1: 我几十年的经验，
0: 啊，我比他强点有限，啊，
1: 在这个新媒体上面呢基本上等于不灵，你知道吗，
0: 是
1: 拿那种管理方式啊，
0: 嗯，
1: 拿那种这个思考方式思维方式都不行，
0: 是
1: 我身边就有这么个朋友，
0: 嗯，
1: 啊，他那个也传统媒体做多少年了，
0: 对，
1: 就是在老家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同学，然后呢现在做这个新媒体，他跳行跳的也早，
0: 是
1: 啊，跳行跳的也早，大概，嗯，零几年的时候
0: 转行或者跳槽，
1: 哎，对，
0: 不要说跳行
1: 转槽呢，在零几年的时候就转了，而2020年的时候啊，20年是转槽的，
0: 嗯，
1: 转槽之后呢，哎，你看他在原来在原单位的时候啊，
0: 嗯，
1: 你怎么干
0: 就不行，
1: 啊，听领导这听了都不行，
0: 嗯，
1: 啊，这摄像也配了什么编导都不行，
0: 是是是，对，
1: 他转槽之后，
0: 嗯，
1: 自己一人干的时候，
0: 哎，
1: 风生水起，
0: 你看这不是出来了吗，
1: 哎，后来我听别人说为啥呢，
0: 嗯，
1: 没有那些
0: 嗯
1: 条条框框，
0: 对，
1: 嗯，他给谁干，他给那个淘宝干，
0: 哦，
1: 他就给淘宝干，
0: 嗯，
1: 他每天发的视频呢，那时候我偶尔能刷着他你知道吗，
0: 对，
1: 他的视频点赞量非常低，
0: 哦，
1: 几十，
0: 嗯，
1: 但是胜在多，一天可能发个十几条，
0: 你看这就专职了，
1: 哎，但是人家赚着钱了，他就是有一条报他就够了嘛，哎，
0: 当时他就想我这出来晚了，这 是,
1: 是
0: 早点出来早成了，
1: 哎，这个东西很玄学，
0: 对的，
1: 运气占很大一部分，
0: 嗯，就是其实这个人是出来了啊，
1: 嗯，
0: 出来了成了，你大部分人因为
1: 出不来，
0: 不是出来了没成的人是大部分，
1: 是，
0: 但是他不会出来就没有联系了，
1: 嗯，
0: 不知道了，
1: 而我希望抖音也能扶持扶持我们吧，
0: 嗯，咋扶持啊，
1: 把其他账号都停了，哎，全平台就剩我一个人播，
0: 你自己开发一个呢好不好呢，
1: 那我不得花钱吗，
0: 好吧啊，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继续来聊，您是一个在意别人看法的人吗。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8到34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26到32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

0: 励志南城雅园。
1: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5: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雅听雅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5: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欢迎朋友们，16:38，欢迎各位
1: 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这样的高温天啊，在尤其是一个周一的下午，你知道人呢是非常又困又热又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各位朋友如果工作累了，可以稍微休息个5分钟啊，换一换心情，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此时此刻呢，咱们也在抖音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1: 没错哈，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同视频直播间哈。那今天呢，咱们也可以一起聊一聊我们的话题，就是什么呢？平时啊，你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吗？或者说你在意别人对你哪方面的评价，或者哪些人的评价你特别在意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聊起来啊。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欢迎大家呢都来说一说哈。当然我们节目呢也非常感谢东鹏特饮对我们的一路相伴。
1: 来吧，开车加班出游啊，以及防暑啊，都和东鹏特饮。那东鹏特饮呢也是伴着小伙伴们度过一个这个清凉的夏天哈。
0: 没错，
1: 那一瓶东鹏特饮你拿到冰箱里震一震，拿出来喝的话呢也是非常防暑的，特别是什么呀，东鹏补水啊，夏天一定要补水哈。还有呢，很多朋友愿意喝这个奶茶，那东鹏有港式奶茶、东鹏焙好茶，哎，这也是这个解暑降温的。还有呢，东鹏的这果汁茶、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这个海岛椰等等等等产品均已上架哈，欢迎小伙伴们在各大超市商超进行选购。
0: 好嘞，
1: 那同时参与到今天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好，大家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哈，你是不是一个非常在意别人评价的人。我们来看朋友的投稿啊。古风说呢，记忆当中啊，好像是上学的时候比较在意老师和同学对于自己成绩或者呢表现的评价。
1: 古风那个时候是班长我记得。
0: 特别是老师的表扬。那是学习和成长的动力。长大出来社会工作了，经过起起伏伏的磨砺，那对于别人的评价或者是赞扬追捧都显得淡定又从容了。还就是别人的追捧是
1: 追捧你干啥呀？嫁给我，就古风我要嫁给你，古风嫁古风我爱你，古风总是排队。
0: 或许那些啊都只是别人对于自己的看法或者认知而已，丝毫不影响自己做好自己的心情和心态。
1: 从出社会那一天你就对别人的评价已经
0: 不是，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经过了磨砺。
1: 磨砺啊，
0: 确实这个我觉得啊，你如果工作很多年之后啊，你慢慢的，我不能说每个人都有一颗大心脏，但是比起你刚出来社会的时候一定会怎么说呢，坚强很多。因为没办法，或者说有一些的评价你已经就是听多了。你比如说老板给你画的饼，
1: 是
0: 这个饼里面呢可能有

0: 很多的夸赞。你后来，你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哇，我太有动力了，我明天
1: 老板重视我、啊，
0: 接下来一个月我天天加班。后来你发现哦，原来也只是就是鼓励，好好，我好了半天，你没给我200块钱，
1: 口头奖励。
0: 对，就是你后来慢慢知道了啊、哦，这种口头的表扬它不能带来叫什么变现，
1: 对
0: 啊，那么也就当然表扬总归是个好事儿，总比骂你一顿要强、
1: 嗯，
0: 但是你也不会那么欢欣鼓舞了。
1: 是，
0: 反过来来说呢，你刚出来社会的时候，老板批评你一句，哎呦，恨不得真的是回家就哭上两天，觉得太懊悔了，自己怎么就没把这件事做好了？后来呢，你就会发现啊，
1: 也就那样，
0: 因为你。就批评多了之后发现也不能做那么说那么没脸没皮似的、啊、
1: 下次老板在批评你的时候你甚至啊还有一些微笑在嘴上，
0: 不 那是你啊就我是觉得咱们不能说是没脸没皮吧、
1: 嗯、
0: 我们往正面的方向来讲就是叫做越挫越勇，
1: 哎
0: 你把这种啊比如说
1: 有的时候呢还能跟老板开玩笑，老板一说你噜噜噜噜
0: 光骂呀又不疼、
1: 哎哎、你打我呀噜噜噜
0: 你敢打我吗啊你打我我告工会、哎、不是的啊，所以就说这种事儿你会发现你知道有一些特别优秀的人，
1: 下次他打你报警别告工会没用，
0: 嗯
1: 嗯
0: 你以前的工作单位可能没用，工会还是
1: 工会咋工会是只能说你别打了别打了，
0: 会来谈啊，
1: 谈啥呀，
0: 就是我想谈的那个、啊、
1: 你别打了，你希望你别打的
0: 20000啊，
1: 不是挨揍是报警，
0: 就报警之后才能得
1: 啊，对对对对对，工会不会调给你调解那儿的，工会只能劝老板、哎、你别揍他别揍他，
0: 说太具体了、嗯、来吧就是说起来的话呢，就是你比如说从小啊就特别优秀的那种人，
1: 嗯，
0: 其实他没有被批评过，
1: 我也有被批评过，
0: 嗯，就是我们就讲那些特别优秀的人、
1: 啊、是
0: 就品学兼优，你们也都见过、啊、每个班都有的，
1: 嗯，
0: 后来出来社会之后呢，嗯，这种情况也相对来较少，为什么呢，这样的人他基本上比较自律，
1: 对人的、嗯、人的这个不小时候你看那些相对自律啊相对品学兼优的小朋友啊、
0: 嗯、
1: 就是他呢有两件事啊，就一定要趁年轻的，
0: 嗯，
1: 趁年轻要挨过揍，
0: 是
1: 啊，就是这种揍不是说是那个肉体，就是
0: 对，
1: 不光指肉体上，
0: 他说的其实统称挫折，
1: 就是、对，统称挫折，再就是打小失过练，
0: 嗯、
1: 这两事一定要趁早，
0: 哎，
1: 要不然的话你
0: 扛不住，
1: 对你忽然间说一路品学兼优啊，我21、22岁我大学毕业了，然后一路都被夸赞的走的，但是你要知道你不是佛呀，你不是这个老子啊，你不是圣人呢、啊
0: 嗯，
1: 你早晚有。天你会受到挫折、
0: 哎、对对对
1: 啊，会被别人批评也好、嗯、
0: 对
1: 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身上
0: 挫折要趁早，
1: 对你忽然有一天接受这个的时候你心里就受不了了、
0: 嗯、
1: 因为你没有这个你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啊，上学的时候同学老师啊，这个等等等等，一下子到社会上了，那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还对你还能稍微包容一点啊，比如说妈妈说你一句爸爸可能把你扶起来了，别哭了别哭了、
0: 嗯、对，
1: 可能老师前脚说你一句后脚还会鼓励你一下子啊，同学跟你只是调皮捣蛋而已，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关系，那可能社会上那都是刀刀见血呀，
0: 嗯
1: 啊，就是很多牵扯到各方各面的利益呀、
0: 嗯、
1: 对，如果那么一下子的话很多人就受不了怎么办、
0: 嗯、
1: 心态这个弦嘣崩了，
0: 哦、
1: 啊、
0: 就容易破防，
1: 哎，太破防了、
0: 啊、破防倒是小事儿了，
1: 哎，对，
0: 嗯、啊，有的朋友可能就是说一段时间这个心情啊精神啊都不太好了，
1: 你看每一年、嗯、现在我不知道多不多啊，当年我还记得有那种报道呢，说这个孩子这个家里给供上大学了，
0: 嗯，
1: 供上大学之后呢，这孩子毕业大学4年啊，毕业没什么联系，家都不回、
0: 嗯、
1: 毕业那一天呢人就这孩子就没了、
0: 嗯、
1: 啊，就联系不上了，
0: 去哪儿了，
1: 哎，就你不知道，
0: 嗯，
1: 家里就找啊找了63招，在学校大学毕业学校方圆500米范围内的网吧找着了，
0: 哦，
1: 这孩子就在网吧里面待了好几年，
0: 哎呦，
1: 为什么呢，说受不了啊、
0: 哦、
1: 就出去找工作去，然后人家不要他，
0: 就是他适应不了，
1: 哎，适应不了、嗯、那你要从头倒的话，那孩子可不是今天适应不了，是小的时候就受溺爱、
0: 嗯、
1: 啊，受夸赞啊，受一生生这个虚伪的这个赞扬长大的，那找工作就是最大挫折，我不要你喽， 啊，对不对？人家用人工单位也好，用人公司也好，说我不需要你，那他受不了。那我这么优秀，我妈都说我是好宝宝，哎，是我爸天天都扛着我，你凭什么你不要我？
0: 是的，是的，
1: 一下子就
0: 受不了，有落差，
1: 落差
0: 太大了啊、嗯！好，然后呢，他就继续说哈，就是。

0: 就是那些评价哦，其实都是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或者认知而已，
1: 嗯、
0: 是不影响啊、自己做好自己的心情和心态。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觉得啊，时间呢是锻炼每个人的心胸和格局的最好的利器。
1: 是是是，你看那些七八十岁的老大爷、老大娘了，他们都不在乎了。哎，就这个时间真是，你看门口坐那些老大爷、老大娘，你跟他说啥，他充耳不闻。
0: 别说充耳不闻了，听都没听着。
1: 是，你再跟他喊两声，他得在兜里拿出个助听器来。
0: 马什么没？来说那个我，您是不是一个特别在意别人评价的人哈？我想说，就是我工作了这么多年，而且到了我现在中年人的这个年纪了，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一句啊。我感觉我不是一个特别在意别人评价的人，我说不是特别啊、
1: 嗯、
0: 不是说完全不在意、
1: 嗯、
0: 这个评价呢有好的一方面也有不好的一方面都有哈。那我其实不是工作了这么多年发现我是不是特别在意，我是从我上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我对于竞争或者说我特别削尖脑袋一定想要得到什么东西的这种欲望很低。我有，我努力了，我自然我很高兴，但是呢没有是常态。我也觉得我也不会因此觉得哇不行了不得了了，我都、
1: 哎、
0: 对，我没有这种特别失衡的。
1: 所以有一句话在你身上其实体验挺好，
0: 你说
1: 就是这个女儿啊一定要富养。这个富养不是说那个
0: 我都连吃几串羊肉串都吃不上，咋富养了？我
1: 跟钱没关系、我觉得富养它跟钱没关系、在很小的时候你的眼界就是那个我老家有句话就是那个女孩啊、你的嘴别那么短、那个目光别那么短啊、眼睛别那么短、就是啊别是就是那种好像啥也没吃过、啥也没见过、那种吃见不是说小的时候说家里多有钱才能干点这事儿，我就我身边就碰到这样的女孩，她爸爸年轻的时候啊，那是个工人，
0: 就是跟咱们普通老百姓
1: 对、
0: 条件不能说好，
1: 刚好那些年也赶上下岗了，她、爸就是、反正也挺努力的吧、也没做成什么大买卖，只是说能有个温饱。她妈妈呢，当时也就是个普通工作，但她爸干了些什么事儿呢？每到放假的时候，就领着这个孩子呀、去到那些森林呐、草原呐、河边啊。
0: 大自然、
1: 就是讲讲什么蝴蝶是怎么回事，蜻蜓是怎么回事，小草是怎么回事，
0: 这么浪漫吗？
1: 讲点对对，所以说我就说这孩子后来特别独立，跟咱们都是同龄人啊，同龄人那时候你就感觉他整个身上的气质你感觉好像不一样，然后因为他家就是普通家庭，但你说人家爹小的时候那种爹妈小时候给予他的那就是眼界呀、那就是
0: 他是另外一种眼界，
1: 那就另外一种眼界，跟钱你说有关没关系。你好了，他就像你说，就像你刚才你说自己似的，也不争也不抢，但是人家很有底气，就是我默默的努力去做，做的成了是我该得的，做不成了是别人该得的，那他后来从事，他我们毕业时候他干什么来着？
0: 自然博物馆？
1: 没有，
0: 开玩笑，
1: 他考北影还是忘了考哪个什么研究生了、
0: 是
1: 一年没考上，考两年没有考三年，反正最终人家考上了、最终人家考上了、我觉得挺好的。
0: 我比较早就意识到，第一个呢，我通过努力想要得到一个什么东西最后落空了，我也是觉得我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我已经很努力的对得起自己就可以了，但是有的事儿根本就没努力落空了，我认为这不是应该的吗？人家有比你更努力的人，所以呢他得到了，那对待这件事情呢就比较平常心。另外的话呢，由于职业的这种怎么说呢，红利吧，就是我们毕竟是接触听众这么多年，我比较早的我觉得是开智了。你比如说你看我入行很早啊，十几岁二十岁，那个时候你一旦接触到听众呢，你一定得到的是大量的正面信息，少量的负面信息。那我比较早就已经知道了他们的鼓励或者说认可并不能代表你就真的那么优秀、就一定要正面的，就是说公平的看待这件事儿，这是别人的一种善意。就你不能把它直接转化为哇，你比如说我从小就听很多的听众说啊，你是最优秀的，那你说你常年听这样的话，难道就代表我是真的是最优秀的吗？所以说你一定要清醒的。
1: 所以说嘛，就是同样的一句话，那你就很多人说你是最

0: 优秀的、
1: 嗯、
0: 那并不代表你一定是最优秀
1: 的。是
0: 的，但是呢、嗯、他还说我是最优秀的那他就一定代表、哎、大家
1: 的。所以说你就是我们这个、嗯、行业靠这个声音去传播，你不知道谁在听啊。但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必须要有对象感，知道就是说有听众在听，你必须做一个很清醒的人。这种清醒呢就是别人在夸你的时候你真别就是
0: 你要分得清、啊、
1: 对，分得清。然后呢比如说有就、啊、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做抖音直播，现在突然间有个人来他骂你一句、
0: 嗯、
1: 你也真别往心里去，因为压根儿他说你不好、
0: 哦、
1: 啊
0: 那
1: 也代表
0: 不
1: 了什么。
0: 是
1: 不
0: 行，他夸我一句我可以当他审美没说，他骂我一句我一定要怼回去、
1: 嗯、对，所以说我还好。但是呢、嗯我比较在意谁的评价呢？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我爸的评价。
0: 哦，
1: 啊，
0: 我大哥怎么说呢？
1: 就他，因为对于我的工作，
0: 他知道你干啥工作吗？首先，
1: 好像不是很清楚。
0: 你是做就是做你这个单位，你做哪个行业？哪个职位？
1: 我这些他都不，就是这个你说啊，我后来上班了。他不太关心我的工作，和我以前上学的时候他也不关心我的分数。
0: 嗯，
1: 我觉得他在这方面他都会跟我讲，就是你正常的去对待就行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工作
0: 他小时候有因为分数来
1: 没有
0: 打过你？
1: 没有。
0: 骂过你？
1: 他
0: 没
1: 有、
0: 哦、
1: 他从来都是说你就是别太差，就是正常就可以了、
0: 嗯、
1: 啊。后来你看我工作有时候呢就是那种加班啊、
0: 嗯、
1: 熬啊什么的、
0: 嗯、
1: 那你就是说家里面的这个父母知道了之后，他反而会从就比如说你不要过度的透支自己，
0: 嗯，
1: 就工作只是工作，
0: 嗯，
1: 就是你因为工作透支了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其实很不值得。
0: 是，
1: 但我就没有必要再去跟他解释我们是一个团队啊，不只是我一个人，
0: 或者现代社会的一
1: 种、啊、对对对、
0: 啊、
1: 哎对，这都是啊，我就听着就行了。
0: 嗯，
1: 反而我印象比较深刻啊，就是我那时候大概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次的一个评价我到今天都还记得。
0: 嗯，
1: 大概是上大学了我忘了，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吧，就是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爸爸的同事，但是因为都很熟嘛，我们是住在一个大院里面的。然后呢因为你知道我妈妈走的比较早嘛，然后他那个时候呢就是意思给我打这个电话的意思是想给我爸介绍
0: 哦，介绍个女朋友。
1: 对、
0: 嗯、
1: 大概是这样子。我呢由于当时太年轻，我现在回忆一下呢，我确实当时的那个态度，因为我不是一个那样的人，
0: 能理解那个时刻的那想法。
1: 我不是那种不礼貌或者是那样会冒犯别人的人。但是那一天呢就是那个电话里面可能我态度就是很不好、
0: 嗯、
1: 然后可能这个通电话就把这个叔叔给得罪了、
0: 嗯、
1: 因为这个叔叔他也不是恶意，
0: 是
1: 他也是出于好意的，但是呢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然后可能因为他们中间有认识的好几个人，比如他们也是兄弟哥们儿什么的、
0: 嗯、
1: 就讲起这件事情了。然后我爸爸就知道了，知道之后呢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但是这个电话说的非常委婉。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家的氛围是这样的，就是你工作呀学习呀这些都不是评判一个人的标准。
0: 嗯，
1: 但是你为人比如说你基础的这种礼貌啊、
0: 嗯、
1: 你的素质、
0: 啊、很注意这个，
1: 他比较注重这个。然后他打电话的时候说的那个话是很轻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呢就挺重的。我就记得他大概是说再怎么样这是一个长辈，你不要认为自己好像多了不起吧，大概这个话、
0: 嗯、
1: 你想要表达，
0: 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立场，你是应该对长辈这样、啊、
1: 没错，就是
0: 何况是个好事、
1: 哎、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受打击，就是我觉得他说的很对、
0: 嗯、
1: 也说中了，我也很懊悔、
0: 嗯、
1: 也很那个，但是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
0: 因为这跟大家想啊，就是开玩笑开玩笑，杨歇他的爸爸呢是来过我们这个电视台，
1: 是
0: 做过分享的，做过分享那些节目可能朋友都没听过。
1: 嗯，
0: 那时候我们是搭档嘛，我听这个节目。
1: 对，
0: 杨歇他爸就说过这个事儿，当时说打电话就说杨歇挂电话马上，因为他那个叔叔也在那儿呢、
1: 嗯、
0: 挂电话马上就说了，王董事长，刚才我已经把我女儿给批评了。王董事长，哎，那个，
1: 我说吧，
0: 这是我女儿不懂事啊，王董事长，哎，王董，不好意思啊，
1: 真是一派胡言。
0: 这我在公司我得活呀，人家那个老爷讲话了，当时我也在公司，我好不容易当个车间副主任， 人家董事长关怀我，说要把他家千金介绍给我，你说我这女儿上，你说哇，我将来在这么公司我怎么过？
1: 是觉得一个很好的事情是吧？哎，总而言之呢，我觉得我比较在意他就是对我这方面的评价吧。如果今天比如说他会讲到我都已经这个年纪了，他要是说杨希我觉得你哪方面做人啊什么的，或者就是素质低下或者怎么样，我会觉得很受伤。然后当然他受伤也是有必要的，因为你要很好的去修正自己。
0: 是这个年纪还修修正啥？
1: 怎么了？
0: 算了吧。
1: 如果我爸都说我是一个素质低下的人，我还说对，我跟你学的。我这态度不对吗？
0: 都多大岁数了？你说爸爸，你看看你小的时候说的话还行，现在都什么岁数了你才说呀？
1: 哎，晚了是吧？好吧，就是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我在意的和不在意的啊。
0: 你赶紧找找你的王董事长，你看王董事长的前几天有没有
1: 事？就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就是您觉得自己大面上是一个会在意别人评价的人吗？那您在意的点在哪里，不在意的点在哪里啊？或者有没有这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儿，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行车途中好伙伴，
11: 用车路上好帮手，
10: 开车听一听
11: 交通小精灵。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每款车胎都有很多检测极限磨损的标识，隐藏在车胎的凹槽当中。如果胎纹磨到了和检测极限标志高度以上，

0: 的地方，为了防止车辆轮胎没有必要的磨损，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要讲究一些技巧。那到底有哪些技巧可以减少轮胎的磨损呢？咱们平时又该怎么样做好轮胎的养护呢？首先，起步要注意，在车辆静止起步的时候，产生的摩擦力是最大的，这个时候发动机产生的动力会慢慢的超过摩擦力，而产生起步反应。所以在起步的时候就要求速度慢，步太稳。为了保证这些，要保证起步用一档等低速档，在抬起离合器踏板的时候要稳定1到2秒加速踏板控制，保证起步平稳，切忌快速起步而磨损轮胎，切忌乱踩刹车或者急速刹车。每次看到交通事故都是长长的刹车的印记，都是轮胎磨损地面而造成的，所以不要急踩刹车而造成磨损过量。上坡的时候要注意速度，在上坡的时候不但有摩擦力，还要有重力的影响，所以呢要用低速档上坡，这样可以保证轮胎的最小磨损系数。下坡的时候要注意刹车，在下坡的时候重力转换为牵引力，所以要控制住刹车，尤其是切记不要空档，因为有突发情况时会造成危险。再有就是空档的时候，车辆就靠惯性滑行会产生相应的失控，注意井盖和减速带，这主要是处于轮胎受力面的保护的原因，井盖等铁质棱角会对橡胶面产生磨损和破坏，所以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切记不要避开井盖或者减速带为好哦。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管龙路的西向东，榆商业街到榆大街呢是拥堵558米的；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拥堵2.3公里；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北向东，西平立交桥到村前路呢拥堵491米的一个通行状况；在东莞大道辅道路段的东向南，东莞大道附近拥堵164米；横竹塘路的南向北，管张路辅路到温州路呢拥堵67米，缓行443米。温竹路的西向东，温州路到大唐边路呢拥堵34米，在东莞大道南向北当前的缓行280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明天更美好。
1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益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N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弟哥，
1: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那里湖水总是宁静，
1: 哎，
0: 那里空气很新鲜，
1: 那里还有个哈兰德。
0: 哈兰德
1: 那里还有哈兰德。
0: 哎呀，不知道哈兰德回到老家睡眠好吗？
1: 挪威的森林里边有没有蚊子咱也不知道。
0: 又吃了几顿三文鱼。
1: 是，哎，这个世界杯啊，说这个挪威队啊，这个世界杯踢的还表现不错，然后这个当家球星是哈兰德嘛，很多网友说我们这个了解挪威啊唯一的途径就是谁也不知道，就知道挪威有个森林。
0: 那里湖面很宁静，
1: 总是澄清。
0: 好吧，来吧朋友们，咱们7月13号周一啊，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1: 哎，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您是一个在意别人评价的人吗？这个问题比较宽泛啊，我觉得随着大家年龄的变化，还有呢在哪些事情上是在意的，在哪些事情上毫不在意，或者说这个评价是谁的评价它也很重要。
1: 是的。
0: 另外的话呢，评价是分为好的正面评价和可能有一些稍微有些负面评价啊，就这也都分为不同的方向，欢迎各位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好的，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先跟大家啊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冷知识环节。
2: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放学路上冷知识。
3: 大家好，我是东华小学206班的元帅，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动物的冷知识。斑马虽然和马很像，但它们的花纹其实是一种超级武器，斑马的条纹可以让它们在草丛中隐身，躲避狮子和猎豹的攻击，而且斑马的条纹还能帮它们散热，就像天然空调一样。其实动物的每一种特征都有它的

0: 我们录制这个需要多少钱？
1: 哎，对，
0: 跟大家说这个是免费的啊。
1: 啊，
0: 当然呢，我们可能要进行一点这个初次的筛选。
1: 对，
0: 就小朋友的话呢，我们的吐字发音啊，以及分享啊，要达到一个标准。
1: 是
0: 啊，标准达到的话呢，都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电台来录制。
1: 嗯，
0: 那怎么联系呢？各位朋友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啊，回复“报名”两个字。
1: 没错啊。
0: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参与信息啊。
1: 嗯，
0: 杰哥说，以前年轻的时候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和看法。
1: 哦，
0: 每当完成一件事情，别人的一句夸奖的话，一个肯定的眼神，哎，真的让我开心很久。反过来也是一样，一句批评的话会让我在心里犯嘀咕。
1: 嗯，
0: 哎呀，不舒服很久。随着年龄慢慢的增长啊，心里呢就成熟了，也无所谓了。别人的一句夸奖、肯定的眼神或者批评，真的也没啥，只管安安稳稳地完成自己所需要的工作。
1: 嗯，
0: 其他的该干嘛干嘛，爱咋说咋说。嘴巴长在别人身上，可又不可能啊把别人的嘴给堵上。
1: 嗯，
0: 我一直喜欢两个成语，就是人言可畏。
1: 嗯，
0: 人言可畏啊，畏是威风的畏啊。
1: 嗯，
0: 我的理解就是有些话自己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但是在别人耳中听着就像刀子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跟别人交流交往都是与人为善，与己为善。
1: 是，你一般不说话的。
0: 嗯，就比较
1: 就是不说话。
0: 也不能说不说话，就是他明显是那种不善言辞的人。
1: 对
0: 啊，就有的人你像咱们是属于那种话痨，就喋喋不休一直不停的说。那有的朋友呢，他相对来说是一个啊，你说我听着，但是我可能不会主动发起一次这种谈话。
1: 嗯
0: 嗯，
1: 也挺好。
0: 他也感觉自己有变化，就是随着年龄就成熟。我觉得这也是成熟的标志之一吧。
1: 嗯，
0: 就是你的心情啊不会起伏那么大了。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对于他个人来说呢，也是看得开了别人这些话了。因为确实发现，我们后来发现有一些评价，有一些什么，它带来不了任何的，实际上的利益也好，伤害也好，啊，所谓的伤害只是你的心内心强大不没有。那当年我记得“人言可畏”的这句话，是出自于谁呢？是不是当年那个刘爱玲啊，还是谁？
0: 张爱玲
1: 啊，张爱玲，
0: 谢谢
1: 啊，张爱玲，张爱玲，对，就是那个是第一次知道这个话呀，像刀子一样能杀人呐、啊。那最后这个啊，爱玲
0: 这个就是、也是那个流言蜚语嘛。
1: 对，
0: 当时
1: 对、啊，那个最早的网暴嘛。
0: 对，
1: 啊、可以说最早的网暴、
0: 嗯。
1: 那如果你把这些人的网暴啊，这些人的话语当成放补一样，那也就那样。
0: 嗯，
1: 但是就需要那个非常非常非常强大的，或者你站在一定的，就是角度，你得把自己达到一定高度，你才能藐视他，
0: 嗯
1: 啊，藐视所有人对你的这些话，
0: 对
1: 啊，还有是什么呢？有的是为什么说对别人对你的评价你不在乎呢？因为他没评价到点儿上，
0: 哎，有道理，哎，
1: 啊、
0: 嗯，
1: 他说你长得胖，其实你内心还挺开心，
0: 嗯，
1: 哎，他说你长得难看，啊，你确实认为自己不是帅哥。他没说到你最在意的那个点上，
0: 嗯，
1: 总有那么一句话，一张嘴，三个字也好，几个字也好，咔嚓一下，你内心
0: 刺痛你的心。
1: 哎，对，
0: 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每个人首先你在意的点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啊。有的人，比如说他是完全不在于外貌的、
1: 嗯，
0: 但是你可能接收到的这个评价是关于你外貌方面，也就是说，你说我长得好和不好，对我来说根本就无所谓。可是他有他在意的地方，
1: 对
0: 啊，那你没有评价他，他就无所谓。但你要评价他的那个部分，那可能他就破防了，
1: 因为他知道你不了解他、啊，但你要真了解他的话，比如说有的朋友在意别人说他这个头发啊，你说他爹妈都没事啊，你说爹妈都没事啊，爹死娘嫁人，你说这都没事啊，你说他这个工资低，什么工资高都没事，人品都没事，你说哎你这个头发真哎马上炸，
0: 嗯，
1: 马上能炸，
0: 这是他，
1: 那你看，
0: 嗯，
1: 什么叫在意？就是我们可能不在意大多数对我们不了解的人说的那些不了解的话。但是呢，真有那么一个两个啊，了解也好，偶尔也好，说到那个点上，你心里的那个点上，你就会在意了。
0: 嗯，好的，感谢大家新朋友的关注啊。那此时此刻呢，我们在抖音呢也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今天的话题就跟各位聊一聊，您是一个在意别人评价的人吗？
1: 哎、
0: 啊，这个评价可能就是有好的，有不好的。有没有哪一句评价让你高兴了很久？
1: 嗯，
0: 有没有记忆深处的哪一句别人无意当中的一句评价让你其实蛮内涵？

0: 号的
1: 啊，
0: 也都难过伤心了好久。欢迎您呢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阿佩啊，他跟我们分享，他说呢，我哥啊，他有一次就评价我说，你现在怎么总爱眼皮往上翻啊？
1: 哦，
0: 那言外之意就是说明说我总是翻白眼儿咯。
1: 哦，
0: 我就自我观察一下，那别人也是这样啊，比我强的我要学习啊。他既然这样说了，那说明我的情商还是有待提高。什么意思？眼皮往上翻，眼皮往上翻，那就是翻白眼
1: 啊，那就是翻白眼。
0: 翻白眼啊，这个我觉得看你、这个，
1: 那是内心的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有的人
0: 翻白眼肯定不是一个好的表现、啊，
1: 对，但是他是怎么说呢？就是控制不住，
0: 对，
1: 就是。
0: 哎，我发现我也很爱翻白眼，
1: 控制不知道自己的表情啊，就但对于。就是内心当中啊，他下意识的
0: 对
1: 你这个人呢、啊，对你这件事啊，
0: 对
1: 他的否定，
0: 对，没错
1: 啊，的否定
0: 啊、
1: 嗯，
0: 我也会有的时候会，
1: 但是呢，翻白眼不是说示警啊，不是说那什么拍马屁，跟那个其实没
0: 关系，他就是否定
1: 啊、他是否定，但是呢，不翻白眼呢，他是一种文明礼貌、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内心会否定，就是每个人说话都会否定的。内心总会有否定其他人的时刻和想法的。
0: 对，
1: 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和平，没有说人和人你出门就能看到打仗的、
0: 嗯、
1: 啊，两个人打起来，因为大家都在伪装，
0: 都在控制、
1: 啊、都在控制、嗯、都在控制自己内心的。
0: 对，
1: 如果人都翻白眼的话，你记住，那领导当不了。
0: 我发现我经常翻白眼，但是我会在就是很放松的时候，
1: 嗯，
0: 就比如说我只是啊，就对朋友啊、
1: 哎、
0: 什么这种，就是
1: 因为知道你的敌意也好你的什么也好，就是你的否定也好，
0: 对，他们能理解，
1: 他们也能接受。
0: 对、
1: 啊，
0: 但我肯定不会在很正式的工作场合，
1: 这个、
0: 因为这代表一种不专业。
1: 哎，我又想起了那个电影，
0: 嗯，
1: 就是全世界都说真话的时候
0: 啊、嗯、
1: 啊，就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都说真话
0: 啊，
1: 不会骗
0: 人，没有人撒谎，
1: 哎，没有人撒谎。
0: 嗯，
1: 那好了，那如果说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的话，你比如说像阿佩一样，大家都可以及时的去把内心的对别人的看法表露
0: 出
1: 来的话。没有一个领导，
0: 嗯，
1: 没有一个经理，没有一个谁，他开会下边不翻白眼，谁都一样，谁上去站着跟所有人说说一句话，下边都是白眼。朋友，没有任何一个，现在比如说你们公司可能还投票选个经理的吗？
0: 你
1: 他上去第二天他得自己主动辞职。
0: 你说起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原来有一个大学同学，我们关系都挺好的，
1: 嗯，
0: 他爸爸呢就是。当时应该就是在他老家，好像就是一个副经理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职位吧，反正也是那个下面就管理者。
1: 嗯，
0: 然后我们不是那时候经常打电话回家嘛，就是跟父母聊天啊，最近怎么样什么的，就是他打电话他都外放。
1: 嗯，
0: 然后一打电话他爸就说，哎，刚开完会。然后呢，就无论几点啊，有时候可能晚上都八点多了，哎，今天加班又给他们开会了。
1: 嗯，
0: 然后呢，有一次他就因为逗嘛，然后就是跟他爸说，爸，你别总给你下面就是那个员工开会，人家都很烦的。完了，你知道他爸说什么的？你净胡说！他爸都不知道多喜欢我开会呢。
1: 鼓掌。
0: 对，给我鼓掌。然后你知道吗？就是这一次。开会不是也是加班了，他说还不是我让他们开的会，还是谁谁，比如说小刘小王
1: 拍他马屁说是张经理，你给我们开个会吧。
0: 对，他追着我让我给他开的会。哇，我们当时也是在那儿，就是他，当然我这个同学他是明白是怎么样的啊、哎嗯。
1: 我问你啊，
0: 嗯，
1: 开会鼓掌这件事儿，
0: 嗯，
1: 你觉得大家是自发的吗？
0: 我觉得你说哪一种，就是比如说这个会议结束了
1: 啊，就哇鼓掌。哎，你看，我想说啥呢，朋友，有的时候吧，很多冷知识真挺有意思。前苏联的时候，就是那时候1930几年、1940几年，我估计这时候啊，你知道那鼓掌啊，
0: 嗯，
1: 它必须要鼓够时间，
0: 啊、
1: 对，
0: 有读秒是吧？
1: 有读秒，
0: 嗯，
1: 比如说必须得是一分钟，你就要鼓一分钟，然后或者说人家领导讲完话，不摆手是说那个掌放下吧，你不能停这个掌声，
0: 嗯
1: 啊，是有这个，我第一次知道时候，哇，我说原来你要知道，开会这件事儿本身解决不了任何事情，然后呢，解决事情不一定非得要开会来解决。

0: 哎呀，你是谁呀？请问，你，
1: 哎，朋友，很多事儿啊，能解决的不用开会了。哎，
0: 哎，我就是扯远了，就说起这个掌声啊，
1: 嗯，
0: 还有笑声啊，就是我想说个题外话。就是我自己觉得，你看咱们平时其实也有一些演出机会，其实跟观众距离很近的，我自己总是感觉这一场演得好不好，就是观众啊，他们的掌声和笑声是那种礼貌性质的，就是敷衍的那种。我是一个素质高的人，我就是哎，你们辛苦了，虽然不咋地，还是那种哇，太好了，我是真心觉得，我觉得你作为演员，你在台上你是心里很清楚的，就是只通过这个现场的反应，而不是啊，比如说有人真的给你，你呢？
1: 对，我，但我反而我就觉得掌声这事儿，
0: 嗯，
1: 我是很少，我
0: 你很少能感觉到
1: 他是真心的，因为。中国人没有鼓掌这习惯，记住了，
0: 我不觉得
1: 没有鼓掌这习惯，
0: 我不觉得，
1: 对，
0: 嗯，
1: 只有笑声啊，他才真心的、
0: 嗯。
1: 因为之前我记得有个综艺说，你看这个不，这个什么什么颁奖啊，什么明星都站起来了，有的明星不站，我说、
0: 嗯、
1: 对，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没有站的礼仪。
0: 你不要去过分的纠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是真假，就是他首先有没有这个习惯，
0: 嗯，
1: 有没有这个习惯、
0: 嗯、
1: 鼓掌它只是一个礼仪而已、
0: 嗯、
1: 啊，鼓掌是礼仪，是晚会礼仪、
0: 嗯、
1: 啊，是开会礼仪、
0: 嗯、
1: 但是它真不是咱们内心习惯。过去比如说那个在一些剧场也好，或者再早看那些什么也好啊，除非是有要求的，比如领导要求你一定鼓掌的，它基本都是什么呢，就大家该笑就笑，该哭就哭，
0: 嗯，
1: 这已经是对你这部作品最大的尊重了，就是说你的作品已经走他的心了。
0: 嗯， 嗯，好吧好吧，来啊，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呢要问问大家，你是一个在意别人评价的人吗？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你的故事吧。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交通领航，
5: 跃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管长路的辅道路段北向南，管长路附近的拥堵602米；险沙同心东路的东向西北王路附近拥堵358米；洪福东路的东向西管长路到金树路呢拥堵468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1.9公里左右；险沙同心东路的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285米；东莞大道辅道路的南向北东莞大道附近拥堵138米；在环城南路的西向北当前的缓行516米左右；重力路的南向北高新西路到管台路呢当前的缓行548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0: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朋友们，17:3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最近的天气温度特别高啊，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啦。
1: 没错哈。
0: 那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聊我们的话题啊。
1: 哎，
0: 说一说您是一个在意别人评价的人吗？
1: 嗯
0: 啊，有没有哪一次的一句评价让你印象特别深刻？这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欢迎各位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哈。
0: 好嘞，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公积金啊相关方面的一些知识。公积金贷款放款快，利率低，那最高贷款额度呢不区分首套二套均为150万元，那符合以下五种情形之一的最高贷款额度呢可以上浮20%哈。那上浮情形呢不叠加，最高呢可贷180万元啊。一呢是属于本市相关人才政策规定的人员，二呢是购买这个配装式住宅啊，装配式住宅。第三呢是购买本市政策规定的绿色建筑商品住宅。第四呢是养育二孩及以上多子女的申请人。第五呢是申请贷款时呢往前推算已经连续满5年未提取公积金的。另外呢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最高贷款额度呢可以上浮50%，上浮情形呢不叠加，最高可贷款是225万。
0: 嗯，好的，各位朋友呢可以来多多的关注一下哈。
1: 对的。
0: 那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说起来今天话题呢，咱们也有朋友呢来发来了这个投稿信息哈。那当然呢，参与我们的节目呢，也有东鹏特饮的一路相伴。
1: 哎，
0: 各位朋友呢也可以啊。这个来多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东鹏特饮提供的东鹏大礼包一份。
1: 没错啊。
0: 好，我们来看看悠悠啊，他说呢啊，说到今天的话题哦，有一句路人的随意评价，其实让我挺难过的
1: 哦。
0: 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十几年前婚礼现场，由于呢第一次结婚，没有经验，
1: 下次就好了。还这玩意儿一回生二回熟啊！
0: 你这话说的可真幽默啊、
1: 哎！
0: 这很多东西准备的不是很充分嘛，时间也比较赶，为啥呢？因为酒店那天结婚的还有另外一对新人，他们准备的很充分。新郎新娘早早的就准备好在酒店门口迎客了，
1: 没准人家是第二次呢，有经验了啊，都一样，第一次都是这样的啊。
0: 直到忙完了要去酒店门口迎客啊，我站在酒店门口听着家人同事朋友们的真心祝福，哇，今天好漂亮啊！
1: 哎，
0: 然后呢，我就开心的一句一句的道谢啊，
1: 礼貌吗？
0: 差不多都这样。
1: 对。
0: 他本来呢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可以说是乱中有序，正开心呢，旁边啊一对路人经过嘛，

0: 看了我一眼，
1: 看一眼，人也好奇嘛。
0: 然后呢，又经过我隔壁的一对新人，
1: 啊，
0: 又打量了一下，
1: 就是今天这两对结婚的，
0: 就来了一句，
1: 啊，
0: 哎，前面那个新娘没有这个新娘好看。
1: 我的个天！
0: 另外一个人说，差远了，好吧？
1: 哎呦我的个妈呀！
0: 完了没完啊？
1: 啊，
0: 婚纱也不好看，妆也不好看。人长得也一般。说完还又看了我一眼。我当时听了之后，我心里好难受啊。
1: 谁听谁不难受啊。
0: 表面上还我强撑着笑脸迎客，
1: 因为这结婚呢，
0: 心里难受的想哭。
1: 你看这也是人生第一次啊，
0: 这个坎儿我就过不去了。
1: 你看咋整？你说
0: 如果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那人还会这么说的。
0: 关键是没有机会了。
1: 哎呀，太遗憾了，太遗憾了。
0: 我觉得，你真的大可不必就是往心里去，
1: 是
0: 因为我告诉你原因，这是情敌雇来的人
1: 哦，
0: 故意去破你的场子的。你们想一想，谁会在别人正常人，大家想一想，我不能说别人没想过，因为这种评价都在心里，
1: 哎，
0: 就每个去参加婚礼的人或路过的人看到新郎新娘也许心里有评价，正常人会当着人家距离很近的面说出这种话，正好让别人听见吗？
1: 哦，他要是个人，
0: 我告诉你，这是不符合逻辑和常理的。
1: 除非他是个鬼，他是畜生编的。
0: 他就是被你的仇人也好，你的对家也好，你的情敌也好，你老公的前女友也好，派来，
1: 还有你婆婆也好，
0: 对，
1: 哎，
0: 这整你的。
1: 哎，你真的，你真是福尔摩西现在啊。
0: 你们大家好好想一想吧，啊，就是谁会去嘴上说这种话？人家结婚的这种大日子，正常有没有这样的人？
1: 对，如果跟你没什么深仇大恨，而且你记住，你不是两对新人结婚吗？听夸他那个新娘，心里也不好受。
0: 我告诉你，我要是一个接这种单的人，这样的单我都不愿意接。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说我是那两个，你比如说咱俩拿了别人的钱了，然后告诉咱们时间地点，在那门口那个新娘来迎接，要给我200块钱，
1: 五万块钱呢？
0: 哎呀，
1: 五万，
0: 那我只能是说我这个人呢也比较没素质，没底线。
1: 关键这单是我接的，就是通过我接，我拿48900，给你100。
0: 我告诉你，我压根儿就我告诉你，我不仅我自己不会接，而且我还要去跟他说。
1: 但你要表现好的话，我分你一半，25000。
0: 那不行，因为我觉得
1: 你要主力说第一句话，我分你30000。
0: 我确实这个人呢，
1: 你看看，关键的时候，朋友。
0: 不是，我只是举个例子，但是咱们沉下心来
1: 说嘛。但我信你这么多年，我信你会这么干。
0: 我是开玩笑的。
1: 5万全给你。
0: 也可以说是不犹豫了。那首歌唱的就是我不再犹豫啊，不再犹豫。就是
1: 我觉着吧，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0: 是
1: 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正常人啊，真的有点智商的人啊，这都不会当着这么近说这两句话的。你看看吧，你婆媳关系看你好不好吧。
0: 而且
1: 我不是挑事儿啊，
0: 而且你知道吗？这种话大家真的不要小看对于一个新娘的杀伤力。你如果是我可能撑不住，我可能当时就哭，我一点也不跟你们开玩笑。我觉得你知道，每一个人结婚当天，尤其是女孩子，那她一定认为我今天是最美的，而且都是一个中心嘛，就是大家都看着
1: 我对，我还是就你话说啥呢，我觉得这是冒险很大，我得多讨厌，我这个人我得多牛，然后呢我得平时多不积嘴德，我爹还得是村长，
0: 是啊，
1: 我只才能保证说我说完这句话我不挨揍。因为你知道风险在哪儿？我到人家新娘门口了，我说：“哎，这新娘长得跟丑八怪似的。”我知道人家里边多少人呢？这句话完了，万一产生纠纷，把我揍一顿呢？
0: 你知道吗？就是我说咱们中国人啊，他是刻在每一个人的骨子里面，他都有一个什么认知呢？大家对号入座，我不管你是哪里人，你从小到大就是小孩，咱们说童言无忌，小孩他都知道。就是在一些人生大事上。

0: 干
1: 不起纠纷，
0: 婚丧嫁娶这种
1: 事儿，没错、嗯、没错，这个是一个朴实的普遍的认知，你这个就很不正常，我严重怀疑。
0: 你放心吧，他能当你面做这种事儿啊，他俩呀，嗯，
1: 对，就真的，而且你说人家开开心心结婚的大喜的日子、嗯、啊，一般人我告诉你就是都哎呀，就没法说了，我没法说了，太恶心了、
0: 哎、
1: 这种人。
0: 那个啥，你当时你那个新郎听着他啥表示啊？
1: 他可能没听到，因为他就压根儿，因为他的故事里面很少提到另一半，
0: 是不是？
1: 可能有这个我也能理解了，因为结婚嘛，可能另一半也在忙着什么什么事儿。
0: 要我当时听着，我上午是踹他们的。
1: 我也是，
0: 是不是？
1: 我告诉你。
0: 这跟素质道德没什么关系了，朋友，真
1: 我不是说是她老公，比如说我是她的姐妹团或者伴娘或者里面、
0: 嗯、
1: 只要说我跟她是有关系，我倒不一定上去踹她，我一定把她拽住，我
0: 让她把五万块钱退给你。
1: 不是
0: 刚才我花了五万让你羞辱她，你怎么说这么轻你把五万块钱还给我
1: 你这种事真的很恶心人，你知道吗、所以就我一定要拽住她。你说什么了？你
0: 很弱、啊、
1: 很弱，这个我想想也不太妥当，不应该让他再说一遍、
0: 啊、
1: 这个我这怎么办呢？这可能
0: 行了，太烧脑了、哎、这个对你来说已经超纲了啊。
1: 来吧，我看看，你看人家悠悠听了这个故事，人在线怎么说的。他说，我小的时候去参加婚礼，妈妈告诉我、
0: 啊、
1: 如果有人问新娘好不好看，
0: 一定要说不好看。
1: 你哎呀一定要说好看、
0: 啊、说好看。
1: 如果问谁最漂亮、
0: 啊、
1: 你一定要说新娘最漂亮。
0: 哎，这就对了，会说话，你咱说呀还能讨个红包呢。你这时候是哪个新娘呢？对呀、啊、你说你结婚了，哪个新娘一个小孩跑过来，哎姐姐你真好看，今天你最漂亮的、
1: 嗯、
0: 那结婚那天全是红包。
1: 对
0: 随手给一
1: 个。 我想起来我好像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不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家人要先问你、
0: 哎、
1: 如果还有一些主要是男孩子小的时候比较调皮，如果这个男孩子他不配合的话，我告诉你在我们那个大院里面就不带他去了、
0: 哎、
1: 就不带了，因为家长要先测试一下这个孩子在不在我的
0: 听不听话掌不掌控。
1: 对就是因为这个是底线，你知道吗？你这人家
0: 那肯定找那些嘴甜的、
1: 哎、
0: 懂事的，
1: 对，
0: 你别上人家婚礼，
1: 家长不敢冒这个险。
0: 是
1: 你万一啊，咱说有一小男孩啊，正是那个狗都嫌的年纪，特别调皮，然后爸爸先问，哎，儿子今天去了那个婚礼，你问谁是最漂亮的？小丽是最漂亮的。爸爸说不对，是新娘最漂亮，新娘我认识，不咋漂亮。这个就算了，你在家吧。
0: 完了，妈妈得问你，你当妈妈你问一句，说为啥说小丽最漂亮？你问一句，问一句
1: 啊，那为啥小丽最漂亮呢？
0: 哎，昨天我爸爸说的。
1: 坏了，真的。那这样的话，不仅是他去不了了，就今天就让别人带个红包去吧。哎，总而言之，这个事儿啊，就是咱们这位朋友分享的这个，就是你在意别人的评价吗？这个话题他是不得不在意。这个虽然是一个路人啊，但是你说搁谁，大家换位思考。你们能咽下这口气吗、
0: 哎、希望这位朋友通过今天我们俩这个替你的对路人的诅咒啊，你能开心一点。
1: 嗯，三字儿啊、
0: 嗯、
1: 他说，哎，我听了这位朋友的观点啊，完了，我好像结婚的时候啊婆婆也是说我的妆不好看。嗯，但是我拿了红包之后就开心起来了。
0: 婆婆咋说的？不是，
1: 我
0: 不有个环节，
1: 你可以就这个展开讲讲吗？
0: 有个环节
1: 就
0: 改口叫妈的环节吗？
1: 就是、敬茶，
0: 哎，敬茶婆婆茶环节、哦，就北方就改口叫妈的环节。
1: 嗯，
0: 然后那个三姐把单往那一跪啊，
1: 嗯
0: 啊，这个司仪说了，那得改口了，进到咱家门，这改口以后得叫啥来着？完了，那个他妈妈说，哎呀，这个丑八怪别说叫啥了，今天画的跟小鬼似的。完三姐一瘪撇嘴啊，给你1万块钱吧。哎。妈妈
1: 这么跌宕起伏吗？他说，而且他说了两次，
0: 因为怕你没听着。
1: 咋
0: 说两次就听你吧，你没听着吗？
1: 你在那儿、刚化好妆在那儿美呢，然后你婆婆、夹了一个包进来了。化好了吗？
2: 化好了，妈妈你看看妈，我这化的妆
1: 不好看。
2: 嗯、没听着。嗯、
1: 我说 I said不好看。
2: 今天天挺蓝的，哈哈哈哈。
1: 第一次试妆不好看，我就换了一个化妆师，换第二个也说不好看，但是来不及再换人。哦，那你这个性质还是完全不同的。
0: 是，那跟妆没关系了。
1: 对，不是那个就是，哎，你知道就是试妆啊，是呵呵现在才有的。

0: 咱们那个年月有
1: 一次性定型了，就啥好看不好看。
0: 就由于他很重视嘛，就是化妆液也很卷，就是你要是下我的定的话呢，就可以给你先试。
1: 是，
0: 那你婆婆也是觉得就是把把关嘛，觉得我们要出这个钱值不值？
1: 哎，
0: 啊，第二次也说不好看的原因也是这个原因，但只是因为你来不及再找了。
1: 嗯。
0: 嗯，
1: 反正你婆婆对你确实，嗯，咱不是挑事儿、啊，
0: 挺好，
1: 哎，
0: 挺好啊，
1: 给钱就行 吧，能咋的？哎、
0: 对，这是说句好不好看的，你是所以他刚才那个路人，你给点钱也行啊，对不对？
1: 给钱你也不能骂我呀，真是、
0: 嗯。那可以再说嘛，
1: 大婚的日子
0: 五万啊。来，匿名的朋友啊，他说呢，从踏入社会开始，其实我一直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
1: 嗯
0: 嗯。我的圈子很小，
1: 嗯，
0: 主要都是工作认识的人，
1: 这不跟我似的吗？
0: 嗯，以前呢，自己的性格是有些孤僻的，
1: 嗯、
0: 非主动交友型、嗯，一直都被同事说不合群、冷漠、清高。
1: 嗯，
0: 你这啥同事啊？
1: 谁到了？
0: 所以呢，一直都没有下班之后可以约玩的朋友。
1: 那你同事说的，你既然不合群，你咋知道的呢？
0: 我就是想说这个问题。
1: 他们莫非发朋友圈单独艾特你了？我有一个不合群、冷漠、清高的同事。
0: 往后看啊、嗯，他说以为啊，我真的是自己的问题。
1: 哎，
0: 然后开始讨好、
1: 哦、
0: 接话
1: 啊，
0: 主动的接近同事。
1: 你变化也太快了，
0: 感觉自己真的是被迫戴着讨好的面具。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虽然有人一起玩了，但是自己很累。很不开心，
1: 内心你就不是这么想的。
0: 直到现在我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
1: 嗯，
0: 我发现做自己真好。
1: 嗯，
0: 我不喜欢你，不管你是不好好不好，
1: 嗯，
0: 反正我就是简单的不喜欢。相对的，别人不喜欢我也不是因为我不好、
1: 哎、
0: 单纯的就是磁场不合，
1: 确实确实，
0: 或者是没眼缘而已、
1: 哎，
0: 真的是不用想太多哈，毕竟我们也不是人人都喜欢。
1: 哎，
0: 嗯，
1: 说对喽，
0: 这个他也是被别人的一句评价。
1: 哎，就是他是属谁什么的、嗯，就是咱们每个人呢都有这个刚步入社会的阶段啊，
0: 嗯、
1: 然后步入职场
0: 啊、
1: 被迫有的很多的被迫营业嘛，
0: 改变、嗯、
1: 对。
0: 但是你现在想想，说你这个人比较这个孤僻，
1: 嗯，
0: 比较高冷。
1: 年轻的时候很多人、嗯、
0: 很经常听到，
1: 是因为那个时候你不是说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而是说你总得去，不像上学了，上学大家呢自然而然的就目的也很单纯，然后兴趣爱好呢也都差不多，都是为了学习嘛，对不对啊？你在像工作的时候都是要试探的，都是陌生的，就像那个小鸟啊，第一次扑着他那个小翅膀飞向天空的时候总是青涩的，不知道这个社会什么样，不知道怎么跟风浪博弈啊，然后不知道怎么去跟这个自然去相处和那个和谐，那总得分一段你才能和这个社会去达到一个共生嘛。
0: 我觉得啊，我的认知变化很大，就是我那时候以前刚步入社会或者很年轻的时候，我听到别人评价别人也好，或者评价我也好，或者是怎么，经常听到这几个字，什么孤傲啊、
1: 哎、
0: 清高啊、
1: 哎、
0: 高冷啊，我当时觉得这个词是带有贬义的。
1: 嗯，
0: 到今天我认为，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它是个中性词。
1: 嗯，
0: 它并不是什么贬义词，也不是什么夸赞的词，就是高冷又怎么了，那是他的性格，或者说他展现给你的一面。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他不是什么，
1: 他只是跟你高冷，
0: 有可能
1: 跟别人不知道热情的什么样，他只是瞧不起你而已、啊、
0: 那不至于是到那种程度了，只是说他就是这种性格展现的这一面。
1: 哎，
0: 就
1: 其实你就放另一个角度想，对，我就高冷，我只是对你高冷，我就不乐意跟你玩、嗯、
0: 对
1: 啊。
0: 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啊，是不是要戴着面具，因为你比如说你反的，就你是一个高冷的人，你得装出很热情、
1: 啊、
0: 又或者说你是一个热情的人，你得装出来很高冷，就这都是两个反方向嘛、
1: 嗯、
0: 总而言之呢，你要去违背自己的内心去做一些事儿，这个问题都取决于你个人的能力。如果你的能力达到了，你不要，你做自己就好。有些人他是没有办法，我到现在我只能选择
1: 戴着这个面具生活。
0: 没错，
1: 来吧，看看高冷的老银 啊，他说什么？
0: 他说我一直都是比较在乎别人看法的人。
1: 哦，
0: 比如说小的时候因为拥有的少，
1: 啊，
0: 对于这方面的嘲笑也好，玩笑也罢，我很在意
1: 啊，自卑那时候。
0: 这也是当初有了崭新的自行车之后就终身难忘的根本原因。
1: 他小时候基本就是这个自行车忘不掉了，
0: 因为那辆破旧的车子被几个条件比较好的同学嘲笑了很久。
1: 哦，这个是很刺痛的一件事。
0: 嗯，那个时候呢，甚至一度哈，我对上学都有障碍了。
1: 哎呦，
0: 但是呢，那个时候介意别人看法的同时，执念相对没有那么深。
1: 嗯，
0: 因为年轻嘛，拥有未来，有大把的时间和这种机会啊，容易看得开。现在人到中年了，大家都说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在乎别人的看法了，我并不苟同。
1: 嗯，
0: 啊，就像看着老两位说的，其实在乎的点不一样了而已。
1: 他还认真听节目呢。嗯，
0: 你在乎的点真的很不一样。深入思考了一下，可能呢更多的是对应前面说的，
1: 嗯，
0: 年轻的时候可以憧憬未来，拥有希望，可能是末期少年穷，但有末期老灯穷吗？
1: 没有，
0: 这个年龄能改变命运的机会是微乎其微了。
1: 对，老灯已定型了啊。
0: 只是呢无奈的能够接受和忍受别人看不起罢了。
1: 嗯，
0: 自己现在内心更在乎的可能就是交流过程当中别人细枝末节流露出来的神态和语气。
1: 哦，
0: 毕竟面上的话语没有什么真实性。
1: 嗯，
0: 微动作和微表情，你确定你理解没有偏差吗？嗯，其实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人，就老银心思很细腻，
1: 哎，
0: 跟他外表或者说他的语言表现出来的完全不一样，
1: 这属于心有猛虎纹玫瑰那个玩意儿，
0: 细嗅蔷薇。
1: 嗯，啊，对对，
0: 只可惜呢他很多时候呢都是有点想多了，就是判断可能有一定的偏差，
1: 他是属于过于细腻了。
0: 嗯，对，
1: 哎，
0: 你应该就是在怎么说呢，宽广一些。
1: 哎，你学个老爷们样行不行？你像个老爷们行不行，老爷？
0: 哎，好吧，来吧，哎，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跟您说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喽。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晓东。
3: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7月13日星期一，亦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0: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3: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3.4亿人次。
0: 广东启动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
3: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侵略性袭击，美军称打击数十个伊朗目标，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撩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

0: 大东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咁锁定咗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系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嘅大事。党嘅十八大以嚟，一次次考察调研，察乡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企喺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压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亦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朱道林：
1: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粮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保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仲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单止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某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 13.5 亿亩高标准农田。当前广东韶关市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韶关市曲江区大塘镇镇长王国清：
2: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根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日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到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0000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旱碱麦良种繁育田里面，农技专家们忙着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作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报告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报告，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副司长陈秀恩：
3: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指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

0: 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惠及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正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看上去是一片薄薄的材料，只要一通电就可以牢牢吸住十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西北工业大学教授朱继宏介绍。
5: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4: 不单止是这样，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单止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可以将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没几年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同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较上月上升0.3点。分地区来睇，西部地区环比回升1.3点，涨幅最为明显。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稳步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较上月上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7: 在业务总量回升的背景下，企业扩大用人规模，提升供给效率，人员指数、实载率指数均较上月有所回升。
6: 另外，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速率加快，电商物流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等指数均连续3个月保持回升态势。
4: 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最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亦成为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来听报道。
8: 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截至目前，以缴款截止日为统计口径，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元，占比超过50%。目前熊猫债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人出现了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亦有法国巴黎银行、萨姆鲁克卡扎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就在六月末，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后将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从发行规模来看，外资发行人在大单中表现格外亮眼。以德意志银行为例，今年以来合计发行熊猫债规模为90亿元， 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亦是累计发行金额

0: 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1: 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德意今年发熊猫债中，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一直是很活跃。
0: 业内人士表示，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中国银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投资银行中心副总经理刘伟表示，
2: 截止目前，我们已累计协助超80余家境外客户发行熊猫债370余只，总规模超7000亿元。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
0: 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亦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得以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表示，
3: 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这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
4: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5: 记者今日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但2025年全年总额嘅80%，再创历史新高。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87亿元。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5%后，今年前5个月同比上升超过35%，其中与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增幅超52%。陈茂波话，从资本流向睇，海湾国家的主权基金过去主要投资美欧市场，但去年在全球数百亿美元的配置中，约40%流向亚洲，反映其在资产配置上正出现明显变化，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陈茂波提到，中东的创科旗舰城市 Leap East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首次进军亚洲，1年3日的展会在香港举行，吸引超过2.5万人次参加，其中非本地参加者过半，与会投资者所管理的资产规模达6.5万亿美元。这项活动汇聚国际上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前沿创科企业、园区公司和投融资界，未来3年亦会继续在香港举办。
4: 由中国林学会与华南农业大学共同主办的第18届中国林业青年学术年会，11号到12号在华南农业大学举行。来自全国林草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管理部门及生产一线的1500多名青年科技工作者，围绕林草科技前沿与产业需求开展深入交流。会议共设置1个主会场和53个分会场，安排了6个主旨报告、10个特邀报告及500多场专题交流。大会主旨报告研讨了基因组育种、多组学解释、数字孪生、无人机遥感等前沿技术。多个分会场聚焦经济林、竹资源利用、林果保鲜、林业机械等产业方向，推动科研成果与生产实践对接。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作为林业大省，广东现有森林面积1.4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53.39%，稳居全国最绿省份行列。近年来，广东着力打造油茶、竹、森林药材、木材加工和家具制造、森林康养等林业产业集群，林业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位居全国前列。
5: 2026年越夜越美，广东省夜间文。

0: 女消费的文化含量。这个暑期，广东多家文博场馆实行延时开放政策。7月1号至8月30号，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馆区每日开放至晚上9点，每日预约量提高至 2.5 万人次。连续举办的粤博之夜系列活动，涵盖文明互鉴、红色传承、岭南文物、自然方好、文物活化五大板块，将静态展览与戏剧、音乐、非遗深度融合。广东美术馆新馆、白鹅潭馆区及广州、深圳多家文博场馆同步开启夜览模式。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广东夜间文旅消费呈现四大特征。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比重稳定在六成，年轻群体成为消费主力，晚八点至十点为消费峰值时段，夜食消费占比稳居首位。2026年上半年，广东全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夜间接待人次同比增长 6.2%， 夜宿和夜购表现尤为突出，分别同比增长 8.8% 和 8.1%。
1: 啱啱过去嘅周末，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再次展开火热对决，粤 BA 迎嚟季军赛首回合比拼，粤超就进入常规赛关键卡位战。赛事期间，各参赛城市充分利用主场优势，将自身独特嘅文化基因与产业特色进行场景化、故事化呈现。粤超与粤 BA 凭借强大的聚人气、塑形象、促消费功能，正逐渐成为城市品牌建设的重要抓手。11号晚上，粤 BA 季军赛首回合比赛在中山市体育馆进行，主场作战的中山队力克广州队。场馆外，一部主题应援巴士吸引大批球迷驻足合影。中山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郑敏君介绍。
2: 结合中山冠军牛的元素打造的发光应援巴士穿梭于我们中山全城多个站点，让拼了一切皆有可能的这种中山冠军牛的精神深入人心。
1: 粤超赛事的热度正在持续向外延伸，本轮优战的广州队在线下同广大球迷双向奔赴，球员们畅聊赛场故事外，仲同球迷互动球技，点燃运动气氛。这次球迷见面会是广州探索音乐加足球加啤酒的文体跨界新模式，希望持续带动文旅体消费，实现体育家的乘数效应。
0: 百川论坛中国式现代化与亚太经济合作2026研讨会11号至12号在深圳前海举行。论坛以中国式现代化与亚太经济合作为主题，邀请各领域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源逻辑、亚太区域合作新趋势以及全球治理变革新命题展开深入研讨。本次论坛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以开源为逻辑主线，设置六大核心议题及圆桌讨论环节，旨在搭建一个兼具理论深度、政策价值与区域视野的高端对话平台，为 APEC 相关议程注入思想动能。
3: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1: 在繁忙的深圳港口，巨型吊臂起落不停，一批批机器人整装待发，跨越山海奔赴全球各地产线。随着全球智能制造赛道升温，海外工厂自动化改造，仓储无人化需求激增，深圳机器人企业抢揸市场机遇，扩大海外布局。 AGV 自动导引车、AMR 自主移动机器人等移动机器人备受海外市场青睐，订单纷至沓来。深圳某机器人企业市场总监谢海璇：
4: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卖到了全球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工业智能制造的升级，还有商业服务场景，我们都有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
1: 依托完备的产业生态，粤港澳大湾区将核心部件、整机控制系统都集成服务，压成一条短链，产品迭代速度快，交付能力灵活。更关键的是，深圳机器人出海逻辑亦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卖几台机械臂，而是将设备加工艺方案加本地服务整体打包交付。谢海璇：
4: 技术上呢，我们坚持全站自研，我们现在的机器人部署到海外的智能生产线上面，基于我们这个方案的成熟 还有我们本地化服务团队。那我们这个三十

0: 分钟就能够到现场完成部署，那他们就能够使用上。他们给我的反馈就是用得很稳啊，用得很久。
1: 立足大湾区产业沃土，当前深圳正以高端智能制造为揸手，持续测量广东智能制造名片，让中国制造、中国技术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硬科技已然成为广阔行天下的核心底气。
2: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近日，大湾区之声推出总台首档世界杯赛事粤语直播节目《穿梭世界杯》，在粤港澳大湾区反响热烈。节目自7月10号上线，在央视频大湾区之声账号、央视体育客户端用粤语进行小屏直播，以顺利完成四场四分之一决赛的直播。凭借地道粤语解说、沉浸式观赛体验，收获湾区球迷、各界人士，特别是港澳青年广泛好评。这个是总台在世界杯赛事粤语传播上的创新尝试，精准契合大湾区受众视听习惯。节目上线后，多家湾区本地主流媒体予以报道，节目直播热度持续攀升。一些在深圳前海工作生活的香港青年组团观看，称赞粤语解说亲切地道，从中真切感受到大湾区融合的暖心氛围。香港青年朱博洋：
3: 我哋同一班朋友咧喺呢度睇波，真系好开心。总台所当粤语直播真系好开心，好亲切。
2: 香港青年曾恩：
4: 都好流畅，话质咧都系好清晰噶，就好专业啊，好 professional， 就系照顾到我哋喺呢度做嘢啲香港青年啦，真系好暖心啊，好似系喺屋企咁睇波啦咁噶。
2: 港澳体育文化教育界人士评价，本次粤语世界杯直播具有标志性意义，粤语广播承载岭南文化特色，借助世界杯赛事热度，传承本土文化。凝聚湾区情感，以文化同源促进人心相通，为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增添温情底色。据了解，节目后续将继续直播世界杯半决赛、季军赛及决赛，持续以优质特色内容丰富湾区文体生活，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文体事业深度融合发展。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话，革命卫队海军12号晚拦截咗两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嘅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13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这些野蛮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使过去几个月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建立和平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
2: 据韩联社13号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两年。该案一审宣判当日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举行。此前负责此案的特检组指控尹锡悦与妻子金建熙共谋，在2022年总统选举期间接受政治钳侠明泰君为其免费提供的总价约 2.7 亿韩元的58次舆论调查服务，并以此对相关选举活动施加影响，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法院认定尹锡悦无偿接受明泰君提供的14次舆论调查服务，且为回报明泰君曾对国会议员候选人提名施加影响。今年5月12号，特检组就此案请求法院判处其4年有期徒刑。 尹瑞月目前身陷8起刑事诉讼，有5起

0: 以至少完成一审宣判。
1: 据国际乒联13号发布的消息，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10号召开线上会议，专题审议俄罗斯运动员参与国际乒联赛事的相关事宜，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
2: 湾区气象站
1: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中雨转大雨，26到29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6到29度，广州阴转大雨，26到29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6到29度，珠海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佛山阴转中雨，27到31度，惠州雷阵雨转大雨，26到30度，东莞雷阵雨转暴雨，26到29度，中山雷阵雨转暴雨，26到29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27到30度，肇庆阴转中雨，27到32度。
0: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 再会。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7: 说。
6: 我想买双球鞋。
7: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6: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7: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6: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8: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7: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6: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7: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6: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8: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9: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及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在28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5%，有东南风2到3级。展望14号晚8点到15号晚8点，天气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25到31度。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大热天跑哪儿了？
1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1: 我也得备点
1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5: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18:32，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青深线北向南，从建鳌路到坝新路拥堵了650米。另外呢，八一路上东向西的方向，在管长路跨线桥附近拥堵了1.6公里。东风南路南向北，从新丰东路到石碣东风中路，目前也是车辆走走停停。再来关注奇峰路西向东的方向，从体育路到新源路拥堵了620米。关注环城南路的辅路西向北，在铜沙立交桥附近拥堵了700米左右。 鸿福东路东向西，从八一路到东莞大道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东江大道东向西，从大堤石碣互通大堤石碣通道到下桥水厂一桥，目前也不太好走。那以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6:4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接下来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当然呢，我们的管理好身材的任务不能停。今天节目当中依然请到了三位嘉宾啊，来自东莞市清溪镇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潘新厂、李敬业还有钟玉清三位老师。
0: 嗯，没错。那今天晚上呢，潘老师也会带来一个全新的教学项目哈。之前呢，我们学习这个功夫扇有一段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跟随着潘老师、李老师和钟老师一起学习这个武当的张三丰太极拳。
1: 武当太极拳呢又称为是当内家拳啊，武当山是太极祖庭和太极拳的发源地，有天下太极出武当之说。那张三丰呢，是太极拳内家拳的开山祖师和创始人。
0: 嗯，那么武当内家拳呢，它是一种集武术养生啊为一体的精妙的传统拳法了，属于这个武当武术啊，包括了像无极、两仪、太极啊三大核心的功法。那么在2006年的时候呢，武当的武术已经是被列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2020年，中国太极拳成功的申报了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说到这个武当太极拳啊，它是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后发先至，那兼具动如行云流水绵绵不断的武术风格，具有发人潜能、开人智慧、冲人精神、壮人体魄、益寿延年的功效。那它的功法体系啊，由外至内，由动至静，从初级到高级，形成了动静结合、内外兼修的完整的修炼体系。
0: 对的，练习太极拳还是有很多好处的。首先呢，在生理方面，我们来讲说，练习太极拳呢可以改善我们的心血管功能，增强肌肉骨骼的力量，还有包括我们灵活一下关节哈，平衡力呢也会提高。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有助于预防跌倒的一个可能性了。
1: 嗯，当然呢，通过这个以心行气，气沉丹田，可以降低我们的焦虑抑郁，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提升专注力，还有情绪的稳定性。
0: 是的，那么当然我们说练习太极拳，大家都知道哈，不仅仅是学习外在的一些这个动作，包括我们还要强调啊，这个练精化气、练气化神，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吐纳的一个引导了啊，包括我们呼吸的一个调节啊的，还有就是自主神经的一个这个节律的练习。所以在各位在练习的时候啊，尤其是看我们的直播的时候，不仅仅是要听潘老师说了动作怎么做，也要听听他在我们呼吸啊，还有包括内在调节的一个问题上具体的一些这个讲解。
1: 嗯，没错啊，此时此刻我们的三位老师的直播已经开始了，各位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三位老师练起来学起来。
0: 嗯，没错，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1: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
0: 嗯，此刻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各位可以跟着我们的两位啊，三位老师啊，今天我们是三位老师，一位我们的是潘老师的老朋友啊，会教大家这个武当太极拳哈，挺帅气的一个套路，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跟着两三位老师来练习。
1: 嗯，
0: 那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的实惠好货啊，你看这三伏天马上要到了，外面是热浪滚滚啊，但你屋里呢空调呼呼的吹，一冷一热人呢也会跟着没精打采，稍微动一动就出汗，口干舌燥不说呢，可能还会全身乏力，眼睛干涩，这个时候其实身体是最需要温和的滋养的，给各位推荐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天的好物，好喜记得特优级中宁枸杞果干啊，那么在这个我们家乡好物商城上呢，给大家也拿到了优惠的价格，69.9元，直接到手两大罐，每一罐呢是256克，真的能够喝上好一阵子了哈。各位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就能够薅一波福利了。
1: 嗯，没错哈，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有很多的好物啊，比如说马上给大家推荐一个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礼盒，香槟银，夏天出门哈，谁不想身上清清爽爽自带好闻香气呢，但是呢厚重浓香真的不合适，一出汗香味还有汗味混合在一起，真的是那种闷乎乎的，闻着都燥热难受，这个季节就该喷一些清清爽爽的花果香，若隐若现的甜味啊，才是夏天的感觉。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的迪奥香水小样组合，四支迪奥热门香，花样甜心、粉红魅惑、真我浓香，还有真我淡香，每一支呢都是满满的高级香，专柜一瓶就要1800元啊！今天这个5毫升的小样四瓶装，到手只要8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
0: 没错，好物非常多啊，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搜索关注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又或者直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您去回复啊订购两个字，我们最近在做活动，会有

0: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1: 我是东宝交警。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9:00，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儿。
8: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大家应该听过汽车零整比这个概念吧，把车拆了卖零件的价格总和除以这个车的售价。我们常说啊，车子买得起但是修不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厂和全新配件太贵了。如果不用全新件，选择更换拆车件的价格就会便宜太多，差不多能够便宜个60%到70%左右吧。拆车件虽然大多是从旧车上拆下来的，不过比一些副厂件还是强不少的。对于很多资金有限的车主来说，这类配件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很多件都是从事故车、报废车上拆下来的，有的质量不错的就会流通到市场里继续发光发热。当然也有一些不良商家把泡水车的零件拆下来卖。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这类总成，还是老老实实的选择原厂或者副厂全新的报件吧。首先呢，根据国家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规定，发动机总成、变速器总成、方向机总成、前后桥和车架都是不可买卖的，应该没有几个商家敢做这样违法的事情吧。其次呢，安全和质量上无法保证，电子元器件也尽量不要碰，没准呢买到泡过水的或者历史悠久的，出装上没什么问题，跑一段时间就频繁出问题。还有一些易损件，还是选择正规途径吧。比较靠谱的拆车件、车身覆盖件、玻璃这类不是核心件，质量上也比较容易靠肉眼判别，只要是能够匹配上就能用，而且价格便宜，安装也较为简单，是拆车件当中最走量的，毕竟不怎么影响行驶安全，用上还是比较放心的。
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19:0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管章路东向西在东宝路附近拥堵了540米。那另外呢，朗基湖一路南向北的方向，从朗基商业街到庆兴路拥堵了500米。

环城南路的辅路东向北，从南环立交桥到环城南路路口车辆走走停停。关注奇峰路南向北的方向，在东城中路附近拥堵了520米。关注环城南路的辅路南向北，在铜沙立交桥附近有200米的缓行。八一路上东向西，在管长路跨线桥附近有1.05公里的排队，各位要多点耐心。最后来关注东城东路南向北，在东胜路附近拥堵了540米。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王景。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两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
0: 嗯，没错，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各位可以跟随潘老师的讲解来继续的练习武当太极拳啊。当然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管理好身材的小技巧小妙招啊。
1: 嗯，
0: 说到这个夏天呢，确实是温度比较高哈，气温一高呢，同样是出门运动，有的人可能就是完全是全身通透身心舒畅，但有的人呢就是哎呦各种不适了，好像没跑两步就怎么感觉就胸闷气短，稍微动一动就大汗淋漓、
1: 嗯、
0: 啊。有的人呢要么就是身体比较沉重浮肿腰酸腿疼，不是运动不起作用，可能就是你没有结合自己的体质来进行锻炼。
1: 嗯，你想一想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情况啊，盲目跑步打球练瑜伽只会越练越虚，体内湿气堆积还容易损伤咱们的筋骨。
0: 嗯，
1: 那怎么判断自己是什么体质，不同体质该怎么样来科学运动，日常热门运动又藏着哪些伤身的误区呢？今天我们就跟各位好好来聊一聊。
0: 没错，我们都知道夏天这个暑湿重啊，不同的体质呢可能运动效果真的是天差地别。
1: 嗯，
0: 夏天真的就是一年当中阳气最足的时候了，本来呢是养阳排湿的黄金时期，那这个平和体质的人群呢就适合锻炼了啊，顺应这个天时补足阳气代谢掉湿气。但是气虚痰湿还有就是肝肾不足的三类人呢，运动方式如果选错了，只会损耗正气，磨损筋骨，甚至就是越练越累，然后到了最后就是这个胃寒体虚了。
1: 嗯，当然呢门诊啊绝大多数运动不适的人啊都属于接下来我们要

0: 说的这三种体质。首先是气虚体质啊，就是一动就喘，大汗淋漓，一吹风就怕冷。然后在家简单可以自测一下，满足两条啊，你就是属于气虚。第一个，安静坐一分钟，起身快走20步。如果说立刻出现了胸闷气短的情况，那你就中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怎么活动，身上不停的冒虚汗。然后第三个是一吹冷风啊，后背发紧就发凉。这三条当中有两条，那你肯定就是这个气，大概率啊会是这种气虚的体质了。
1: 对，而且呢，身体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你经常觉得浑身没劲儿，说话声音小，懒得开口，稍微干点活你觉得哎呦好累呀，疲惫不堪，免疫力也会比较差，吹风就容易这个鼻塞感冒啊，常年呢是那个畏寒怕冷的一个状态。当然如果说运动不当的话呢，也会有下就是一些坏处啊，比如说夏天就是暑热盛行了，人体本来就容易出汗了，运动锻炼之后呢就出汗会增多嘛，那气虚的人本来就是元气不足，长时间的高强度锻炼的话大汗淋漓，中医上有句话叫做气随汗出，那完了你这练一天啊，肯定就是累啊困难的。
0: 哎，另外呢，这出汗之后毛孔全部打开了，空调冷风一吹，寒气钻进咱们的肩背经络，肌肉僵硬酸痛，长期这么练下去啊，那你的整个夏天都是那种昏昏沉沉的，每天特别乏力，然后呢苦下缠身。
1: 没错，那么在气虚的这个朋友当中，你该怎么样去锻炼呢？也有一些核心的原则哈，比如说你要选择就是动作轻柔的，时间稍微短点，轻微出汗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大汗淋漓，避开高强度的负重训练，练完之后呢立刻避风啊，要守护住我们身上的阳气啊。
0: 当然了，有几个在家就能练的养生的方案分享给各位。第一个就是练前养气静坐，站着坐着都行，一只手掌贴肚脐，另一只手呢叠在上面，双眼轻闭，意识放在小腹，慢慢的深呼吸，等到肚脐微微发热，体内气补足之后啊，再开始我们的锻炼。
1: 没错，可以尝试一下坐式八段锦啊，就是坐在那儿进行八段锦的锻炼。第一步呢，就是这个双手托天理三焦了，重复6次，双手在腹前啊，这个交叉环抱，然后抬到胸口，翻开你的掌啊，翻掌向上慢慢托举，手臂伸直，然后你的眼睛呢看着你的手掌向上看啊，头部回正，然后再缓缓的落下来。这个动作呢能够舒展我们的肩背，能够改善气短后背发紧的一个情况。
0: 另外也要学习一些中医养生的一小知识啊，两个穴位日常要经常调理啊，每处要按1到2分钟。首先是风池穴，耳朵后方枕骨凹陷处啊，你现在如果方便的话可以自己摸一摸耳朵后方枕骨凹陷处，按上去会有酸胀的感觉，会驱散体表寒气。另外呢，一个就是肩颈穴啊，这个颈可不是我们颈椎的颈，是水井的井啊，肩膀最高点到大椎骨连线的终点啊，按这个穴位可以补足我们的正气，不怕吹风受凉。
1: 对，刚才我们说到都是气虚体质的朋友，那么痰湿体质呢？痰湿体质的人呢，经常是浑身油腻啊，四肢发沉，睡觉还打呼噜啊。怎么样去快速的判断一下这个痰湿体质呢？首先，身材偏胖，头发呀、脸上啊，经常就爱出油，嘴里呢常年是黏糊糊的，这个舌苔又厚又腻，还有睡觉的时候啊，鼾声特别大。爱吃一些重油重糖啊、冰的这个饮料，夏天最喜欢喝了，又喜欢这个久坐不动啊，这就是一些痰湿体质的人的表现。
0: 那另外呢，痰湿的根源呢就是脾虚，体内水分代谢不出去，堆积成湿，然后呢夏天外界湿气重，内外湿气叠加，身体沉重难受。很多人觉得出汗越多啊，祛湿效果越好，其实是大错特错的。
1: 单纯的出汗那只会损耗我们的脾胃啊，湿气堵在腰腿这些位置上呢，你越练它就越胀越沉。真正的祛湿最关键就是健脾啊，疏通你的经络，而不是盲目的暴汗。
0: 另外呢，减少下肢负重，疏通全身经络，尽量避开长时间的爬山，还有长距离的骑行这类长期挤压膝盖的负重项目。锻炼呢以疏通气血为主，不用追求大量的出汗，借着夏天旺盛阳气温，还有温和化解这个体内的湿气，减少膝关节的承压。
1: 比较简单的一些动作就是可以就是在家里哈，你就在这个躺着，然后双手放在肚子上，顺时针的去

0: 的小方子，我觉得特别不错哈。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0: 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时间来到晚上的7:28啊，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管理好身材，我们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各位，明晚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有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在万道路的南向北，从滨江大桥到管穗路，会有缓行压力，提醒各位保持耐心。还有就是东宝路的南向北，从拐杖路到主山大井头路的行车压力也是比较突出的。东城东路的南向北，当前行车速度缓慢。环城西路方面呢，我们看到是南向西，从环城南路到管泰立交桥，当前行车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环城南路的东向西，在光明路跨线桥啊，光明路跨线桥的位置上呢，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另外就是雅园东路附近的位置上呢，也是车辆慢行当中，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7.5，接下来是阅读时间，我是微微。最近刷到一个帖子啊，说什么样的赞美会让你记住一辈子呢？评论区里面有很多的赞美都会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比如说有人会夸对方我爱你的想象力，有人会说像你这样有韧性的人可以做到生命中想做的任何事情，也有人说你好像变得不一样了，变得自信多了。还有很多人呢提到某个赞美甚至对自己的性格和人生的选择产生了影响。看了这些留言之后呢，你会发现赞美的影响力有的时候真的大到足以改变人的命运。但是我意外啊，挺意外的是也有不少的人留言表示看完了这些赞美反而有点难过，因为自己从来没有被这样赞美过。还有人说我可能是嘴太笨了吧，不知道怎样赞美别人，也有人说我生性冷漠吧，赞美是一种我永远都不会拥有的能力。其实不会赞美的人并不是不会说话，性格冷漠，也许只是他们的成长环境当中习惯了被指出问题，敦促改进，却很少练习表达欣赏。赞美是一种可以学习和练习的能力，不仅能够温暖别人，更能够悄悄地滋养我们自己。一个能够看见他人闪光点，敢于表达善意的人，就会拥有更多的连接，更多的能量和更多的回馈。每一个觉得自己力量感、配得感不足的人，其实啊，都应该去试一试，多赞美。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吧，为什么应该更多的主动的去赞美别人，以及啊，什么样的赞美会让人在心里记一辈子。大家都知道赞美他人呢能够提升对方的情绪，也有助于帮他们去建立更好的更积极的人际关系啊。但是经常会忽视了其实对赞美者本身也是同样有益的。发出赞美会让我们的大脑啊产生温暖的光芒。之前呢我们经常提到轻社会行为、利他行为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那些经常给予赞美、关怀、帮助的人，通常呢也报告了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当我们给他人送礼物，就会激活大脑里边与快乐与社会连接有关的区域，在大脑里边产生一种类似于温暖的光芒的效应。赞美就是这一种无形的礼物。当我们称赞他人、表达自己的欣赏的时候，自己啊也会被这个光芒所照耀。此外呢，赞美其实也是一种有意识的认知和注意力的训练。当你想赞美他人的时候，就需要将注意力聚焦在周围世界的美好品质。那这个过程呢，其实本身哈也会使积极的情绪得到提升，让人觉得自己处在一个更加友善和睦的氛围之中。有一项研究说，参与者呢填写了一份比较沉重的问卷，过程当中啊，研究者呢会假装不经意地赞美他们的衣服，随后呢研究者提到自己正在分发关于大学职业活动的传单，并且咨询这些参与者是否愿意帮忙。结果发现呢，受到赞美的参与者其中有 79% 都是愿意帮忙宣传的，而对照组当中呢只有 46% 的人愿意。赞美会激活人际交往中的互惠感，即使当下对方并没有机会和能力立刻的反馈，但呢也会在对方的心里埋下一颗善意的种子，这份好意啊不知道何时就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到你的身边。发自内心的赞美他人也能够削弱在比较中确认自我价值的错误信息。很多人难以真诚流畅地去表达赞美，
本质上呢是自己尚未学会如何接收和内化赞美。也许这部分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哈，总是被要求必须比别人更好，或者是他的养育者会怕夸多了啊，他可能就会骄傲，从而呢吝啬对这部分人群的赞美。赞美他人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的治愈啊。当人能够从内心欣赏别人的优点，说明他不再将别人的优势视作自己的威胁，从而慢慢的会意识到他人优秀，那我其实也可以很好，这是并不冲突的两件事情。这是一种成熟而且强大的心理状态，我不需要通过比较来肯定自己。因此能够坦然地赞美他人的人，会越来越习惯不被比较驱动，从而拥有更加稳定的内在自我评价系统，自我的价值感也更有益于形成更加健康的自尊。所以啊，我觉得这个世界还需要更多更多更多的赞美。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5: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4: 别让爸妈孤单得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5: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频率。

0: 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0: 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6: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5: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7: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5: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利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8: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5: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9: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10: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1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到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我是微微。今天我们聊到赞美，这个世界需要更多更多的赞美。行为学的研究者说过这样一句话，赞美是让其他人以及我们自己感觉到更好的最简单的方法。但是呢，当产生一个善意的想法的时候，人们往往说不出来。到底是什么阻碍了大家赞美的行动呢？可能是有三种误会。第一种误会呢，就是大家往往啊低估了赞美的积极影响，而高估了它引起负面情绪的一些影响。在一项研究当中，参与者呢被要求随机的赞美一个陌生人的衣服。赞美之前，他们需要去预测对方会有多开心，或者感觉到多么的不舒服。接受了赞美之后，接受赞美的陌生人也要填写调查报告，报告他们的实际感受。结果发现呢，赞美者呢不仅低估了赞美的积极影响，比如开心、愉悦、受宠若惊，还高估了赞美的负面影响，尴尬、烦恼或者是生气。当然还有一些人呢会担心自己不擅长赞美，反而适得其反。不仅对陌生人的赞美很困难啊，人们会认为熟人之间受到赞美可能也会不高兴吧，尴尬吧。这些顾虑很大程度之是因为源于参与者对自己的社交能力的看法。他们担心自己不会表达正确的赞美，或者是用了错误的语气。事实上啊，接受赞美的人并不在乎这些，他们只关心这个赞美到底是有多友善或者是亲切。还有一个误会呢，就是赞美太多了，你会担心别人听腻吗？如果你担心频繁的赞美朋友、伴侣或者是同事，他们会感到厌烦，那真的是想多了。研究人员做过这样一个试验，让一方连续一周赞美另一个熟人，几天之后对方会听腻吗？其实并没有，他们每天依然感到开心。一个人能够突破重重的阻碍，经常赞美别人，也意味着他拥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心理特质，就是更丰富的情绪识别能力和更高的情绪的力度，能够做到觉察、区分、精细的表达情绪，能够看到并且指出他人的可爱之处，捕捉到别人的闪光点，本身啊，也是一种细腻的社会情绪识别能力。它来自对他人感受的积极关注，也来自对世界的敏锐观察。这也是一种很难得的共情能力啊，愿意把自己的注意力从身上移开，去捕捉别人的美好和光芒。他们能够做到在过程当中导向非单一的结果导向，因为他们不只是盯着表面或者说是效率的事情，而是能够看到他人在过程当中的努力，感知情绪，体察成长。那么什么样的赞美能够让人记在心里一辈子呢？对他人的赞美其实可以分为四大类啊，比如第一类是表扬赞美他的外表，你的眼睛好漂亮，或者是赞美他所拥有的东西，比如我喜欢你的包包。表达赞美他的行为，例如你把房间打扫得真干净。还有赞美品行和人格特质，例如你总是有耐心，所以和你待在一起我很安心。对不太了解的人，夸表面外表是最简单最容易迅速拉近距离的方式，也就是夸赞他的外貌。也可以试一下更多的夸努力，比如说你真的很会搭配，这一身搭的颜色真好看，去代替这套衣服真漂亮。等到相对熟悉之后呢，可以推荐大家多尝试夸赞别人外表相关非外表相关的赞美。最好的赞美啊，往往是对一个人的经历、激情、韧性、善良以及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的一些欣赏。这一类型的赞美呢，更容易打动内心深处，因为它回应的是人们被真正看。

见的渴望。对内在品质的具体赞美能够让对方看到自己的独特性，并且赞美一个人的同理心、恢复力、幽默感或者是智力等内在品质，能够和对方建立更加深层次的联系。这种赞美持续的时间更长，并且呢，对自信心的建立持续的影响会更久。当你基于用心观察，真诚地说出你与他相处的时候的那些美好感受，意味着呀，你能够看到他的独特处，也能够对一个人的存在感表达确认和珍视。这句赞美会成为你们之间的私人暗号。当然，要做到对内在品质的具体赞美，你也可以尝试一下今天我们提醒大家的一个公式，可以具体的去描述对方的行为，再加上你的感受以及赞美的表达。比如，开会的时候你特意把话筒递给了我，当我觉得自己被照顾到了，觉得你真的好细心，好体贴。还有更多关于行为特质的赞美示范，也可以去多多的尝试一下。比如说，你能够让无聊的事情变得有趣，你总是能够确切的知道该说什么，让别人感觉得更好。你有一种平静的氛围，你的幸福是具有感染力的，你能在混乱之中保持冷静，真的是太神奇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关注对方的积极变化，让对方觉得自己的努力啊被大家看到了，这也是非常有用的一种赞美。比如，我发现你这几次的发言更有底气了，我觉得你更加自信了。你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坚持锻炼，我看到了，状态真的越来越好。其实还有很多赞美的一些小窍门啊，比如说抓住意料之外的时刻。那些受到意料之外的赞美的时候啊，能够提升被赞美者的积极情绪，也可以试着多多的去赞美背后，在背后赞美别人。当你赞美的事情传到别人的耳朵里，影响力和感动的程度呢，往往是正面赞美的几倍，也会增加你们之间的信任感。也可以从你的专业角度出发，让你的赞美更具有分量，来自专业人士的认可更具含金量。比如你是一名设计师，你可以赞美别人，你的配色真的很棒，会让对方信心倍增。当然了，也并不是所有的赞美都会令人开心，有一些看似好听的话，其实里边藏着控制、贬低，还有无意识的比较。首先呢，也是最关键的，展示你的真诚，这是一切赞美的基础。虚假或者是夸大的赞美反而会适得其反。就算是在小的时候，人们也会对那种过度夸大的赞美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当然还有一些赞美会让人听了很恼火，比如把期望伪装成了赞美，比如说你今天表现不错哦，都知道要整理房间了，今天来得很早啊，要继续保持。这种操控型的赞美在家庭教育和职场沟通当中经常见到，它的目的并不是表达欣赏，而是塑造或者是来维持某种行为。还有就是将优点与负面的标签进行比较，也是非常让人不高兴的。你作为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还是很成功啦，你爸妈是那样的人，你居然如此的懂事，真难得。看似这两句话都是正向的，但实则呢，强化了某种默认的负面刻板印象，对学历、对出身、对性别的偏见。还有，将成就与过去的成败、低预期进行比较，例如，这个方案比上次的好多了，看来这一次才是真的用心了呀。还有，没想到你也能讲得这么好，挺意外的。你被认可，但前提是你改好了。这种赞美呢，往往会将过往的失误重新提起，当中也夹杂着否定和批评。要多多的尝试赞美别人，或许一开始有些尴尬，有些不好意思，意思说出口，甚至有的人可能会夸得有些笨拙，但别急，在对方眼里
你如果是认真的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哎

0: 嘿。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节目最后和大家来分享家乡好物商城的实惠好货。夏天出门呢，大家都想身上是清清爽爽，带着好闻的香味，对不对？但是呢，浓厚的那种浓香型真的不太适合夏季，因为和出汗的味道一混合在一起，就会让人觉得闷乎乎的，闻着还更难受。所以呢，这个夏季哈，该喷一些清清爽爽的花果香。给各位推荐特别适合夏季的迪奥香水小样组合，里面有四支哈迪奥要的热门香型，包括像花样甜心、粉红魅惑，还有真我浓香，以及这个真我的淡香，每一支呢都是满满的高级感啊！专柜真的一支都要1800的。现在呢，我们是5毫升的小样，有4瓶，4个味道，加在一起只需要89元。另外呢，就是到了这个夏天哈、啊，我们也要注意这个天气的这个炎热，有的时候就是室内室外。一冷一热啊，人就会容易出现这种感冒啊，或者说是浑身难受的情况了。所以身体是需要温和的滋养。给各位推荐特别适合三伏天的好物，好喜记的特优级中宁枸杞的果干啊，就是正宗的这个中宁枸杞了，大头啊，这些大果。然后呢，就是在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只需要69.9元，直接到手是2大罐，每一罐呢是256克。两罐真的是能够喝上好一阵了哈！各位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订购两个字儿，就能够薅一波福利。然后各位如果说计划着在暑假期间和孩子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话呢，我在这个月的下旬哈，就是24号的时候呢，会和大家一起去新疆。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找到我了解更多详细的一个线路安排，记得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添加我为好友了。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我是微微，明晚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间阴天，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是在28到32摄氏度之间，会吹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是在60%到95%之间。展望14号晚8点到15号晚8点，天气呢是阴天间多云。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为你细心挑选好音乐，一小时的音乐时间，让思绪小憩一下。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再来给你分享到这首歌叫做 Just Give Me a Reason， 给我一个理由。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一个理由来说服自己，理由呢未必要多充分，它就好比一个肯定的眼神。其实我们现在啊，很多人因为误会错失了很多珍贵的东西，有时候呢不妨是放下顾虑，坦诚地面对对方。其实很多误会只要一个理由，一个眼神就可以烟消云散的。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再来这一组呢，第一首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顾长安，听这个名字你会觉得就是很传统的中国风的一首歌，但其实不仅仅是哈，这不同于传统的中国风的形式，里面还融入了 R&B 的元素。这首歌呢是王铮亮和张靓颖的合作。怎么说呢，这首歌的词曲部分的创作是来自王铮亮，然后歌曲的演绎呢还是张靓颖。整首歌是在张靓颖非常慵懒的呢喃清唱中开场，开头寥寥几句的副歌歌词，然后搭配上张靓颖由慵懒变得非常有力量的一个强弱的处理方式，你会觉得整首歌非常的有画面感。

下一首歌呢，这个人名可能不太熟悉，叫做伦桑。大家熟悉一点他的作品可能是山有木兮，但是客观的说应该是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他的。没有关系哈，我们今天从他的接下来这首翻唱开始认识他的声音。他呢是一个充满磁性的低声，这首歌我不知道从前奏的部分你能不能听得出，这首歌呢是他翻唱的张惠妹的一首歌《人质》。这首歌呢是在2006年的时候张惠妹发行的《我要快乐》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爱一个人，就是要将自己交给对方，把自己当成人质交给对方。从此呢，你有伤害我的权利，抛弃我的权利，冷落我的权利，但是别人没有。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5: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6: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为你细心挑选好音乐，让思绪小憩一下。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张碧晨的首张个人专辑《开往早晨的午夜》当中收录一支单曲，叫做《胡桃夹子》。这首歌呢，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词曲的部分都是张碧晨本人来创作的，非常古典派的旋律曲风，然后搭配上细腻的编曲，娓娓道出了一段内心独白，看似有一点忧伤，实则勇敢。看似孤独，其实呢，充满了力量。

张碧晨曾经在微博上说过，《胡桃夹子》这首歌呢，写的是一段在很自我的时间里写的一首歌。歌曲听起来越沉重黑暗，要表达的情感其实呢也是很温暖的。没有谁生来如何，我们都是被环境造就，千万不要被自我掩盖了，被自我打败了。不知道你们在听这首歌听到了什么呢？总之它绝对不是一个悲情的童话故事。

0: 下一首歌的原唱版本呢，我曾经真的是单曲循环过很多次，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这首歌呢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是孙燕姿的代表作之一《遇见》。歌曲呢会有一点点伤感，但是呢又透露出了坚强的部分，透过对于现实无奈，很容易勾起人的一些感情的回忆。比方说歌曲当中唱到，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遇见这首歌换个声音来给你诠释，你会喜欢吗？
1: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绝不能

0: 人最美丽的意外。
1: 所以呢，那你有没有遇到过那么一个人，你和他之间的遇见呢，曾经似乎是最美丽的意外，却因为一些原因呢，又迫不得已分开了。其实没关系的，就像歌曲的最后唱到的，谜底总有一天会揭开。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为你挑选好音乐，让思绪小憩一下。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这位歌手叫做 Etta James， 被誉为是灵魂乐黄金时代的最重要的女歌手。很多人呢把她视为是 R&B 歌手的先驱。她歌唱时而嘶吼，时而低泣，时而欢愉，时而狂笑。刚才这位女歌手的嗓音可以说是绕梁三日不绝。下一位呢叫做 Carol Emerald， 爵士乐手。

这个歌手叫做 Carol Emerald， 爵士乐手，1981年出生于荷兰，毕业于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他的音乐灵感呢，来源于40、50年代的爵士乐，非常轻快俏皮的旋律节奏，略带一点点可爱诙谐的演唱。他的歌曲风格就是很摩登又非常复古，会有一点点优雅的小情调。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5: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4: 大牌巧克力，如果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6: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你年轻身影，你每天都在说的那些话，如今讲给谁人听。

是陆先生乐队的华眠，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这是房东的猫，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两个同学组成了一个组合，给大多数人的感觉就是干净清澈，但是房东的猫他们自己希望每一首作品所传达的信息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是不一样的，愿你都能找到自己心目当中的哈姆雷特。这首歌所念皆星河，就算在山河崩坏星月枯萎的迷航当中，愿你我也能够平静地度过漫长时光，请上房东。

0: 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0: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窍门，就是减肥的技巧。你知道，就是好像聊减肥这种话题，真的是大家很关心啊。甜食留到早上吃，怎么回事？在减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要注重吃哦，一定要吃的健康一些些，比如说要摄入高蛋白啊、就不要那么多脂肪，不要那么多碳水。但实际上在减肥的时候不一定要告别比如说巧克力啊蛋糕啊等等这些甜食。最近以色列的一项研究表明，食物比如说甜食留在早餐的时候吃，不但不会影响减肥计划，瘦下来之后还不容易反弹。研究者就解释说啊，早晨呢身体的新陈代谢是最旺盛的时候，能燃烧掉多余的热量，所以早上进食也最能够抑制身体内刺激食欲的激素。此外呢，如果是太严格抑制对甜食的欲望的话，长期下来反而容易对甜食上瘾。利用早餐适当的解一下馋，就不会整天想着这些食物了。所以呢，又想减肥，又不想对甜食有太强烈的欲望，就留在早上吃吧。下午茶的甜食放在早上吃，你能吃得下吗？接下来这首歌曹格慢动作。
1: See water can flow, water can crash. Be water my friend.

在排强力，正在直播神强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陈绮贞，很多人会说啊，这是陈老师。接下来这首歌，陈老师这样解释说，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无法弥补的小小的遗憾，也有很多大大的感伤，但是彩虹即使残缺也依旧是彩虹，所以只要活着，我们的生命就已经是奇迹了。这首歌历经五年才制作出来，我们来请上陈绮贞，残缺的彩虹就在大牌巧克力。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每款车胎都有很多检测极限磨损的标识，隐藏在车胎的凹槽当中。如果胎纹磨到了和检测极限标志高度一致的地方，为了防止车辆轮胎没有必要的磨损，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要讲究一些技巧。那到底有哪些技巧可以减少轮胎的磨损呢？咱们平时又该怎么样做好轮胎的养护呢？首先，起步要注意，在车辆静止起步的时候，产生的摩擦力是最大的。这个时候，发动机产生的动力会慢慢的超过摩擦力，而产生起步反应。所以在起步的时候就要求速度慢，步太稳。为了保证这些，要保证起步用一档等低速档。在抬起离合器踏板的时候，要稳定1到2秒加速踏板控制，保证起步平稳。切记快速起步而磨损轮胎，切记乱踩刹车或者急速刹车。每次看到交通事故都是长长的刹车的印记，都是轮胎磨损地面而造成的，所以不要急踩刹车而造成磨损过量。上坡的时候要注意速度，在上坡的时候不但有摩擦力，还要有重力的影响，所以呢要用低速档上坡，这样可以保证轮胎的最小磨损系数。下坡的时候要注意刹车，在下坡的时候重力转换为牵引力，所以要控制住刹车，尤其是切记不要空档，因为有突发情况时会造成危险。再有就是空档的时候，车辆就靠惯性滑行会产生相应的失控，注意井盖和减速带，这主要是处于轮胎受力面的保护的原因，井盖等铁质棱角会对橡胶面产生磨损和破坏，所以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切记不要避开井盖或者减速带为好哦。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8: 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9: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是巧克力小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一个非常著名的珠宝品牌，如果你在某书上面经常刷的话，应该会看到他们品牌非常独特的一枚戒指，好像也不贵吧，3000多块钱，然后呢是一枚非常精致打造精致的银戒。对于一些大牌来讲的话呢，这个价格的定位像在某一定程度上来说算是合理的。对，这就是布奇拉提这个品牌。1919年，布奇拉提这个品牌在米兰就诞生了，它的第一间店的位置呢就相当的得天独厚，坐落在米兰大教堂和欧洲三大歌剧院之一的斯卡拉大剧院之间。在之后的一个世纪当中，它在文化界和艺术界的受追捧程度简直就像是一种预言。在之前提到过，梅兰芳在他的告别演出唱的那首《夕阳之歌》的时候呢，穿了一身婚纱，然后当时佩戴的饰品，佩戴的钻石珠宝就是来自布奇拉提这个品牌。除了梅艳芳之外，创作出歌剧《蝴蝶夫人》和《图兰朵》的作曲家普契尼，影响了整个古典乐坛的指挥家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甚至包括罗马教皇都是布奇拉提这个品牌的忠实的常客。而布奇拉提对待自家珠宝的露出的把控更是非常的谨慎，即使是由明星来佩戴演绎，也必然是在一个时代里真正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拔尖人物。 为什么从艺术家到王室成员都对这个品牌着迷不已呢？在珠宝品牌当中，真正依然是以家族形式运营的其实已经不多了。那布切拉提创立至今已经有100多年，但却从未有家族以外的设计师参与到珠宝的设计当中。他的血统纯正这一点在这个上面相比呢是无与伦比的，风格也是完全一脉相承，情感就是他们灵感的一部分。被称为金匠王子的马里奥从14岁开始就给米兰最著名的金匠当学徒，而善于吸收懂得钻研的马里奥也不满足于只是做一个手工艺人，而是开始独立深挖文艺复兴风格的精髓，对诗歌和自然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那很快呢，他的作品就开始有了区别于其他金匠的浪漫艺术气息。那从他开始呢，坚持纯手工的完成每一件布切拉提，都凝聚了我们无法想象的时间和心血。如今即便只是制作一款入布切拉提入门的珠宝，也需要耗时至少3个月的时间。所以很多人去买那个非常简单的银戒指的时候，就那个小雏菊的，要等上半年甚至是更久的时间，因为他们的每一件产品都是非常精细的手工活。所以如果要买到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这样的一个作品哈，还是相当的困难的。大家可以等这个风潮过了之后，再去找一找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布切拉提品牌的种类吧。对，他们有很多的一些品类可以来供选择。我觉得就是喜欢一些比较复古的，华丽复古，比较繁复主义的，可以去留一下这个珠宝品牌布切拉提。当然他们的一些银饰的价格还是相当友好的，作为送礼物也是相当不错的。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赵赵，这首我们非常熟悉的大桥边。那这首歌也都是赵赵对年少时代的场景的再现，一个被他称为自由玩耍、无忧无虑、没有欺骗的地方，用相对来说比较欢快的节奏描绘出一位少年心性的老头。老气横秋的少年和少年心性的老头看似是两种不同的人生，但其实是一个人的人生。也许有一天白马能够挣脱枷锁，而老气横秋的少年也会成为那个少年心性的老头，找回初

0: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克力。

0: 好的。
1: 这是来自朴树的歌，叫做在木星。都说木星是神话中的宙斯，木星十二年走完一个整个轨迹，朴树也让歌迷等了十二年，然后出了这一首在木星。朴树的在木星更像是一个翻滚成后生下如画的微笑，故事的最后终于平凡而自由。所以这一首在木星有没有打动你？你曾经到的是大家反应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请上 Celine Gomez Back to You。

您所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 OK，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上的是星球撞树，这首歌叫做雷利亚。这首歌的故事灵感是来源于星球撞树记忆当中那个相爱过却远去的姑娘，她描绘了那个模糊的看不清面目的姑娘叫做雷利亚，或许就出现在你丢失的岁月当中。不过这首歌没有过分伤感的情绪在其中，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很温暖的编曲和旋律，像是疗愈一般的讲述这个内核忧伤的话题。这就是雷利亚的特别之处，不圆满的故事，但是却仍然温暖的讲给你听。星球撞树，雷利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的冷淡，难合上眼，枕边早沾着冰冷，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同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chose, toi, la plus belle.

想与你，当我发现那些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是我的心密。大米，当这一切变成交易，我给你的感情变成几本利息。

0: 五点整，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六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江水扬花迷曲径，别有一番天地。台榭清幽湖山叠翠，倒也赏心悦目啊。咦，一片红花似曾相识啊。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皇后，定难得你有此雅兴啊！

0: 所言甚是。
1: 哦，
0: 主上，昨日拆封，蒙赐萧曹琵琶，今宵赏雪，妾身愿樽前献茶壶。
1: 好啊，我王你就快操琴。

凤足花红，待得那台青叶雨。哎呀，好句好句呀！

0: 臣妾恃性戏言，死罪死罪
1: 呀！我王外卿何罪之有呢？正是圣水残山，无足恋，何如人荣作词人啊？
0: 主上。

0: 雪更大啦，
1: 夜更深啦。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6:30。
4: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七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车，形状大小各不相同，但唯一不变的是汽车上的三角窗是一直有的。汽车的玻璃前后都有小的三角形窗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算发现了也很可能认为这是一种装饰品。为了让汽车更好看，其实并不是如此，这个三角窗啊可是大有用处。当然啦，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汽车三角窗的存在确实为汽车增添了美感。想想汽车如果没有了三角窗，全部变成了跟车身相同的颜色，看上去确实不好看。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增加视野。大家在给汽车贴膜的时候能够注意到，大多数车膜都会在车窗上留下一片三角窗，这就是为了良好的视觉考虑。一般车上有两种三角窗，一种是 A 柱边上的三角窗，一种是 C 柱附近的三角窗。 A 柱附近的三角窗可以增加驾驶员的视野，这点我想开车的人都深有体会。三角窗呢，可以有效地避免倾斜的 A 柱所带来的盲区，共同与前挡风玻璃形成最佳的视角，对行车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车内的通透性。另外一种是装在 C 柱上的后固定三角窗，主要起到美观的作用。

0: 同时也增加了后座的采光和满足乘客的乘坐视野需求。其实汽车的后三角窗是可以透气的，有些早期的后三角窗是可以开启的，不过现在很多车都没有了这项设计。虽然面积不大，因为不好配，后三角窗还是很贵的，因为三角窗的设计难度很大，不少车主因为它而心烦过。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的车钥匙不幸落在车里了，可不要看三角窗最小就去砸它，它反而是最贵的那一块哦。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早间的路上通行情况哈。今天早间呢，目前主城区还算是比较畅通的。来看一下全程范围之内呢，在水乡大道南向北的方向，水乡大道目前南向北的方向有堵车，堵车呢是十分钟左右啊。目前的拥堵距离较长，有一公里多。其次呢，在环市东路目前在石潭浦跨线桥附近有拥堵缓行，这会儿的堵车是南向北的方向，在塘下段啊，往北的方向有较长的拥堵，堵车是十分钟左右。另外呢，在昭辉路南向北的方向有较长的拥堵排队情况啊，希望各位稍加留意，目前堵车是20分钟。另外呢，在东部快速立交啊松山湖段，这会儿堵车是5分钟左右，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在东深路邓屋跨线桥附近，方向是北向南，也有拥堵缓行喽。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

0: 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1: 早上好。
2: 早。
3: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0: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2: OK，
3: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0: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4: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5: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4: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5: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4: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4: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5: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4: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2: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来喽来喽，在早上呢我们准时的出发哈。今天呢是7月14号星期二早上的7点36分，各位早安啊，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我们大早上呢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哈。这路面上大家开车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注意到了路面呢是湿漉漉的哈。
1: 对，
0: 那过去的话呢经历一场雷雨大风啊，东莞呢目前也解除了分镇的雷雨大风黄色和高温橙色预警。过去3个小时，我市北部镇界出现较强雷雨，最大降水是石牌41.8毫米，其次是起石的37.6毫米。目前的雷雨云团已经移出我市了。同时呢，受到降水的影响啊，未来几天我市的高温天气可能会逐渐的缓解。东莞市气象台呢，在7月14号早上的7点15分解除分镇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和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1: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最近的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周二啊，那之后几天呢一直是到周四雨势都比较大，每天呢都会出现暴雨并伴有雷暴天气。周五呢雨势会略有收敛，但到了周六又是大雨来袭啊，所以这一段时间整体属于每天都有雨，而且雨势不小，不过气温呢不高，最高温只有30度出头哈。
0: 哎，没错哈，因为前两天没下雨哈，特别特别的闷热啊，感觉室外的体感温度要接近40度啊。虽然预报是没有40啊，但是体感是真的很热哈。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了。首先呢我们来留意一下，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今天咱们来聊聊一个事儿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汽车功率为什么非得用马力来形容这个古老的单位呢？
1: 热搜导航第一条，我们来说一说啊，多地啊近期开启了抢人大战啊。那抢人呢，抢的是老人呢 啊，说万亿银发经济正在成为很多地方城市的全新增长赛道。
0: 第二个热搜，咱们聊聊低价暗藏套路啊，量贩零食店缩水供应，缺斤短两的真相拆解。
1: 热搜导航第三条来说一说，进店必摆鱼缸的鱼火锅，光鲜背后呢，其实藏着很多行业暗坑啊。
0: 是啊，原本呢看着以为新鲜啊，现在很多人说我都不太敢吃了啊。吃货大结合最后一个环节，我们介绍的是一道美食，把江南的甜灌进肚子里，这根传承千年的桂花糯米藕，现在吃啊正是好时候。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很多人买车呢都有一个疑虑啊，汽车呢明明用的是发动机或者用的是电机啊，跟马呢也没什么关系啊，但为什么动力的大小呢一般用马力啊这个词儿来形容呢？我们日常计算功率啊，这学物理叫这个

0: 标准单位叫千瓦，是吧？那车企宣传车友聊天的时候，却都用马力来说这个车的动力的强弱啊。这个看似复古又奇怪的单位啊，其实藏着一些工业时代最经典的计算逻辑啊，而且这个词呢，已经在这个车辆的行业啊，沿用了300年了啊。
1: 嗯，那说到马力，最早呢，它的诞生啊，不是为了汽车啊，而是为了给蒸汽机来定价。我们把时间呢拉回到18世纪工业革命初期，
0: 嗯，
1: 蒸汽机刚刚诞普及啊，取代了以往的耕地、拉货、抽水的主力劳动力马匹。当时呢，大家看不懂抽象的机械功率，没有人知道说一台蒸汽机到底有多强劲。工程师呢，瓦特就为了让老百姓和工厂老板更加直观的去理解机械能力，专门呢就做了实地的测算。
0: 对，他呢就找了一匹马啊，那马有多大劲儿，大家都知道吗？让这匹马呢持续工作一秒，这匹马呢能拉动75公斤的物体移动1米。啊，这种力量就被定义为一马力。
1: 嗯
0: 啊，那这个标准呢特别接地气儿啊，谁都能明白呀。所以在没有机械参数的年代啊，大家就瞬间理解了。那20匹马力呢，就是20匹马同时发力。
1: 嗯
0: 啊，让这个75×20重量的东西移动1米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啊，对，这一下呢，您就首先知道了马力是怎么诞生的了。那后来呢，科学界制定了一个统一的物理标准，诞生了精准的功率单位千瓦。1000瓦呢就约等于1.36马力，换算公式呢固定且严谨。按理说啊，有了精准的现代单位，老旧的马力呢早就该淘汰了，但是它呢不仅没消失，还牢牢地扎根在了汽车行业。
0: 这原理很简单啊，千瓦呢是理论上的数据啊，马力是体感的数据。工程师呢看千瓦能精准的判断能耗、效率跟机械的损耗，但普通消费者买车呢，关心这车的力量大不大、提速快不快啊？那一台1100千瓦的发动机呢，普通人都没什么概念呢。但是你要把它换算成马力啊，150马力，大家就能立刻明白这个车呢处于家用车的什么样的水准了啊，这体感就一目了然了，是吧？
1: 那除此之外呢，汽车工业起源于欧洲啊，欧美车企从诞生之初就沿用马力计量了，这套标准呢早就形成了全球行业惯性，就像键盘布局、纸张尺寸一样，一旦呢全行业统一了习惯，那么全球的供应链、车辆的参数、车友认知就全部适配了，想要彻底替换成本太高，所以完全没有必要。
0: 那时至今日呢，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马力依然是大众最认可的动力标签，哪怕是电机功率全部用千瓦标注，这车企呢一般也会换算成马力来辅助宣传。所以这个300多年前用马匹量身打造的古老单位，跨越了蒸汽机、内燃机、电机3个时代，依然活跃在现代的汽车领域啊。
1: 所以呢，说到底啊，马力之所以不被淘汰啊，不是因为精准，而是因为呢通俗易懂、有传承。它让冰冷的机械参数变成普通人能够看懂的、听懂的力量体感，所以这也就是它超越时代、一直沿用至今的真实魅力了。
2: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
5: 滨海湾的晚风
4: 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4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 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7: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一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3: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0: 早八人集合了，原来
4: 早安，我是唐玲，
2: 我是小天，
4: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5: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6: 嗯，不错不错。
5: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来了，在早上呢，我们一起出发哈。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7: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早间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啊，我们推荐的一些好的物品啊。可能啊，一到三伏天的时候呢，湿气比较大啊，闷热难耐。室外呢像蒸笼，室内的空气又开得足，再加上啊夏天天气热，大家容易贪凉，冰奶茶、冰西瓜、雪糕几乎没断过。长期的冷热交替，体内湿气就越积越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明明晚上睡的时间也不短，但是早上起来呢昏昏沉沉的，头脑发昏啊，脸上呢也容易出油，油腻腻的，肚子呢鼓鼓囊囊的，怎么都减不下去。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调理湿气最优的时节了，想要调理湿气啊，那么一定要选值得信赖的大品牌。去年给大家推荐的香港小主无湿清，好多朋友都说好啊，后台呢一直催着复购呢，最近的其他 APP 上也全是他的身影，地地道道的香港本土品牌，一瓶45颗，今天2瓶90粒，再免费送大家2瓶15粒的便携装，加起来一共120粒，到手呢只要199块钱。大家呢先去搜一圈，了解一下祛湿调理类产品，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您看完再下单，正品保障啊，大家可以放心。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
7: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国内的新闻消息。李强主持经济形势专家企业座谈会，7月1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召开座谈会，听取各界对当前经济与下半年政策的建议。会议上指出，上半年国内经济总体平稳，新动能持续壮大，后续将加大逆周期调节，释放内需，推进重大基建与公共服务建设，稳固全年增长目标。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文件明确，十五五阶段健康中国

0: 建设整体部署，推动医疗服务体制均衡，引导全民主动健康，完善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医疗卫生、养老、康养配套体系。
1: 外交部回应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7月13号，外交部表态，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通用航道，保障航道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全球共同利益。中方愿同各国沟通协调，推动地区局势温和降温。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国内消息。国务院安委办挂牌督办福建晋江79重大鞋厂火灾事故。7月9号，晋江辉腾鞋业厂房起火，事故共造成28人遇难，现场存在车间堆放大量的易燃鞋材，逃生通道被封堵，前期多次整改未落实等问题。国务院安委会对事故挂牌督办，要求彻查追责，全国开展厂房、小微企业消防安全拉网排查。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暴雨橙色预警，多省部署防汛。受到台风八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7月13号到14号，安徽、江苏、山东东北、广东中南部有大范围暴雨，局部大暴雨，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应急管理部调拨了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预拨4000万元防汛资金，支持浙闽抢险。
0: 国家级高温健康预警发布，一年之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三伏周期即将拉开帷幕。7月15号正式迎来入伏节点，整套三伏周期共计40天。伴随高温天气来临，国内首个国家级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与配套提示对外发布，提醒公众做好持续性防暑防护。
1: 2026广东高考提前批专项投档完成，分数线整体走高。7月13号，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提前批教师、农村卫生专项投档结果，历史类投档线普遍是550分以上，物理类多所院校超过600分。华南师范大学的专项生源热度最高，同时中大发布的综评录取名单，222人因材料不合格取消录取资格。
0: 海南明确2030年全岛禁售燃油车。近日，海南省政府发布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明确平稳推进2030年全岛禁售燃油车。海南成为全国首个明确该目标的省份。政策核心为管新增、保存量，2030年后仅禁止销售全新纯燃油车，以上牌存量车可正常年检，上路至自然报废，插电混动增程式车辆不在禁售范围内，外地燃油车禁导及特种燃油车辆予以豁免。海南同步布局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及清洁能源加注中心，构建电氢协同交通能源体系。
2: 资讯速递。
1: 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伊朗对驻中东美军设施发动第5阶段报复打击。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使用无人机、巡航导弹打击巴林美军基地、阿曼海上雷达监测设施，报复此前美军空袭伊朗本土目标。美方宣布14号晚间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封锁。
0: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相关案件一审获刑2年。7月13号，韩联社消息，尹锡悦呢涉嫌违规收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一案一审判决，法院综合证据作出2年的有期徒刑判决，相关上诉流程将同步启动。
1: 韩国内存企业 SK 海力士 CEO 预警，2027年全球存储芯片将出现史上最严重的供应短缺。企业负责人表示， AI 算力需求持续推高存储消耗，即便是韩国企业扩产，未来数年需求仍然居高不下，储存的产业链周期上行周期或将拉长。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央行出台香港资本市场扩容政策，债券通南向额度提升至8000亿元。7月7号，央行发布系列金融举措，扩容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新增可交易债券品类，外资机构密集上调港股市场预期估值，看好

0: AI 产业与流动性修复行情。
1: 2026上半年，国内创新药出海 BD 交易规模近1100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国家药监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跨国药企加大国内创新项目收购，石药、环瑞、信达等企业达到百亿级海外授权合作，国产创新药全球认可度持续提升。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内容。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出炉，半决赛对阵确定，四强队伍分别为法国、西班牙、阿根廷、英格兰。7月15号凌晨开启两场半决赛，法国对阵西班牙，阿根廷迎战英格兰。梅西赛前表示，这是职业生涯的首次对阵英格兰，两队世界杯历史恩怨深厚。
1: 2026温网收官，中国选手斩获两项双打冠军。7月13号温网落幕，郭涵玉搭档穆拉德诺维奇拿下女双冠军，朱珍珍与日本选手合作夺得了轮椅网球的女双金牌，创造了国内选手温网双打的最佳战绩。那么以上呢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新闻资讯，我们稍后依旧早听天下。
3: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8: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9: 说。
8: 我想买双球鞋。
9: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8: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9: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8: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0: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9: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8: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9: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8: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0: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3: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今天的交通情报站啊，这会儿的堵车在主城区光明路是西向东的方向，在东城段有拥堵。目前呢是在东华中学啊这块堵车是20分钟左右。还有呢，在京港线管长路到107国道，目前的这段有堵车，堵车呢时长啊是有5分钟啊，距离有500米。另外，在东城中路提醇各位，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有排队缓行情况啊，是在理工学院这一段啊，目前拥堵是700-800米的样子。另外呢，在东府路目前呢是北向南的方向也有一些排队堵车，堵车是500米。中心大道呢目前在车泊南路到润丰路有拥堵缓行的情况，管长路在珊瑚路附近有堵车，目前是在东城段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在朝晖路南向北中堂段有拥堵。嘉聚大道呢堵车是在双港桥到港口大道，另外呢在东深路洞屋跨线桥附近有拥堵，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希望各位的出行顺畅愉快。
1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4: 大热天跑哪儿了？
1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4: 我也得备点
16: 东鹏补水啦。